0: 甚至都影响到很多功能了。那这个毋庸置疑了，那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对吧？因为体内一是浊毒聚集的多、长、时间久，它需要个时间往外清理。另外一个，去除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病变、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得进行营养修复？这个大家伙其实自己有个大致的判断的，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给把把关，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这里面啊，有一类病，可能有的患者自己可能不是太好判断，啊，说到底需要多少用量能够。
1: 哦，那这一类病人的人群很大呀，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得这个病的都非常痛苦，非常遭罪，
0: 对喽，
1: 而且是长期伴随，都非常难治，难以恢复。而且我听说这类病啊，都叫做它是不死的癌症。
0: 嗨，也不就是因为这个这一类的病呢，因为它遭罪，带来很多痛苦啊。虽然说没有致命的危险，但是发展严重到后讲，可以会导致瘫痪的。
1: 天哪，这个风湿病还能导致瘫痪，这么严重吗？
0: 当然会呀、啊，但是啊，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完全就不能活动了，肢体就失去这个行动能力了嘛。在医学上怎么讲呢？说这一类，后期发展严重，属于叫啥？叫肢体费用性瘫痪。就整个这肢体呀、啊，就基本上用难听话什么的，就像报废了一样啊，因为它整个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就是这个脊柱长期受到一些炎症感染，慢慢的逐渐会出现啥呢？这种竹节样的融合，早期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下腰部有疼痛感，腰部有沉僵的现象，到夜间的时候这个症状会加重，但是活动活动以后就可以马上这个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瘫痪。
1: 的确，这类病我听说过啊，听说过这个红斑狼疮是非常严重的。
0: 对，因为这也是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它也是风湿。
0: 对，也属于叫自身免疫性风湿病，就是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血管炎，这个也就是容易导致瘫痪的。
1: 那这个我好像没听说过哈，这类病它也是风湿病。
0: 也属于风湿病的范畴啊，因为干燥综合征血管炎呐、也属于叫风湿免疫性疾病了。
1: 也属于免疫系统疾
0: 对
1: 病。
0: 对，风湿免疫系统疾病出现损伤病变了，出现啥像口干呐、眼干呐，后期呢会出现这个牙齿的脱落，反复的这种腮腺的肿大。如果说这个免疫系统要错误的攻击到内脏了，那可能会引发一些像间质性的肺炎呐、啊，是吧？肾小管的酸中毒啊，包括神经系统的损伤，或者是淋巴瘤的形成，引发血管炎症。发生血管炎了，像中小血管发生闭塞，包括周围神经发生病变，那连带着就四肢麻木无力，四肢就发生软瘫的情况了。而且呢，这还是这些，就你刚才讲到的这些骨性关节炎是最常见了。所以说，可能都很容易啊，习惯的把认为吧，就这个说到风湿病了，认为风湿病无非就是个关节炎，认为只是关节炎这一种类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那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些类型，这么
0: 是吧？可能很多原因，包括你我在内，可能呢，由于营养最近有点不良了。啊，比方说，是不是得有总兵来负责指挥的？然后有守门的，有放哨的，有巡逻的，还有专门这个

0: 身体70%的免疫都在肠道了。为啥呀？因为要阻挡咱们吃喝呀、饮食啊，包括我们的呼吸道，是吧？呼吸的时候带入的很多病原体呀，包括还有皮肤相关的这些淋巴，比如说皮肤的真皮层，这是抵抗外部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呢。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属于叫外周的免疫器官所负责的功能。那再就是说呢，咱们身体还有免疫细胞，大量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就是作战的士兵啊，它是游走于咱们全身的血液和淋巴。你比如块儿是我们身体整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构成啊，各自分工协作，整体运行，才能保护我们身体的这座城池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了。就是他们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和细胞，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吗？是他们之间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它们之间发生混乱了，不能正常工作协调了，不团结了，窝里斗了，和细菌病毒一起攻击我们身体好的组织了。那原来是守卫，现在都湿热生痰等等，还形成这种内风、内寒、内湿，不管是内外什么原因，只要这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一旦形成，聚集于体内，排不出去。他们就会给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严重的，全都失去自我的一个功能和自我的判断力了，分不清敌我了，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像我们比方说，就是和思维意识了，是不是就会四处乱撞啊？没有判断力了，甚至都发生晕厥呀。哎，其实一样的道理，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
1: 可是这样哈，楚老师，现实当中我知道很多患者，他们都用过这些什么祛风、除湿、散寒，就这类药物或者方法都用过。你什么做艾灸啊，什么拔火罐啊，什么火
0: 点
1: 灵，
0: 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四周有很多人向你靠近，要开始攻击你。你在想这个事儿啊，眼睛你现在是蒙着看不见，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人已经向你产生攻击了。那你怎么办？你看不见别人，你是不是就得胡乱的啊？老
1: 人家，
0: 对
1: 你怎
0: 呀，
1: 么能保护自己？
0: 人家能看到，但你眼睛蒙上你看不到。
1: 对呀。
0: 你说这个对了，你可能碰都碰不到人家。但是人家攻击你是很容易的，
1: 对呀，他看得到我呀。
0: 对吧？所以说，跟举的例子啥意思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你说这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气不是看不到，它是无形的嘛，对吧？你看不见，你也抓不着。那问题来了，这时候我们就想，身体的这些风寒湿邪这些浊气，你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但是你用的所有这些药物啊、药材呀、方剂，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有哪儿啊？对吧？所以说，即使说你胡乱的挥舞四肢手脚，你也不见得能碰到人家。所以说，这些风湿浊气啊，在体内四处窜动，看不见、抓不着。然后你吃各种什么祛风的、除湿的、散寒的，就说你看啊，你看有很多人，哎呀，说来，哎呀，我用了很多啊，针对于风湿病的，专门有祛风的、除湿的，有这个散寒的。哎呀，我用了很多，哎呀，有的一点效果没有，有的稍微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你用的这些都是我们不能靠歪打正着啊，对不对呀？这是不行的呀。
1: 您这么说，那就完全明白了啊！难怪您一直说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浊气啊，它没有更好的这些方剂啊，能够去除，因为它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
0: 对
1: 嘛。
0: 呀，
1: 哎，但是通过呼。
0: 土浊呀，就是排浊气最好、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啊，你其他的用任何的所谓的这种去浊气的这些方剂方药，都是歪打正着啊！你想把它排出去，太慢太难了。
1: 明白了。那您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讲过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我记得有专门排风邪、寒邪、湿邪的这些吐纳的方法，对
0: 有
1: 吧？
0: 啊，我都讲过嘛，比方说通窍排风吐纳法，去风邪的。做这个吐纳，然后再结合六字诀的虚字诀，啊，疏泄肝风，除外风，咱们还得疏肝风啊， 包括吹字诀也要加强做，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去风邪，这些吐纳要做。闭气存阳的排寒法，这个方法是帮我们去除体内寒邪浊气的，唤醒体内真阳，以气养阳，以阳驱寒邪浊气。包括生阳祛湿吐纳法，是专门去除身体当中湿邪浊气的。

0: 就这几个方法，学会坚持做，不会做的打电话，你抓紧去学。尤其是患有各类风湿病的，你一定要学会，太关键，太关键了。
1: 嗯，确实这样哈。那么我们有学习机的朋友，我们在学习机里去找啊，这个都有教学的教程的。那么没有学习机的朋友们呢，没关系，您打电话，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会全程指导您，会教会您的。那么，楚老师，在我们这个风湿病的患者，除了说做这个吐纳，去除这些风寒湿浊气之外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得结合着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个浊毒的给清出去啊？
0: 如果说这个我们的关节、骨质等等，这些都属于浊毒物质嘛？它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周身的大小关节呀、颈椎、脊柱啊等等，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腐蚀、感染，最终咱们的骨质发生变化、损伤了，然后骨关节发生病变了，甚至咱们骨结构都改变、变形了，骨质疏松了，甚至骨坏死等等这些病变都形成了吗？那你说这些细菌，它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浊气给咱们免疫系统造成了干扰、侵袭，导致免疫系统自己发生混乱了，它自己攻击自己了，把是坏蛋清出去了，大家是不是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工作了？一切不就太平了吗？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把这些浊气清出去之后，免疫系统就能恢复正常的秩序，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的来抵御、对抗外部的这些细菌、病毒、这些炎症，能分清敌我，就不会对咱们的组织器官进行进一步的破坏和损伤了。那现有的这些细菌呢，刚才讲到的这些什么，甚至一些大量的这些赘生物啊，包括这个大量的这些尿酸的沉积物啊，这些浊毒物质已经形成的怎么办呢？咱们通过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的同时，对于受损的这些关节软骨啊、肌筋韧带呀、骨质啊、骨膜呀、成骨和破骨的细胞，要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这样慢慢才能逐步它恢复它整个骨子的韧性，包括关节的活动性，包括骨头关节的功能能力啊。所以说，对于风湿类的病啊，就无非就这两个步，大家记着，把祛风邪这几套吐纳的方法要做好，然后我们浊毒再把它清出去，对受损的这些骨质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那咱们这类病实际上就不难了，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了。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找我看的，在我手经过的特别好。
1: 这回咱们患有各类风湿病的这些患者，真是啊，有希望了，呼吸吐纳排风湿浊气，一定我们得抓紧时间，赶紧练起来
0: 对。
1: 哈。就不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么关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楚老师就只能是说我们靠您给大家想办法了。毕竟这个方子，其他渠道它也没有啊，是吧？也买
0: 对，
1: 不到。现在大家呢，就是等的都很着急。您尽快再给咱们争取一下，好吧？
0: 因为昨天我也讲了啊，我知道大家现在这种情况，是吧？这个配方，今年也是有个新政策，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政策，应该是对于这个方子啊，这种特殊的方剂，应该是有一个价格的专项补贴，好像一年就一回，而且是集中性的补贴。企业方面好像跟我聊的侧面，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在前段时间的正常来说，一盒的价格都是500多块钱的。这头两年我联系完的这些患者去用，都是500多块钱。所以说我感觉呀，如果当地呢现在对这个企业对这个方子如果有这个专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这是个不好事儿嘛，是吧？是这个，一旦如果说能申请下来，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这不也是个大好事吗？价格一补贴，它怎么的，它也比现在会优惠会便宜一些呀？这不就是能少花一部分费用吗？所以说，大家再等两天，完事儿之后不行，我再问问那边具体，有没有准确的消息结果，我再问一。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看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吧，都已经好多年了，总是感觉不舒服。2022年冬天啊，突发了一次心梗，下了2个支架。这个手术之后这几年吧，就一直按时吃药，作息也规律。平时吧不敢生气，不敢着急，也不敢累着什么的啊。可是最近这半年到的这些情况，还有几次就感觉心脏那个位置吧有这个憋闷疼的情况，然后它持续几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

0: 涂老师。
1: 嗯，
0: 我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啊，就跟着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几种对，还有六字诀的，呵字音，
1: 嗯，
0: 我全都练习了。
1: 好嘛，嗯，
0: 现在我练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啊，这回胸口发闷发沉的那个感觉减轻了。
1: 好，
0: 这心脏没有那个乱跳的情况了。而且自从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之后，我就没
1: 心肌活力啊，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些症状的情况马上就会得到缓解。所以说这就是你通过吐纳以后拍心桌振奋心阳，然后你的症状开始逐渐的减轻。但是呢，你呢，由于冠状动脉已经由于浊毒的聚集已经造成状硬化性的损伤，你的心肌细胞也被浊毒腐蚀破坏，心功能已经受损了，那这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呢？还得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这浊毒啊要把它清出去，要不然的话呢，浊毒在整个的血管当中，在心脏心肌当中还会进一步的造成腐蚀破坏，你这病损它好不了。所以说你这回再结合吐纳以后，还得结合去浊毒方剂，把浊毒清了，然后呢对血管内膜对心肌细胞啊这些病变损伤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心脏的功能，他必须这么去做啊。
0: 嗯，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1: 嗯，
0: 我特别认同您的方法啊。
1: 嗯，
0: 而且我已经幸运的得到了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了。
1: 哦，
0: 免费申请了一大盒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嗯，
0: 我楚老师，你说要想把这个浊毒清理干净，必须按周期服用。
1: 对。
0: 但是去浊毒的方剂一大盒500多块钱，你看我家庭条件吧，本来就不算太富裕。
1: 嗯。
0: 有点担心价格承担不起。
1: 嗯嗯。
0: 你说的价格补贴的事儿，
1: 等到过两天我再问问具体情况好不好。
0: 哎、
1: 嗯、
0: 行，那我真是太希望有补贴了，这样能少花点钱。
1: 嗯，
0: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1: 行，
0: 谢谢你、啊、
1: 没事没事，到时候我问问具体情况好吧。嗯，
0: 哎
1: 嗯，
0: 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哦、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好，我们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啊，就是我已经收到那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1: 啊。
4: 而且吧，一分钱都没花。这就能那个啥免费到这么特殊的方子，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呐。
3: 嗯，您不用客气啊，既然是收到了，那就好好服用，那好好体验一下去浊毒方剂的效果。
4: 嗯嗯，我一定得好好服用。嗯、放心吧，那个马老师和楚老师，嗯、还要那个麻烦您，就是替我们这患者哈，谢谢人家厂家。我听说这一大盒要500多块钱呢，这我们能那个免费体验，真是太幸运了。
1: 嗯，是。啊，所以说作为患者来讲啊，这个方子能先体验一下，最起码呢就减少了很多的一些心理的负担，对吧？有一个验证的机会，啊，也是变相的能增强信心嘛，对不对？嗯，
4: 嗯嗯，那个楚老师就是
1: 别着急啊，我也说了，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获得国家级特殊专利保护，
4: 嗯、
1: 在地方呢对企业。针对于这个方子呢，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政策，地方上应该是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一个专项的补贴资金，但是这个事儿啊、
4: 嗯、
1: 现在我也是了解个大致的眉目，但具体现在企业呢能不能得到这笔价格的补贴款，有没有资金补贴，现在呢也不好说。反正企业前几天就说、
4: 哦、
1: 一直啊在做一些相关手续的一些申请，看看能不能申请到、
4: 嗯，
1: 如果能申请到的话呢，这价格相当于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价了，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
4: 嗯、
1: 是不是就能少花一些钱呢？能少花点是点呗，是不是？
4: 嗯，哎呀，反正是如果能够有补贴的话那就更好了呗哈，还能那个少花点钱。
1: 嗯，
4: 但是吧这个补贴还是
1: 过两天看看情况吧，我再联络联络好不好啊、哦、
4: 嗯，好的，楚老师、
1: 嗯、
4: 那我那个我就关注节目、耐心的等一等。
1: 嗯
4: 嗯，楚老师，那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哈。
1: 嗯。
4: 我是那个类风湿患者。
1: 哦。
4: 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早晨把这个沉僵的情况减轻了。
1: 哦。
4: 过去呢，我这个手指我都那个不敢打弯儿，不能那个转拳头。
1: 嗯。
4: 现在可以这个轻轻的转拳头了。
1: 哦。
4: 主要那个关节吧也不那么那个怕冷了。过去我就是两侧这个膝盖，经常就是酸痛的发软的。还有这个脚踝这儿都是肿的。那个小脚趾都往外那个侧歪。现在呢这个关节红肿的那个情况减轻了。
1: 哦。
4: 楚老师，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是我的这个情况用就是那个去浊毒的那个方子，这个得需要那个大周期还是小周期啊？您告诉我。
1: 你要是类风湿啊，浊毒侵蚀破坏骨质关节已经发生畸形变形了，甚至对有些功能已经严重影响的

0: 话呢，那这种情况在去浊毒方面肯定得是按大周期去用啊，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啊，风湿类的病啊，尤其这个湿邪浊毒，它比风邪和寒邪浊毒啊在清除方面难度还要大一些啊，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啊，所以说呢，即使这个方子呢它很特殊，是风湿类的浊毒，如果病程时间长造成的这种骨质损伤严重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去用了啊。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那个楚老师，我先那个体验那个就是免费领取的这一大盒那个去浊毒的方剂哈。
0: 对，
1: 但是就是拜托您那个后患那多好啊，
0: 你不清干净不行，你不清干净你这问题它解决的不彻底，
1: 吧
0: 对吧、
1: 啊、
0: 它还会继续造成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化生浊气，还会产生反复和恶性循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既然要清这浊毒、一定要把浊毒清干净嘛，
1: 是吧、
0: 再等两天看看吧，我看看。
1: 行行，那就麻烦您了，多费心了。
0: 没事没事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木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3: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毕业季来临，锦州市人社中心针对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发布提醒，明确不同就业去向的档案转递规则及户籍地接收流程，为锦州籍毕业生提供清晰指引。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总支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电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感激之情。为破解单身青年职工交友难题，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助力锦州市留住青年人才，近日市总工会举办单身青年主题联谊活动，来自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优秀单身青年齐聚一堂，在轻松温馨的氛围中寻觅知音，结缘锦城。地处闽赣交界的福建武夷山市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首批国家公园等多张名片，这里地质演化历史悠久，历经火山爆发、花岗岩侵入、河湖沉积等多重地质运动，孕育出标志性的丹霞地貌，独特山水与人文相融共生，造就了武夷山独一无二的山水人文画卷，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文旅圣地。黄鱼学名青海湖罗鲤，是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每年5月至8月大批黄鱼沿沙柳河、布哈河等河道逆流回游，繁衍生息，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自然景观。沈阳文旅特意为2026届全体中高考考生送上文旅礼包，全市多家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及专属优惠，沈阳植物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森林动物园、盗梦空间、宝马沈阳工厂、沈阳三农博览园、沈阳鸟岛、东北亚云端草原、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等多家景区面向应届考生推出免首档门票福利。中高考圆满收官，大连圣亚海洋世界推出毕业专属福利，6月23日至7月10日推出三人同行一人免单活动，三人四馆套票240元， 仅限全日制本科以下学生、中高考考生，入园需携带学生证或准考证，适合毕业生结伴打卡海底美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辽西，
6: 我是锦州人呢，
7: 葫芦岛人，
8: 木西人，
9: 蒙古金边混，
10: 我是朝阳的，
11: 盘锦的。
3: 听见历史的厚度，
12: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12: 看辽西，
3: 看辽西。

漫游山海，欢迎各位好朋友来收听今天的锦州经济广播的看辽西节目，我是代班主持金瑞。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共同关注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早八点到晴天，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易县30度。那今天的晚八点到明天的早八点，全市呢多云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呢市区北镇临海19度，黑山易县18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下面时间大家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心情和感受。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下载，然后呢可以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呢咱们还是把目光放在辽西啊，看看辽西各市都发生了哪些让人暖心的事情。首先呢咱们把目光放在锦州，老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呢古塔区石油街道北京业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分别立足辖区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用了外围道路施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式的方式啊，新增规范的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也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共同去看一看。这个北京业社区辖区小区啊，建设年代很久远了，院内的道路非常狭窄，可利用的空间非常的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那为了破解停车的困局，早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社区呢就主动联系了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的实际进行科学的布局和规划。在交管部门的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路路段，统一施化标准化的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那小区的居民叫做苏诗一啊，他对这一改变感触特别特别深。他说呢，近些年来私家车的保有量持续在上涨，小区容纳不下之后啊，车辆沿路乱停乱放的现象就是非常常见，不仅阻碍日常通行，还存在不安全的这样的隐患。那规范车位落地之后，大家停车有了固定的去处，小区周边道路交通呢也焕然一新，日常出行也更加的安心和稳妥。与此同时，临河区的北美社区这个小区啊，原来小区内部停车乱象频发，同样这次也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开始，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内部的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进行了重新的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施化标准的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现在再走进北美家苑小区，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以往下班抢车位啊，还有车辆乱停乱放而引发的邻里纠纷，这个局面现在彻底得到了扭转。小区居民支力军他说啊，从前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啊，找车位是头等的难事儿，经常围着小区绕上好几圈都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邻里之间呢也是因为此事总是发生纠纷。现在车位充足了啊，停放井然有序，上下班也顺畅了不少，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实事的温度。这种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也是精准地贴合了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呢，也被辖区的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同时，持续地提升居民居住体验和幸福指数。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6: 这个活动啊，咱们必须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活动叫做锦绣校服交广职业巅峰对决邀请战。那每年夏天呢，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啊，都会在欢乐王国水世界啊主场组织一场

夜场的活动，今年官方已经正式定档官宣了，7月11号夜场专属狂欢，请大家锁定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在这一天呢，锦州交广和锦州京广将会水上巅峰对决，两大广播的王牌主持人都会全员集结啊，而且呢是开场了这个一场经典的对抗赛。都有啥呢？首先是两大广播的主持天团集体亮相，咱们就沉浸式的解锁夏日限定快乐。现在啊，高考结束了，中考结束了，7月11号的时候呢，很多的中小学的学生考试也可能结束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咱们就告别书本压力，放肆的撒欢，咱们就清凉的避暑，像什么亲子戏水呀、或者是螺旋滑这个大滑梯呀、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在这个夜场现场啊，京广和交广的主播将会进行巅峰对抗，有这个就是水枪大战，这是肯定有的，然后还有什么水上拔河，还有这个水上踢足球啊，活动真的是挺多的。那夜幕降临之后，交广水上之夜也是重磅的登场，漫天烟花绚烂，承包了夏日的浪漫和惊艳，主要是全场还有水上大合唱的环节，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响起，也会引起千人同唱，氛围感绝对是爆棚。再来说一说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啊，2026年7月11号这一天是星期六，夜场就是17点到22点，17点入园之后，大家可以自由活动。那18点到19点这段时间呢，交广主播将会带着大家水上游戏。19点到20点，交广之夜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大家可以自行的玩耍到闭园。价格单人只需79，双人特惠149，三人组团219，超值福利是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那不知道怎么报名的朋友可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和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推送啊，里边呢已经推送过了，大家点进去找具体的联系方式。如果说你说我还是找不到怎么办，别着急啊，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帮您进行详细的解答。

0: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严重积水，车辆驶入深水区该如何自救？注意观察水线位置和前车情况，若车辆掉入深度积水中，最佳选择是立即打开车门离开车辆。若积水已没过车体超过1/2，打开车门不再可能，这时车窗就成了最佳的逃生路径。车体被整个淹没，水压导致车窗无法摇下，就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安全锤等坚硬物品砸破车窗逃生。因为侧车窗比前后挡风玻璃厚度小，所以要敲破玻璃时，首选是敲打侧窗玻璃逃生。如果车辆继续下沉，应立即弃车离开，切勿犹豫，保障自身生命安全第一位。
1: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收听看辽西，我是金瑞。那这次呢，我们把目光放在盘锦啊。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呢是举行了，也集中展示了辽宁传统工艺的辽作馆同步亮相盛会。那这次呢，盘锦市

工美学现场展出的辽南侯爱蒿鱼枕，还有爱蒿足球等创意的经典文创精品啊，把湿地原生草本资源转化成了实用的文创，生动诠释了本地先民顺应自然、巧用物产的

五个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人展，也是傅欣有史以来第一位走进国家级艺术殿堂的艺术家。那凭什么是他呢？凭的就是傅欣玛瑙8000年的文脉传承，更凭着是一代一代的匠人指尖的坚守。

续的来关注看辽西，我是金瑞啊，我们再来葫芦岛去看一看。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0，31个省份都已经公布了高考分数线。那教育部也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普通凉席一出汗就牢牢地粘在了背上，闷热不透气，躺上去之后呢还不凉快，反而是黏腻腻的，用久了之后吧还会起球出现变形，还会滋生。

0: 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
2: 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3: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2: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
4: 每个人订四盒就是两年的量，
5: 每个人都给订了两年的量。
4: 对，
5: 哎呀，原来这么回事、我说呢，60盒一个人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4: 热心肠啊，
5: 大个都是脑血栓、
4: 哦、
5: 你这样的患者，你让他学书法呀，你让他跳舞啊，反而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学书法的学书法，跳舞的跳舞，你更给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心里头添，说他是存量供应的。为什么说它有点像五粮液一样，咱们选择越早期的这个效果越好呢？
4: 嗯，
5: 就是因为竟是你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高的，
4: 嗯，
5: 纯度是最高的，才适用于临床的注射级别。普通的市面上的纳豆，你提取来的纳豆激酶也只是食品级别的。
4: 是的，
5: 所以说将来真要是对呀，这种囊肌片的这种剂型，我先说两点它最明显的优势吧。
4: 嗯。
5: 第一个，囊肌片的这种剂型，它会实现一生一养的作用。
4: 一生一养？
5: 对，什么叫一生一养？
4: 哦，
5: 就是外面包裹着的这个高浓度的深海。
4: 对的。
5: 而且它是口服的。我说了，它特别适合我们生活当中平时使用的。说明什么？说明它非常的安全，而且非常的例子，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嗯、有多少这个病情危重的患者？你看这家属啊，人模狗样的，打扮的都像。

0: 而且就这个话啊，我觉得应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出来，让大家伙反思一下。
1: 对，
0: 因为每天都会接到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嘛，
1: 嗯，
0: 说张老师我家条件不好，
1: 就是将来即便没有，我们这次呢用上两年也是可以保证我们两年的平安无事，对吧？
0: 对呀、啊，而且我跟你说，你这两年要是用好了的话啊、嗯、多了不敢说，未来的五年有。你包括我昨天还说呢，我说大白菜都说解毒，你就是成年吃一车的大白菜，它也顶不上你一粒的这个牛黄解毒片呗，这效果完全两回事啊。这就是药用级是最旺盛的，
1: 很强，
0: 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它功能特别的强大，它的量也是非常充足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每天自主溶酸的这个速度要远远大于你每天形成血栓，勉强的可以走路，但是走路是这个跨框的。
1: 嗯，
0: 然后吧，最大的变化就这个脾气是越来越大。老头现在啊，就得双效互助。双效就是咱们这款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有两重的效果。
1: 嗯，
0: 哪两重？一个是这个纳豆激酶本身记忆力明显的增强了，然后他也见到效果了，就坚持的服用，把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知道他用到多长时间吗？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呗。
2: 安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3: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
1: 1213-400-967-1213。接下来呢，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杨老师，我报名啊，8盒凉极片。
0: 哎呦。8盒呢？
4: 是啊，我和我老伴一人吃、
0: 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4: 那他得用多长时间能好、啊、
0: 多长时间是吧？多长时间、
4: 哎、
0: 其实我吧在健康全球购不止一次的说，我教给大家伙的方法呢，我希望是大家伙能用在
1: 目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无病一
5: 哈河等河道逆流回游，繁衍生息，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自然景观。沈阳文旅特意为2026届全体中高考考生送上文旅礼包，全市多家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及专属优惠

由罗文演唱，作为电视剧《狮子山下》的主题曲，这首歌收录于他的专辑当中，并且因其代表性而成为罗文金曲精选中的。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不也。魏小楠他愿意嫁给司徒新，那么我做父亲的我也只能尊重他的意愿。胡欢一听使劲摇头，不，不可能。玉妹妹她是我的心上人，阿斗这毒瘾已经发作。司徒新在他耳边悄声说，玉妹，等咱俩回去了我就给你吃神仙丸，吃上你就输，就是有两个字在支撑着我，那就是仇恨。我不杀你爹我怎么能甘心呢？那只有一人，就是在眼前的这位魏华雄。你说就出来个什么怪叫花子，省司徒烈抬一手就一寒冰掌，这寒冰掌是逆血脉而上，掌功发扬，寒风犀利。老爷魏华雄武功高高在上，可是胡欢的能耐也不小，魏华雄一个人要想打杀他不易，禁用有信誉，说现在不动手就不再动手，往里退在一边。死想到此的向后退身一摆手，你起来，你听着那姓沈的说了没有？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

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了。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

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1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
治疗型药品，他是抓住

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法，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即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
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

0: 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定三副了，因为你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儿大，药力还特别猛，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遍了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

0: 有点对不住大家。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儿，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这坑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1: 我认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有常事，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秘。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呀。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0: 对，
1: 它没有循环了啊。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1块钱1片的网，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身体啊，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0: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1: 对，
0: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1: 对，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现在呢，我说这个方救了我的命，哎，是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0: 对，咱们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1: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10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0: 那低压怎么样？
1: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1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0: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1: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肠中没屎吧，
0: 哎，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

0: 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咱那个血液呀，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1: 是
0: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1: 对，
0: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那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精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1: 是是是
0: 啊。而咱们一方三通，通的是哪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1: 嗯，
0: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1: 对
0: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1: 对，
0: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1: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3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3副药把病治好了、
1: 嗯、
0: 尽管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什么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1副药啊，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1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

0: 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2: 嗯，
1: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酸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2: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1: 哎呀，要么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2: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1: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2: 嗯，
1: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2: 嗯，
1: 啊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2: 嗯，
1: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2: 嗯，
1: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地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2: 嗯，
1: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要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2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2: 嗯嗯，
1: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2: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
2: 嗯嗯，
1: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方案给我救命续命。
2: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一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1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方的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 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

0: 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啊，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儿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这烟味儿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
1: 嗯嗯，
0: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啊，行行行，李老师，
0: 嗯，
1: 那我的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1: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什么，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嗯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4: 嗯，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嗯，
4: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4: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0: 啊，
4: 一开始说实话，

0: 拿出来我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啊。
1: 嗯，
0: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1: 嗯，
0: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0: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呦，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1: 嗯。
0: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啊，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0: 啊，对呀、啊，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1: 嗯。
0: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1: 啊啊。
0: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0: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在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儿，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0: 嗯，
1: 因为咱们方法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0: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0: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0: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0: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 所以说糖尿病是脾

0: 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呀、面呢，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呀，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你是老朋友喽？
3: 我用了3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3: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3: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3: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
3: 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啊。
3: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呢。啊，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3: 是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3: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3: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0: 啊，
3: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

0: 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
1: 哦，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0: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儿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0: 是。
1: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0: 是。
1: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吧，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儿，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儿。那为啥1块钱一片儿？人厂家1块钱一片儿，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

0: 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1: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毕业季来临，锦州市人社中心针对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发布提醒，明确不同就业去向的档案转递规则及户籍地接收流程，为锦州籍毕业生提供清晰指引。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总支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电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为破解单身青年职工交友难题，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助力锦州市留住青年人才，近日市总工会举办单身青年主题联谊活动，来自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优秀单身青年齐聚一堂，在轻松温馨的氛围中寻觅知音，结缘锦城。地处闽赣交界的福建武夷山市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首批国家公园等多张名片，这里地质演化历史悠久，历经火山爆发、花岗岩侵入、河湖沉积等多重地质运动，孕育出标志性的丹霞地貌，独特山水与人文相融共生，造就了武夷山独一无二的山水人文画卷，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文旅胜地。黄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每年5月至8月，大批黄鱼沿沙柳河、布哈河等河道逆流回游，繁衍生息，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自然景观。沈阳文旅特意为2026届全体中高考考生送上文旅礼包，全市多家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及专属优惠，沈阳植物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森林动物园、盗梦空间、宝马沈阳工厂、沈阳三农博览园、沈阳鸟岛、东北亚云端草原、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等多家景区面向应届考生推出免首档门票福利。中高考圆满收官，大连圣亚海洋世界推出毕业专属福利，6月23日至7月10日推出三人同行一人免单活动，三人四馆套票240元，仅限全日制本科以下学生、中高考考生，入园需携带学生证或准考证，适合毕业生结伴打卡海底美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9: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8: 锦州京广
9: 上演巅峰对决，
8: 水上点球大战，
9: 水枪肆意狂欢，
8: 水上拔河对抗赛，
9: 哎呦。

0: 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0: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0: 斩将
1: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1: 春风
0: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黑山易县18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非常实用的一个手机应用。大家呢可以通过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下载之后啊，然后直接通过个人的手机号来绑定登录就可以了。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个栏目，选择黄色图标就是节目的实时播出啊。通过抖音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啊，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头像呢是一个卡通小男孩的头像啊，戴眼镜的就是我了啊，欢迎大家来多多点赞支持，多多关注，谢谢大家。

今天节目呢，咱们还是听戏啊，回归到听。在脑海里第一个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大岁数都能看，不分性别，都喜欢看，而且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啊。牛德草先生的豫剧电影《七品芝麻官》。这出戏啊，可以说是相当经典了啊，可以说是豫剧史上的传世的神作啊。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直到现在，火了40多年，圈粉了几代人。里面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艰难的台词，也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庙堂的故事，讲的就是老百姓最爱的道理。哎，官职再小，公道最大。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听《七品芝麻官》啊，顺便也回味一下这出戏的剧情啊。可能很多的朋友把这出戏啊都有点淡忘了，是不是？但是在这之前呢，还是要说事儿啊。啥事儿呢？当然是7月11号的这个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交广之夜了，对不对？很多的朋友啊都在踊跃的报名，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在问具体的时间，然后都谁去呀？我到那儿我都能看着谁呀？我能跟谁一起玩啊？是不是？我得找到我最喜欢的小伙伴啊。时间呢，咱们定的是7月11号啊，地点没有变化，还是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然后呢，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经济广播和交通广播两套频率的主持人都在。欢迎大家都来啊，欢迎大家都来。然后呢，这次呢是两套广播的主播巅峰大对抗啊，水上点球啊，拔河呀，滋水枪啊，各种各样的啊，绝对不会放过交通广播的任何一个主播啊，平等无差别攻击所有人。当然了，光我们自己呀，肯定这个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急需大家的力量啊，来给我们站队啊。这两天我不是说了吗，我这2000人的队伍就等着大伙儿呢啊。到时候啊，大伙儿一看，哎，现场穿那小校服，穿立正的啊，那就是我。哎呀，好多年没穿校服了啊，穿上校服之后感觉，哇塞，至少年轻了20岁。想看一看我们穿校服的样子，别忘了到经济广播视频号去看一看我们前两天发的那个视频啊。咱们的活动呢还是在夜场来进行啊，也欢迎这个线上所有的朋友们也都能积极的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那么入园时间是17点，入园之后大伙儿可以先自由活动啊，顺便热热身，感受一下水温呢，对吧？哎，感受一下里面的空气呀，装啊，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各种各样的大对战，哎，等待着大家。然后到19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每年都有的交广之夜的演出。那演出的时候啊，也是，无论您是在地面上，还是在浪花里，哎，都跟着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演出结束之后呢，大伙儿可以继续自由活动，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闭园，哎，都可以了。那么本次呢还是跟以往一样啊，有这个单人票、双人票和3人组团票。哎，单人票79，哎，双人特惠票149，3人组团票219，3种不同的可选，您看您要去几个人啊？无论您是购买的哪一个，都有对应的这个装备礼包啊。报名和领取礼包的地址来跟大家说一下，锦绣校服工厂店啊，这个位置呢是在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里，是成都街状元城东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235-6666。还有呢，就是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啊，位置在贵州路加油站的南面，天星花园北门的西侧，电话151-4264-6177，方式来报名啊。那么咱们线上的方式报名呢，又缩略了一下，大家呢可以直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来自助报名。关注了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之后啊，您可以回复关键词俩字儿报名，就这俩字儿就行，就能给您弹出一个购票二维码的这样的图片，您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就能直接去报名了啊！填写好您的姓名电话，填准了啊，别填成别人啊。或者呢，您关、也是报名的那个二维码图片，您也是直接长按识别二维码，然后进入输入您的姓名电话，然后选择对应的人数啊来进行报名。那

那么线上报名呢，也是啊，需要到线下去领装备的啊。领装备的地址还是刚才的那几个，一个是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校服工厂店；一个是成都街状元城东门锦绣校服直营店；一个是贵州路加油站南侧，天星花苑北门的西侧这个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这三个地方您去领取装备啊，领取装备。当然了，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咱们在里面呢玩水逐浪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啊。为什么呢？因为到晚上咱们的演出开始之后啊，这个水位呢会上升一些，所以深水区的地方呢，不建议大家那太往里边走啊，咱们会有一个安全线。去年呢有一个朋友啊，就说我感觉自己啊这个游泳能力特别强，哎，然后一下子跨线就过去了。哎呀，给我吓得呀，一手举着那个直播的手机，一边喊：“你回去啊！”就吹哨，吹哨。然后，我们就看见一个帅气的浪里白条，哎，又回去了。听从安排，听从安排啊！尤其是这个身边带小朋友的各位家长，您一定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啊。毕竟园子也挺大，孩子跑丢了，到时候找不着啊。尤其很多家长一玩起来，我跟你说，那比孩子都忘我呀。大伙儿应该知道吧？这两年啊，都是在热闹的景区频繁，不是找孩子，是找爸妈。园区广播，园区广播，某某某小朋友的家长，请您到园区门口领取孩子。年年有这种情况啊，大伙儿一定跟自己的孩子啊看紧点儿，别自己玩起来一撒欢儿，然后孩子都不管了啊。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啊，去年真是即便是有孩子找家长啊，然后有的家长呢在这个游泳的时候再出来发现，哎，我鞋好像穿错了，但是大家玩的都很尽兴啊，都很开心。每位朋友呢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给我们的反馈都是特别开心，再来一场，所以呢这就再来一场了啊，大伙儿抓紧时间报名吧啊，抓紧时间报名，我战队啊，上我战队，别人的战队都不去啊，就我的战队啊，站在我的战队你就站队了。行了啊，开开心心的咱们继续来听戏啊，来听这个七品芝麻官。先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剧情啊，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明朝的嘉靖年间，朝堂之上奸臣严嵩，哎，一手遮天，有个妹妹严氏，当朝一品诰命夫人，就依仗着娘家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哎，妥妥的土皇帝一样啊。有个儿子叫程犀牛，东西的犀啊，不是动物园里的犀牛啊。就仗着母亲的权势，也是嚣张跋扈，为非作歹，相中了这个老林家的女儿林秀英，想要强抢民女，哎，逼婚纳妾。但是老林家肯定不能干啊，所以程家的家丁呢就仗势欺人，当街行凶。结果吧，误打误撞的程犀牛被自己家的家丁啊给打死了。按理说这是自作自受，对不对？哎，但是严氏那蛮不讲理，要不是因为你家不听从我们的话，我儿子能死吗？带着人到林家呢，打砸行凶啊，把这个林秀英的父亲活活打死，草菅人命，恶行滔天。林秀英这么一个可怜的姑娘，就此家破人亡，无处伸冤，只能四处奔走相告。于是在这个时候，咱们的主角登场了，也就是牛德草先生所饰演的七品县令唐城。哎，那么这出戏的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时代背景的铺垫，唱词也是开门见山，就点明了嘉靖年间的朝堂格局，皇帝身居北京，
朝堂之上严嵩

专权把持朝政，外戚权贵横行地方，无人制衡，所以呀、啊、才会滋生出地方的恶霸，然后百姓蒙冤，后续呢成家仗势欺人等等一系列的剧情啊。那么饰演程犀牛的这一位演员呢，是杨发户老先生啊，非常经典的豫剧的花脸行当的演员，他的音色粗犷厚重，铿锵洪亮，气势十足，行腔非常的沉稳规整，而且呢演绎的程度特别到位，一开篇就把程犀牛的这种目中无人、目无王法这个状态演绎的那是非常。

0: 亲强不成
1: 呀，呸，俺娘说过咱就是把天来戳破，天大地窟窿。
2: 这程犀牛带着人呢就奔着老林家出发了啊。咱们说时代背景啊也铺垫完毕了。这个实际上啊，咱们说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光有唐城的大力的去维护。侠士是谁呢？其实在开篇的时候，在程犀牛出场之前，哎，有他的两句念白啊。大伙儿能想起来是谁吗？松的妹妹，也就是一品诰命夫人严氏的罪行。然后呢，这个程犀牛啊去抢亲的这个过程就被杜世清给发现了。被杜世清发现了之后呢，杜世清就决定一路跟随。到了老林家之后，发现抢亲这个事儿，这杜世清直接出手了。哎，路见不平一声吼，你就看我出不出手。这一出手不打紧，老程家的家丁跟杜世清过起招来啊，这一打打乱套了，因为打不过嘛。在这种忙乱之下，哎呀，杀了自家人，这咋说呢？这个回去也不能跟老太太说，少爷是个个杀的呀，那可怎么办呢？啊、哦！对外宣称我是00后，这可怎么好呢？这个，那你现在多大了呀？啊，这个程犀牛的尸身啊，被老程家的这个家丁带回了城府。再不敢说也得跟家里老太太去说。而此时的这个严氏正干啥呢？忙着张灯结彩迎亲呢。他并没有觉得说我家孩子抢亲这事儿有啥不对，我就觉得我家孩子要成亲了，很高兴啊。所以有一段非常开心的城府迎亲的戏啊。那饰演严氏的是吴碧波老师。

0: 哎呀，乐得不行了啊，给老夫人乐坏了。哎呀，这孩子娶了一房妾室，家里呢天人尽口，我家孩子高兴，我也高兴啊。这少爷呢，在后边呢，在少爷怎么还在后面呢？这程虎啊，就把自己误杀少爷这个事儿给隐去了，但是把少爷死了这个事儿告诉了老夫人。哎呦，一瞬间老夫人差点背过气去，是不是孩子作恶，然后遭了报应？开始偏执的迁怒于林家，认定是林家心狠手毒害死自己儿子，哎，一心就想为儿子报仇。那么老林家也得找他啊。为啥找他呢？因为老林家还有一个儿子，也是命丧于程家之手。如今你还要抢我的姑娘啊，那怎么能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着孩子的尸首，严氏有了那么一段悲从中来的唱。我的儿，你高高兴兴去把亲迎。
1: 见过太太，
2: 称呼
1: 啊，
2: 你少爷嘞？
1: 他在后边嘞，
2: 那是人样子嘞？
1: 太太回来了。
2: 咦，太好了，秋霞，
3: 哟，
2: 快去换冰箱来。
3: 是。
2: 就要到了，快快站立上来。
1: 是啊，子丑寅卯，今天就好。冬月，新郎新娘敬。

0: 开开。
1: 那也是结不成了啊，剧情的冲突也彻底爆发了。邻家妇女到了老程家这边来，哎，想讨要一个公道。你凭什么仗势欺人，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肆意行凶？天理何在？王法何在？是不是？哎，瞬间想到了电影的台词：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是不是？哎，世道不公啊。那么饰演这个啊林老头啊，也就是林父，这个人呢是唐喜成先生啊。老先生是豫剧红脸王，唱戏唱得特别好，唱功啊雄浑苍劲，正气凛然啊，唱里面满满的是对世道不公的那种愤懑，慷慨激昂，感染力爆棚。

这个矛盾就彻底的激化了啊，激化了。两家人遇到一起，一个想要一个公道，一个想给儿子报仇。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严氏命令手下家丁要打死林父。家丁啊和他手下的婢女呢，气得呀又伤心又气愤，但是一个孤苦的弱女子又打不过那一群人，只好先行离去，准备呢去状告严氏。那严氏自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啊，我们老严家，你还能告我？当然了，这个严氏多年来呢横行乡里，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呢，这个牛德草先生所饰演的这个唐城，还没到任上呢，就看见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告状的信，一封接着一封也是趁着这个机会，那么唐城呢，赶紧去赴任，顺便体察。

骗了问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里不去练，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上人来刚刚才三天，百姓们那纷纷告状的衙前，大官们犯法要不成办，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难劳的好长们，不叫我的好百姓。

0: 但是在这上任途中啊，轿前呢就有阵阵的喊冤之声，谁呢？就是老林家的姑娘来了啊，跪地鸣冤，一边哭声凄切，一边权势滔天，这可咋整？手底下的这个老兵就跟他说，咱们这儿审诰命夫人好像审不了啊。最终咋办呢？哎，不行，咱们去找这个巡抚大人，你可以到平阳去告，平阳府去告啊。那林秀英一听，去就去，哎，马上唰唰唰唰唰上路。这唐城左思右想，让这一个女孩子自己去，不行，我也得去，于是也跟着去了。也就出现了在大堂之上，哎，几位大人都在上面的几方势力的博弈与拉扯，也有了全剧的一个核心，不是唱段，而是念白。到现在，很多人都记得非常清楚：“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1: 当官不与民做主，我不如回家卖红薯。
2: 太爷，
1: 啊，我说丫头们呢？
3: 有，
1: 诰命夫人走了，此案没有原告了，这场官司他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说丫头们呐，
3: 有
1: 啊，林秀英放了大轿回呀，
2: 都管慢走。
1: 夫人，
2: 都管你胆敢把凶手放走！
1: 夫人一走，此案没有原告，我还问个什么呢？
2: 谁说老娘我要走？这场官司，老娘我要打到底！
1: 哦。这么一说，夫人是定要与公子报仇了。
2: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1: 对，夫人放心，此案的包在下官我的身上，报仇只好请你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2: 巡抚衙门尚且不在老娘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臭狐
4: 在
2: 大轿伺候。
1: 哈哈，老高明，你入了我的窝。

0: 叫你来查的成难分腾，我的芝麻小官我要多精，我混的衙局身高明，衙老们
1: 请太爷赏赏吧。
0: 不做了，咱们一块儿不行吧。
2: 眼看着唐城执意查案不肯妥协啊，然后呢这个严氏啊表面的退让，故作哎各种各样的小操作，一顿下来终究这个是层层周旋，步步智斗，最终唐城不畏强权，坚守公道，拆解案情，揭穿权贵的伪装，搜集到确凿的证据，成功的扳倒了横行霸道的一品诰命严氏，为林家沉冤昭雪，为一方百姓伸张了正义。所以呢最终这部剧啊有一段结尾的唱腔啊，叫有本县一阵阵笑开怀，只有一分钟啊，咱们来听一听。

九本县官一阵阵，吓得小开怀啊，小窟窿啊掏出来。太太，你的吃金元宝我不爱，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啊！今天咱们听到的是豫剧的经典电影1979年的《七品芝麻官》。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一出戏呢，不仅有电影的版本啊，也有现场演绎的版本，然后呢，还翻成了其他的影视剧作品啊，很多的啊，还有几版不同的电视剧，哎，都可以看。但是我个人始终是觉得，就是牛德草先生的这一版本的《七品芝麻官》是我内心觉得演绎的最到位的，因为里面每一个角色从主角到配角都是功力非常深厚的豫剧老艺术家，哎，非常非常的厉害。我第一次看这部戏的时候，应该是我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当时看到这部戏，我内心就也是因为这出戏啊，学会了那个道理，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句，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个非常朴素的话，但是跨越数十年依然振聋发聩，深入人心。感觉小太阳身上一晒，哇塞，感觉一层油光都泛起来了啊。哎呀，天真的是开始热了呀。啊，一个是提醒大家咱们该换装备了啊，小被子都得换最轻薄的了，夏凉被得拿出来了，小凉席得铺上了，咱们7月11号水之蟹的活动别忘了报啊，咱们一起畅享清凉去啊。再有一个啊，就是这样的天气啊，吃东西就会觉得没胃口，咋办呢？没胃口，吃的就少，上午下午还容易饿。所以哎，咱们给大伙儿准备了小煎食啊，沙琪玛，哎，也是咱们的一个老品，返场好几次的老品，好多的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沙琪玛。咱们这块是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好吃，而且呢还不齁甜，也不那么粘牙。我就怕有的那个沙琪玛咬完了之后，哎，粘上了，你还得往下抠。这个过程也不雅观，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就是那种松软口的啊，然后里面是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等等等等多种的营养成分，每种营养都是人体必需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呢，山药都是历朝历代非常流行的一个营养品，尤其是铁棍山药啊，过去呢还是贡品呢。再一个呢，就是为了给咱们的这款沙琪玛啊，山药呢还增加了口感体验，因为山药呢它吃起来味道会清甜一些，口感呢也比较粘稠一些，带着一些香气，所以吃起来跟咱们以前吃到的那个沙琪玛的味道和口感会有区别啊，很清爽啊，然后带着淡淡的山药香，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当然像我这种比较养生的朋友也很适合啊。

除了山药之外呢，这款沙琪玛采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啊，因为有的朋友是在控糖期嘛，所以说啊，保证沙琪玛是最纯正柔软的口感和淡香，一口下去那是满满的幸福感呢。那我吃的是沙琪玛吗？我吃到是这个夏日美美的幸福，同时还给这个沙琪玛上搭配了南瓜籽儿，简直不要太好。你看，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吃一块，听广播的时候吃一块，刷剧的时候吃一块，家里来客人了吃一块，小朋友过来了吃一块，哎，你看都挺好嘛，对不对？给大伙儿呢做的还是啊咱们的老福利，买三盒送三盒，到手一共六盒，整整4斤8两重啊，99块钱。节目的专属特惠活动，然后数量呢也是有限的，只有今天这一天，一共50组，所以大伙儿呢还是要拼手速啊！两种方式下单：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拨打这个号码跟小管家说啊，我想订购沙琪玛，我想订购几套，我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是什么，就有人帮您做记录，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习惯手机自助下单的朋友，还是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本期关。

0: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1: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0: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1: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0: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1: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0: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 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1: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0: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1: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0: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1: 18个月的等待，
0: 18个月的期待。
1: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1: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0: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1: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溶栓真品囊肌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嗯，
2: 您给大伙儿带来的囊肌片真的是太好了，太受欢迎了，
3: 是吧？
2: 真的，活动一公布，肠胃的电话就爆满。
3: 嗯，
2: 有一位家人一下子就订了60盒囊肌片。
3: 订了多少盒？
2: 60盒。
3: 60盒？
2: 对。
3: 怎么订这么多呢？
2: 我跟您说啊，
3: 啊，
2: 这位阿姨呢，她是一位老年舞蹈团里边的团长带头人。
3: 哦，这样。
2: 嗯，对，热心肠，她给团里边有需求的一人订一份儿。
3: 嗯，
2: 一共15个人嘛，每个人订4盒，就是2年的量。
3: 每个人都给订了2年的量。
2: 对。
3: 哎呀，原来这么回事。嗯，我说呢，60盒一个人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2: 热心肠啊，
3: 就一家人也用不了这些呀。哎呦，原来这么回事。那你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给这位团长
2: 点赞
3: 点赞。
2: 嗯，
3: 为啥给他点赞呢？我说实话啊，就是刚才你一提到什么老年的舞蹈团的团长啊，就是现在你看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退休的一些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2: 嗯，
3: 可能退休了都想找点事儿干。
2: 是的，
3: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什么

0: 老年的兴趣班啊，
1: 嗯。
0: 比如说书法班啊、舞蹈班啊、乐器班啊，是吧？声乐班啊，雨后春笋一般，太多太多的了。但是，静石，你知道吗？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些老年人的兴趣班，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老年人找一点事儿干多好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很多人跟静石你的观点是一样，就是我们上岁数了，也退休了，以前呢忙于工作，现在我闲下来了，有大把的时间，我得找点事儿去干，我刷一刷存在感，
1: 对，
0: 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对
1: 没
0: 吧？
1: 问题啊。
0: 就感觉社会没有被淘汰，是吧？这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你记住啊，这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
1: 我知道，
0: 是什么？就
1: 得
0: 是，
1: 健康，
0: 对
1: 对
0: 喽，
1: 不对？
0: 你看这是关键。为什么我说反感那些这个兴趣班呢？我觉得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们这个社会呀，应该多做一些什么呢？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儿，少做一些什么火上浇油的事儿。你说这些兴趣班好不好？好，
1: 好啊。
0: 但是它一定是针对什么样的人？身体健康的人，
1: 嗯，
0: 给这些人服务的。那么从咱们中老年朋友整个群体来讲，我们身体健康的人，可能对于这些兴趣班，他的需要的程度并不是
1: 没有那么大，
0: 那么大，对吧？
1: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身体不健康的人，天天病病殃殃的人，我们是不是多一些社会的关注呢？你那些兴趣班，哪个是给这些病病殃殃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呀？所以说这些活是什么活啊？是锦上添花的活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并不是选择全世界好物的甄选的一个平台，我是希望把咱们的健康全球购开办成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针对那些刚需的中老年朋友，这样的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希望是大家伙的刚需，因为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不但可以见到全世界最前沿的科学技术，还可以发现有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前沿的科技产品，更主要的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能够学到我们以往不知道的知识，这是刚需。
1: 对，雪中送炭的事我们多做。
0: 对，多做点雪中送炭的事儿。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最主要的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吧。
1: 哦，
0: 10个老年人里头，腿迈不开步的，有8个都是脑血栓。
1: 哦。
0: 你这样的患者，你让他学书法呀，你让他跳舞啊，反而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学书法的学书法，跳舞的跳舞，你更给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心里头添堵了。
1: 对，什么心情啊？
0: 所以说，这些所谓的中老年朋友的兴趣班，他只是给健康人准备的，健康人学什么都行，而我们一定要多给咱们社会上的这些身体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建立一个平台。如果说真有一天，咱们社会关注那些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这个有病的人群、中老年朋友的话，咱们真要是有一天能够有一个什么什么健康团，咱们从这个健康团里头能够学到真正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习惯的解决我们健康问题的知识的这样的团的话，你说这样的团体有多好，
1: 那
0: 是
1: 当
0: 吧？
1: 然，
0: 很可惜，现在很少。我们健康全球购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我回过头来还是要表扬表扬刚才那位团长朋友，因为他首先，他是确实想到了，除了解决中老年朋友的心理问题之外，更是他考虑到了很多中老年朋友上这个岁数，将来都会有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他考虑到
1: 说
0: 了，
1: 的太对了。
0: 对吧？他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跳舞嘛，你才能 happy 嘛，不然的话，他这个舞蹈团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俩。你什么好团，最后他也成光杆司令了，
1: 没人了。
0: 是不是？另外非常值得赞扬的是，他能够抓住咱们这次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存量供应的这种活动政策，他一次性的把他们团里15个中老年人都给他备足了，
1: 对，
0: 备了
1: 机
0: 两
1: 会
0: 年
1: 把
0: 的
1: 握
0: 量，
1: 住了。
0: 把握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值得表扬，
1: 您说的太对
0: 是吧？
1: 了，存量供应就意味着将来可能就没有了。
0: 当然了，
1: 别说再过18个月了，再过几年， 环境污染要是严重的话，就很难再有这么高品质、含量这么高的纳豆产品了，对吧？
0: 对，这个咱们提到这款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必须多说两句。
1: 嗯，
0: 你看咱们其他的产品，可能一年、两年、每年都会有新的产品生产出来，对吧？
1: 对的。
0: 为什么咱们这次的这个纳豆激酶它是存量供应的？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
1: 嗯，
0: 静时你喝过这个五粮液没有？
1: 喝过，
0: 是吧？五粮液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八代产品了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越早期的五粮液，它这个口感越好。
1: 喝酒喝老酒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会喝酒的人，专门挑第七代的、第六代的，甚至第五代的，
1: 找这些酒喝，高价寻、
0: 嗯。为什么？因为他以前的配方，包括原材料，现在都已经改变了。
1: 嗯。
0: 那么好东西，它是越存越香，越早越香。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纳豆激酶就有点像五粮液一样，你知道吗？因为咱们这款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啊，它里面用到的这个纳豆啊，我说了是台湾的特殊的 G10 这个品种的纳豆吧？
1: 对，药用级别的。
0: 而且它外面胶囊里面含的是975的深海鱼油吧？
1: 对呀。
0: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存量供应呢？为什么说它有点像五粮液一样？咱们选择越早期的这个效果越好呢？
1: 嗯，
0: 就是因为竟是你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现在国际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尤其是深海鱼油。
1: 对，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知道，
1: 都明白。
0: 现在吵得沸沸扬扬的，可能再过个一年两年，整个全球的海洋可能都得污染了。污染到什么程度，污染多长时间，现在都是未知数。
1: 嗯，
0: 而我们现在存量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里面的这个深海鱼油是没有污染之前的深海鱼油，
1: 高品质的无污染的深海鱼油。
0: 所以说这么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吧，为什么说现在给大家伙这个存量供应用的都是之前生产的，没有任何的污染，纯度非常的高。而且就这样的深海鱼油，这样的纳豆激酶，我告诉大家伙儿，你得一瓶就少一瓶了。
1: 嗯，
0: 就跟这个五粮液一样，你现在你要搞到一个六代的或者五代的五粮液的话，那都上万的。
1: 对，好的东西肯定是越来越少，它的价格肯定会越来越高。
0: 对呀，这叫囤积聚奇嘛。
1: 哎、嗯，那它起码价格能翻一番不？
0: 就是
1: 能不能
0: 你囤货往外卖呗？
1: 哎，能
0: 吧？是不是？
1: 按照这个理论，应该是可以。比如说以前的老酒，现在就翻番了。那没有被污染过的高浓度、高含量、高品质的鱼油也可以呀、啊。
0: 当然了，
1: 对不对？囊基片自然也可以呀、啊。
0: 当然了，
1: 它升值啊，好
0: 东西、啊。对，真要是有一天啊，咱们往最坏的想，环境污染到不可逆转的这个程度的话，
1: 哦、
0: 你现在存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那绝对是翻值的。
1: 没错。我想也是，
0: 而且我跟你说，静时像你这样的想法可不是光你有啊，
1: 很多人都有啊。
0: 对呀、
1: 啊，这个商业头脑大家都有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全球各个国家的，
1: 嗯，
0: 而且各个国家我们都有渠道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全球购的消息也是最灵通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国际上有什么动静啊，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定是最先知道的。
1: 那肯定啊，平台不一样啊，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像你刚才这样的想法的，就是我还真就接触了几位国际上的知名的一些商人，
1: 哦，
0: 他们都收到了一些小道的消息，
1: 哦，
0: 就目前在他们国家都开始疯狂的囤积咱们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哦，
0: 你说他是发国难财吧，也不好说，
1: 也不好说，
0: 对吧？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我不是很赞同他们这种做法，
1: 嗯，
0: 但是商人他是有商人的这种逻辑的。他们就是想趁着目前这个环境还没有大范围的扩散的话，他们都在大量的囤积，比如说海产品，
1: 哦，
0: 比如说药材，比如说咱们的这款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嗯，还真是好东西它少啊，价格高啊，它就能挣着钱儿啊。
0: 对呀、啊啊，真要是有一天啊，满世界你都找不着的话，你就手里的仅有的这点儿，你说你多值钱吧？
1: 对的，
0: 静时你说的一点没错。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台湾的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是我们中国的台湾省高雄市 特产的 G10 纳豆的这种品种提取的。
1: 嗯，
0: 那有人说说为什么一定要选择 G10 这个纳豆的品种，因为只有这种品种它提取的里面的纳豆激酶浓度是最高的，
1: 嗯，
0: 纯度是最高的，才适用于临床的注射级别。普通的市面上的纳豆，你提取来的纳豆激酶也只是食品级别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将来真要是环境恶劣的话，纳豆的原材料一定会受到影响，包括我说的里面用到的975纯度的深海鱼油，一定会影响嘛？
1: 对的。
0: 那个时候囊基片进行的纳豆激酶能不能有机会再生产了，这都会打个问号。所以说，就像你讲的，大环境一旦不好了，纳豆的原材料，包括深海鱼油的原材料，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它会一天一个价。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明天就可能翻着跟头往上涨。
1: 对，
0: 这就是为啥你看刚才你说的那位团长一下订了60盒囊基片，我吓一跳啊！
1: 怎么订那么多？
0: 我以为他要做这买卖呢。如果真要是他是
1: 那不行，
0: 做买卖的话，我一定会杜绝的，不让他这么来订购的。
1: 好东西有价值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没错，
1: 对不对？我们最看重的其实还是它的效果，
0: 对啊，
1: 效果好才是王道。
0: 而且，静时你说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囊基片的纳豆激酶，它这个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
1: 嗯，
0: 首先你要到手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药瓶上它明确的标注它拥有咱们国家7项发明专利啊，
1: 嗯，
0: 7大项啊，而且这7大项的这个发明专利那都是独家的。
1: 对，
0: 在全世界范围内任何一款纳豆的产品它都不具备。
1: 嗯，
0: 你就全球找吧，你绝对不会找到第二款有这种7项国家发明专利的好产品。而且囊基片这种剂型啊，它外面裹的是胶囊，里面是药片，
1: 对，
0: 这种剂型全世界是唯一的。
1: 对，
0: 你看外观你就看到晶莹剔透如水滴的这个软胶囊，里面包裹着的就是这个975的高纯度的深海鱼油，在里面你也能看得见是高纯度高活性的纳豆激酶。
1: 嗯，
0: 外面是软胶囊，里面是药片，静时囊中包着药片，就这种剂型你见过没有吧？
1: 我真没见过。
0: 听着就挺稀奇的是吧？
1: 剂型世界第一嘛。
0: 哎，这种剂型世界第一，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手头上有这样的剂型。
1: 嗯，
0: 也是我们独家的专利。
1: 嗯，
0: 你任何渠道你想买都买不着。
1: 买不着，
0: 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实力，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家人的福利。
1: 那您说啊，这种剂型是全球第一，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这种剂型它并不是平白无故有这个噱头它研发出来的，
1: 哦，
0: 一定是为效果服务的。
1: 为效果服务？
0: 对呀，这种囊基片的这种剂型，我先说2点它最明显的优势吧。
1: 嗯，
0: 第一个，囊基片的这种剂型它会实现一生一养的作用。
1: 一生一养？
0: 对，什么叫一生一养？
1: 哦，
0: 就是外面包裹着的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它会给里面的这个高活性的纳豆激酶提供一个生存的这个养料，
1: 生存的养料供养它活着。
0: 对，要保证它的活性，它能够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这个活性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
1: 嗯，
0: 仍然活性保证98%以上。
1: 嗯，
0: 长久的这种存活，那么这种活性实际上就是我们溶酸的效果。
1: 对，效果的保证，
0: 你就像益生菌和益生元一样。
1: 嗯，它得有吃的。
0: 对啊，益生菌你不停的给它补充益生元，那你这个益生菌才能够长时间的活着嘛。是是，
1: 那您说要是没有鱼油给纳豆激酶提供营养的话，纳豆激酶能活多长时间啊？
0: 如果说没有这种剂型的话，没有深海鱼油不停地给这个纳豆激酶提供这个营养成分的话，纳豆激酶的活性每30天，也就是1个月，它就会死去一半。
1: 哦，
0: 它的活性就会消失一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吃过一些纳豆的产品。
1: 嗯，
0: 啊，说的都挺好听的，纳豆激酶有没有溶酸作用？确实有。
1: 有，
0: 但是你用完了之后你为什么发现没有呢？里面的这个水呀，特别深。
1: 嗯，
0: 你买的那种纳豆它是食品级的。
1: 嗯，
0: 30天它就死了一半了。你吃的这个纳豆的产品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已经完全是失去活性的了，那你说它，你吃到肚子里它还能够溶酸吗？
1: 确实是这样啊，我听很多朋友讲过，吃过纳豆片或者直接吃纳豆
0: 啊，
1: 吃了一个多月也没有什么样的起色。
0: 那有什么起色呀？
1: 其实听了老师讲课我们也知道了，是因为里面的纳豆激酶早就失活了。
0: 对喽，
1: 就没有效果。
0: 对，纳豆的产品之所以它有溶酸的作用，是靠的里面的纳豆激酶。
1: 对，它得活着。
0: 而纳豆激酶这种酶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它要活着。就是咱们小时候都学过化学，
1: 嗯，
0: 酶是什么？是催化剂，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它得有活性，没有活性它就没有催化剂的作用。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咱们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囊包片剂型的这种纳豆激酶，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说了是台湾的 G10 这个品种吧，
1: 嗯，
0: 它提取来的这个纳豆激酶活性极强，浓度极高，它属于临床药用级别的溶栓的产品。
1: 嗯，
0: 你这种产品临床级的，你吃一种顶你吃两种甚至吃三种四种那样的溶栓药。
1: 对的，
0: 而且它是口服的，我说了它特别适合我们生活当中平时使用的。说明什么？说明它非常的安全，而且非常的省钱。为什么说省钱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得过这个心梗啊脑梗这样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没有人住过这个 ICU 病房的，住过这个抢救室的。如果你进过 ICU 病房的话，咱们这样的朋友都知道，咱们临床上有一款非常有名的溶栓药物叫瑞替普酶。瑞替普酶临床的注射液一针最便宜的啊，净时就得1000多块钱。
1: 哇，最便宜的。
0: 而且你抢救溶栓的时候用一支还不行，
1: 哦，
0: 一般
1: 都用几支，
0: 都得打3支啊或者4支左右。
1: 哦，
0: 那就4-5千块钱。还有一款比如说抢救这个冠心病患者的溶栓的药物叫什么呢？叫异替八肽。
1: 哦，
0: 听过没有？异替八肽这个药
1: 没有，
0: 它是一个小分子的一个溶栓的药物。如果抢救急性心梗的患者的话，就这个异替八肽啊，它一针的价格是5800块钱。
1: 哇，
0: 而且也不是一针就好使的，一般也得注射个2针到4针左右。你算一算得多少钱？1-2万了。
1: 其实你说老师在关键时刻啊人命关天的时候，钱就跟纸一样。
0: 是啊，
1: 但关键是它似流水花出去了，也不一定有办法保住性命。
0: 对喽，这个钱呢到你真正是需要花那一步的时候，可能它真就不当钱了，
1: 嗯，
0: 真就不值钱了。而且这个钱你花出去，竟是像你说的，你的命能不能保住也是个未知数，是不是？
1: 真是这样。老师，
0: 我说句大家伙可能不爱听的话，如果我们真有那么一天的话，真是住进这个重症监护室了的话，真是这个急需要钱的话，这个数目还不小的话，比如说10几万、几10万，你自己手里头真要没有钱的话，你求别人，包括求你的子女，你的子女当中，我问问大家伙儿，有几个能拿出这10几万和几10万的？
1: 对，也是给儿女添麻烦。
0: 有的子女可能孝顺，拆房子卖地筹这个钱，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钱花出去了能不能有效果，能不能有回报？
1: 两说。
0: 你命能不能救得回来？
1: 两说。
0: 所以说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的患者的这个子女啊家属啊往往就选择不花这个钱
1: 了。对，很现实嘛。
0: 对啊，不花这个钱你就代表着什么呀？就放弃你了。
1: 有的时候吧也是多重考虑啊，可能会考虑说即便我出了钱命保住了，将来能不能动呢？瘫了残了成拖累了，那可能就更麻烦。
0: 对啊，后续治疗的费用更高。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静时啊，你知道在医院吗？尤其是在医院的这个急诊室啊，是最能够考验人性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你真要是有机会在这个临床的这个急诊室你待上半年或者待上一年的话，
1: 看尽人间百态。
0: 对呀，你可以见到所有社会上的人性的东西。而且这样的例子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有多少这个病情危重的患者，你看这家属啊人模狗样的，打扮的都像个有钱人似的，最终可能就是有这个犹豫，就刚才你刚才考虑到的，我钱花了能不能得到回报？
1: 是
0: 犹豫来犹豫去，最后选择保守治疗，这钱不花了，这不在少数啊。
1: 你真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呢，一在医院该不该花的时候，是最能够检验一个人的人性的。
1: 嗯，
0: 我记得当初在这个临床医院工作的时候啊，急诊室，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我记得那时候还十多年前呢，当时我就接待了一个患者，
1: 嗯，
0: 是什么呢？急性突发心梗的患者，
1: 嗯，
0: 当然送来晚了一点，那也得抢救啊。但是你知道吗？那是十多年前，就是，
1: 嗯，
0: 十多年前你做个支架，做个搭桥，那个时候还非常贵呢，不像现在，现在这个搭桥已经进医保了，那个时候还没进医保呢，全都下来一个支架一个搭桥得20多万呢，
1: 嗯，
0: 而且还有可能这20多万花完了之后，你手术室同样出不来。你就算出来了还得住这个重症监护室，还要需要一大笔的费用。
1: 别说十多年前了，就现在啊，20多万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
0: 对呀、啊、普通家庭谁能承受得了？
1: 对呀、啊、那你说一个支架好几万，搭桥更贵了，普通家庭就是一场灾难性的。
0: 可不吗？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跟这个患者的这个子女交代了，说的这个钱你得准备至少得20万，
1: 嗯，
0: 但是这20万花了并不是就结束了，如果住进重症监护室，这钱还得接着掏，而且最主要是这些钱掏完了，你父亲能不能救回来
1: 不一定，
0: 也是两说。
1: 嗯，
0: 然后当时患者的孩子就跟我们说了，说大夫你等我一会儿，我打个电话和家人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这一个人做不了主啊。我说行吧，那你就商量去吧。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他也没回来，我着急呀、啊、这个手术安排不安排呀、啊、抢救安排不安排呀、啊、我就出去了。你知道吗，静时我就在走廊里，我就看见这个患者的孩子在这楼梯口坐着呢，他坐着根本就没打这个电话，他坐在这个楼梯口啊，在那自己不停地哭着呢，
1: 嗯，
0: 电话根本就没打，他不说跟家里人商量吗？他根本就没商量。后来我才知道这电话打和不打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20多万，十多年前他们家里根本就拿不出来，别说20多万了，2万都拿不出来。当时，所以说当时这种情况实在是无可奈何呀。小伙子就在楼梯口那一个人在那哭，我看着这心酸的。结果最后果不其然，还是选择了放弃治疗。最后他老父亲老人家是含着眼泪离开的呀。
1: 有的时候啊，这也就是现实，人生的无奈和遗憾，是不是？如果说真没有办法治了，也能理解，但是因为没有钱不能治，
0: 这是
1: 一生的心痛吧。
0: 这是不是最大的悲哀？
1: 对，
0: 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叫什么呢，叫屋漏偏逢连夜
1: 雨。
0: 越是这样贫困的家庭，往往会遇见一些重病。
1: 对，
0: 而且就这个话啊，我觉得应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出来，让大家伙反思一下。
1: 对，
0: 因为每天都会接到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嘛，
1: 嗯，
0: 说张老师我家条件不好，你看健康全球购有没有其他的便宜的产品，你给我介绍介绍，我来保证我的健康。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不好说这个话，你知道吗？因为人家条件本来就不好，我给他选择一些好的产品，他价可能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呢从我这个良心的角度来讲，我没法推。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承受不了这个价格呀。
1: 是，
0: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静时你觉得那些好的产品，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甚至价格稍微贵一点的产品，什么样的家庭应该用？你想过没有？其实恰恰相反，更是那些我们家庭不富裕的人应该选择这样的产品。
1: 对，选择更好的，给自己更多一重保障。
0: 越是没条件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1: 越应该对自己好，
0: 我们越应该平时点点滴滴把这些好产品给他早点用上，这样的话不让疾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那一步，那真是拆房子卖地，
1: 对，
0: 你都救不回来
1: 了，都救不回来。
0: 反而那些人家有钱有势的人，人家可能遇到这个大问题了，抢救的时候人家有的是钱能拿得出来、
1: 嗯、
0: 所有的好设备所有的好技术我都可以用上，反而人家能救了这个命。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想一想，
1: 对，
0: 越是家庭不富裕的人越应该在平时把好产品用好了。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多少钱，我刚才自己算了一下，半年的价格1480，两年的量
1: 5920，嗯，
0: 两年的用量，这是天天用的呀，平时天天都在给你溶栓的这样的产品呢，5920两年的量，仅仅相当于你在医院一针的 ET8肽它的价格，
1: 嗯，
0: 对吧？我刚才讲了小分子溶栓的临床用药，一替八肽一针多少钱？5800块钱。
1: 对，
0: 你这两年的量才5920块钱，而且这个一替八肽可不是用一支就完了，
1: 对，
0: 你至少得用个3支4支啊。

0: 且用完了之后命还不一定能保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哪多哪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越是平时我们家庭并不是很富裕的人，我觉得在平时越应该用一些好的产品，长期的把这些溶栓化栓的工作用在平时，防治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突发的意外，咱们就不至于走到抢救的那一步了。
1: 对呀，就是这样啊。而且我们这次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啊。
0: 是啊，
1: 就是说将来即便没有，我们这次呢用上两年也是可以保证我们两年的平安无事，对吧？
0: 对呀、啊、而且我跟你说，你这两年要是用好了的话啊、多了不敢说，未来的五年是没问题的。
1: 那当然，
0: 因为它是有活性的。
1: 对，而且刚刚老师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化栓。
0: 化栓
1: 就是把血栓化成水吗？
0: 没错，
1: 昨天节目也讲了，不是说把大的变小，小的也会堵。
0: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市面上90%的所谓的溶栓的药物，它都是把我们的血栓由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就说白了，就把大块的给你打碎了变成小块的，它是不是还是固体？
1: 是呢。
0: 这些小的这个固体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同样会造成二次淤堵的问题？
1: 对呀。
0: 耳囊肌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厉害就厉害之处在哪儿？我告诉你，它不是把你的血栓和斑块由大块打成小块，
1: 嗯，
0: 它是把固体给你变成液体，
1: 嗯，
0: 就像咱们家里都吃过荤油没有？
1: 嗯，
0: 荤油放在这个桌子上，它是不是成块的？
1: 对呀。
0: 但你放在锅里头，放这个热锅里，不一会儿
1: 化了，
0: 它就化成液体了吧？囊肌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就是这个原理，它会把你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明明是固体，每天一点的给你化成什么？化成液体，然后这个液体随着身体的这种循环，是不是不会造成二次的淤堵了？
1: 没有。
0: 而且这些垃圾随着我们自身的代谢，是不是代谢出体外了？
1: 对呀、啊、
0: 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也是最牛的地方。这属于是什么叫水磨功夫
1: 啊、uh-huh.
0: 细致入微的给我们身体一点一点的来溶栓来化栓，而不是把你的大块变成小块，把大血栓变成小血栓，而且这些小血栓时间长了它还会二次的聚集在一块形成大的这个栓子嘛，
1: 后患无穷了。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脑血栓的患者、心梗的患者一犯二犯三犯，原因不就在这儿吗？
1: 之前咱们就听老师讲过，说国外的很多著名医院，
0: 嗯，
1: 像东京医院，
0: 对，
1: 德国的柏林夏利特医院等等吧，
0: 嗯，
1: 都选择从中国进口囊肌片，对不对？
0: 中国台湾省的这款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对呀、
0: 啊，哎，
1: 给医院的患者进行使用，它有保障，很安全、
0: 啊，嗯，作用机理和咱们临床用药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囊肌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之所以受到世界上顶级的医院的推崇，就是因为它在各大医院现在属于是临床药用注射级别的溶栓的产品、
1: 嗯、
0: 有效率是非常高的。它主要是因为囊肌片当中它这个纳豆激酶的高浓度和高活性。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就是咱们大家伙都知道银杏叶吧，
1: 嗯，
0: 银杏叶说是能够疏通我们的血管，
1: 嗯，
0: 但是能够疏通血管的银杏叶一定是临床的银杏叶提取物的注射液。
1: 嗯，
0: 那你说我买一堆的银杏叶回家煮水喝，
1: 拿树叶煮水肯定不行。
0: 它有疏通血管的作用吗？
1: 肯定不行。
0: 那完全没效果呀，因为它不是临床级别的，它不是浓缩的提取物，你这个效果根本就达不到这个临床的疏通血管的作用。你包括我昨天还说呢，我说大白菜都说解毒，你就是成年吃一车的大白菜，它也顶不上你一粒的这个牛黄解毒片呗，这效果完全两回事啊。这就是药用级别的产品和普通的食品级别的产品最大的区别。
1: 对呀，而且囊肌片当中的纳豆激酶它是高浓缩高活性的，
0: 对，
1: 相当于是医院注射级别的，
0: 对，
1: 而且呢我们长期使用它绝对的安全。
0: 没错，
1: 现在这个机会说绝无仅有吧，可以这样形容、
0: 而且我告诉你，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除了刚才我说的可以把我们的栓子由固体变成液体，它另外还有一个最牛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这个可了不得。
1: 嗯，
0: 为什么我刚才说的你用两年之后多了不敢说，我可以保证你未来的五年不会有这个大的血栓的形成。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这个第二点特别的牛掰。

0: 特别的牛掰。
1: 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在用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启动我们自身的抗凝溶栓的本能。
0: 哦，
1: 你看恢复我们这种自主的溶栓的这种机制，你看这了得吧？
0: 哇，这个太牛了。
1: 我说过啊，咱们人体啊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精密的这个仪器。
0: 嗯，
1: 我们人体自身呢有很多的本能，
0: 嗯，
1: 很多的自主的这种功能。你比如说我们人体是不是会自主的排毒啊？
0: 嗯，
1: 我告诉你，
0: 是啊，
1: 我们人体啊一天的呼吸和吃饭进到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有多少吗？
0: 多少？
1: 如果我们自主的没有这种排毒的功能的话，我们一天的这个吸取的这种毒素，我们人不会存活30秒。
0: 哇，那毒量好大呀。
1: 你看看，那我们好了，人体它就有这个与生俱来的自主排毒的功能，这是一个。还有什么抗感染的功能，还有修复的功能，还有再生的功能。我告诉你，这都是与生俱来的，什么药物都代替不了的。同时它还包括我们人体当中本身就有这种抗凝和溶栓的功能。你看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啊，你什么药物都代替不了的。我讲过吧，我们人体的血栓每天都在形成。
0: 嗯，
1: 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就是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你这些物质它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它每天都会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这个小的酸子，形成这个斑块。但是你发现没有，年轻的人，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到医院一检查，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虽然说每天都在不停的形成，但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和斑块非常非常的少，根本对我们人体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害。
0: 对，
1: 什么原因？
0: 是这样的，
1: 就是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人体的机能是最旺盛的，
0: 很强，
1: 我们自身分泌的溶栓酶它功能特别的强大，
0: 嗯，
1: 它的量也是非常充足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每天自主溶栓的这个速度要远远大于你每天形成血栓的速度，所以说你就不会有血栓呗，也不会有心梗啊、脑梗这种风险呗。一旦形成了血栓，我们自身就给它溶解掉了。但是问题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是一天比一天大了，每大一年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数量
0: 越多
1: 越多。
0: 对，
1: 再加上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有一些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它就会导致我们自身的这种溶栓的能力，分泌溶栓酶的这种水平，它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0: 断崖式的？
1: 对，它不是一点点下降的，一下子就会打出几折来。为什么？这就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所以说你会出现什么一种现象呢？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发生这种心脑血管突变的心梗啊，这种急性突发的疾病概率是
0: 非常高，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么一说，静芝你明白了吧？
0: 对，我特别明白啊，就是说，嗯，我们的囊基片呢既能够溶栓，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恢复溶栓的本能。
1: 对喽，你看看，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
0: 效果肯定好。
1: 对对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囊基片用好了之后，它给我们溶栓了，而且你殊不知你在用的过程当中，在恢复我们自身溶栓的一种本能，这个效果啊，是你将来受享终生的一个好处，
0: 嗯，
1: 是我们受用一辈子的。我跟你分享一个病例啊，静芝，
0: 嗯，
1: 就是有一个患者，也是我的患者，
0: 嗯，
1: 这位患者呢，退休之前是在机关单位工作，而且在人家机关单位还是个大领导。那你想一想，一辈子当领导当惯了，是不是特别的风光啊？
0: 也是说上劲儿的人。
1: 对呀，手底下管着好几十人呢。当时他就跟我学啊，就是他在位的时候，每天他们家里头啊，络绎不绝的人登门来拜访啊，而且他觉得特别有自豪感，特别有成就感。可是自从退休之后，就好像整个人生从山峰一下就跌入到谷底了。
0: 那这是一定的。
1: 没人去他们家了，门可罗雀。
0: 嗯，
1: 而且让他心痛的是什么，不但没有外客来他们家来拜访来了，就连自己家的孩子都不愿意来。
0: 哦，
1: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上班那会儿当领导当惯了，他就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爱教育别人，爱批

0: 批评别人的这个毛病，
1: 对，
0: 说上句儿呗，
1: 都有这个好习惯，
0: 对吧？说上句儿嘛，所以说孩子每次来看他，你就不管什么原因，劈头盖脸的先数落孩子一顿，
1: 嗯、
0: 你说这谁愿意来嘛？
1: 其实还真是这样，其实这样的人要是我，我也不去，
0: 是不是？
1: 一见我就骂我，就说我，
0: 对呀、啊。所以说结果一来，勉强的可以走路，但是走路是这个跨框的，
1: 嗯。
0: 然后吧，最大的变化就这个脾气是越来越大。老头现在啊，就逮谁骂谁了。孩子不来了，他跟谁呢？跟老伴儿。
1: 嗯，
0: 总数落这个老伴儿，总骂这个老伴儿。你说老伴儿跟他生活一出现问题，他心里是不是有问题了？
1: 嗯，多少有病态的时候都会这样。
0: 而且这种心理上的问题是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都会面临的事儿。
1: 对，
0: 这是一种病态。
1: 嗯，控制不了。
0: 所以说当时他这个心理的疏导也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不找到我了吗？我就跟他天天在一块聊啊，因为我们之间有微信嘛，就是总在微信里聊。我给他好一顿的说呀，我说你呀、啊、活了一辈子了，什么事儿都没看明白，有用没用的需要你给别人评价吗？需要你教育别人吗？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能够把自己身体调理好了，你身体健康是基础，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整个家里的就没有负担了。
1: 是的，
0: 你子女也没负担了，老伴儿也没负担了，这是你现在最大的作用。
1: 是的，
0: 那你现在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了，那你就是个有用的人。
1: 嗯，
0: 你这个工作做不好，你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哎呀，其实很现实啊，你要是身体好，往你身边凑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躲呢？
0: 那可不，跟老爷子啊就聊了将近能有一个多月呀、啊、才把他这个思想给他转变过来，自己终于想明白了。然后呢说，梁老师，你就给我治疗我这个脑梗的后遗症、
1: 嗯、
0: 我就无条件的这个服从。
1: 无条件服从？
0: 对，因为你说这个道理我真正的接受了、
1: 嗯、
0: 我想当个有用的人。然后当时的他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视力模糊，
1: 嗯，
0: 然后刚才说了走道跨框嘛，
1: 嗯，
0: 然后整个半边身子是活动受限的，而且伴随着每天呢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头晕和迷糊，记忆力是非常差的。所以说当时他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脑梗后遗症的一个患者。然后我就给他介绍了咱们这个台湾产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然后他是非常认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得了脑梗之后啊，就市面上所有的药物人基本用个遍了，纳豆产品他都用过，
1: 嗯，
0: 但是囊肌片这种剂型的他是第一回听说。他说的，梁老师，就冲这个剂型我一定要尝试尝试。为什么呢？以前这么多年了我听都没听说过。
1: 对呀，纳豆激酶和鱼油他们两个是互助的嘛，双效互助的关系。
0: 哎，对，双效互助，这头两天我讲过这个词儿吧。
1: 嗯，
0: 什么叫双效互助？双效就是咱们这款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有两重的效果。
1: 嗯，
0: 哪两重？一个是这个纳豆激酶本身就有溶酸抗酸的作用，
1: 嗯，
0: 第二重功效叫什么呀？它通过和这个深海鱼油的搭配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可以慢慢的提升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的水平，
1: 嗯，
0: 就是恢复我们自身溶酸的这个能力了。
1: 对，
0: 我们人体如果这个溶酸酶它分泌的水平是正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人体就根本不容易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
1: 是的，
0: 所以说这叫双重的功效，一个是溶解我们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二是提高我们自身溶酸的本能，双重功效嘛。还有什么呢？还有个互助。那这个互助什么意思？就是囊肌片当中的纳豆激酶和外面包裹着的这个深海鱼油，它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关系，互助互利的这么一个关系。深海鱼油它能够不停地给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提供这个营养成分，让这个里面的纳豆激酶永远保持一个强大的活性，
1: 嗯，
0: 能够持续的在我们体内怎么样
1: 存活，
0: 存活然后溶酸。
1: 是
0: 吧？我们也说了，这种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可以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24个月的这种长久度啊。
1: 对呀，实现了长效化栓，就是它的意义所在吗？
0: 所以说如果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坚持到1年半到2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基本上能够让我们自身的分泌溶酸酶的水平恢复到一个正常值的水平，那就是本能恢复了。本能恢复了，你说我们还怕这个血栓？

0: 的形成嘛，然后我们就可以自主溶栓了，就不需要你再使用什么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溶栓的药物了，就相当于我们自身有一个自己溶解血栓的一个工程队一样，哪有坍方了，哪有三体滑坡了，我们工程队直接一窝蜂的就上去了，就把这石块就给你清理干净了，疏通这个道路了。而且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分子量特别小，你肉眼根本就看不到，完全可以渗透到微小的毛细血管当中进行什么化栓呢、溶栓呢、疏通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根本就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因为是我们自身的本能。而且我话又说回来，刚才提到的那个老同志离休干部，你知道吗，他就是服用这个囊极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在我们医院检查，他自身分泌这个溶栓酶的水平恢复到了30%多，
1: 太棒了。
0: 而且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的这个症状，我告诉你啊，就半年的时间，哎呦，恢复得特别好。首先他头不晕了，然后看东西清楚的多了，
1: 对呀，
0: 就视力基本上恢复到正常水平一样了，记忆力明显的增强了，然后他也见到效果了，就坚持的服用，把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知道他用到多长时间吗？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呗。这个时候他整个人的大脑的血管的修复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血流的速度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水平了。再到我们医院检查，脑梗的病灶的部位血流的宽度已经恢复到我们正常人的宽度了，血流的这个血流量和以前这个没用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之前它这个增加的这个指数啊已经翻了4倍之高，
1: 这么牛啊。
0: 哎，血流的速度也快了，所以说它这个大脑能不清楚吗？能不清亮吗？而且我们之前的这个血脂5项指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血脂5项并不陌生，是吧？血脂5项的指标向上的这个箭头一个都没有，
1: 都不高了，
0: 全都达标了。
1: 哎呦，吃了12个月一年的囊极片，几乎跟健康人一样了。
0: 你看看，
1: 他不愧是全世界第一啊，
0: 效果全世界第一，
1: 对呢，
0: 是吧？他就坚持继续的用，一年半之后手里面的其他的临床开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都不吃了，扩张血管的药也都给扔掉了，还有什么溶栓的降脂的药也完全不用了。而且他经过这场大病之后，你知道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老爷子这个心态也彻底的转变过来了，彻底的想通透了，想明白了，自己有没有用，是不是个有用的人，不是别人说的算的，
1: 对，
0: 自己要争气，
1: 对，
0: 自力更生，前提是什么？身体必须要健康，身体你得好，子女们能用得上你，你才是有用的人，你身体不好，你给孩子看这个人家的小孙子小孙女，人家都不用，
1: 不用了，害怕呀，
0: 是不是？所以说身体好了，不仅不给子女添麻烦，更主要的是我们社会上，我们家庭当中，他是一个有用的人的。老同志身体好了，心态也好了，儿女这个时候哎，反倒经常来看他来了，有什么事还主动向他请教了，是吧？找他帮忙了，多好，是吧？
1: 所以说，对于家庭来说，他又可以找到自己的信心和位置了。
0: 没错，
1: 这次呢，囊极片属于存量供应啊，相当于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储备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3: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2: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3: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极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3: 囊极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

0: 营栓产品。
1: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0: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1: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0: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1: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0: 18个月的等待，
1: 18个月的期待，
0: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0: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1: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2: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3: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溶栓真品囊肌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呢，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杨老师，你好。
4: 你好，
5: 杨老师，我报名啊，8盒凉皮片。
4: 哎呦，8盒呢？
5: 是啊，我和我老伴一人4盒。
4: 哦，这样。
5: 因为我老伴啊，刚得了脑血栓。
4: 哎呦，是吗？
5: 用这凉皮片能好使吗？
4: 他得了多长时间了？现在都有什么后遗症没有？包括现在用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啊。
5: 他的脑血栓呢，才2个月的时间
4: 啊。
5: 现在呢，就是感觉到有点头晕。
4: 嗯。
5: 这个右半边身子呢不灵活。
4: 哦。
5: 这个还发麻发木。
4: 嗯。
5: 走路呢要扶着栏杆，拄着拐杖。
4: 啊。
5: 右侧胳膊呢，就是使不上劲。
4: 哦，没劲儿哈。嗯。
5: 哎，抓个东西吧也抓不住。
4: 嗯。
5: 就使不上劲。
4: 嗯，
5: 其他呢好像还没有什么。
4: 嗯，
5: 就是他呢这个脑袋呢我发现也没啥。
4: 嗯，
5: 记忆力还蛮好的。
4: 嗯，
5: 就是他说话的时候呢还都行。
4: 嗯，
5: 就是有的时候呢要说话说得快一点啊。
4: 嗯，
5: 你跟他说多了他就有一点点那种口吃。
4: 哦，好。嗯，
5: 不像人家那么严重，什么流口水啦什么那个的。
4: 嗯，
5: 他这些好像都没有，
4: 没有那么严重。嗯，好，
5: 没有没有。
4: 嗯，
5: 我就是问问你哦，他这种情况啊，这个凉肌片好使吧？
4: 哎呀，我跟你说，你就放心吧，就比他严重的，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啊，而且他现在血栓刚刚得2个月，这个时候你要是早一点的把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给他用上的话，我告诉你效果恢复的会更快，啊，会更快。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可以从2个方面解决，一个是什么呢啊？一个是先给咱们的脑血栓的这个病灶的位置进行全面的化栓、溶栓。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把你堵塞的大血管和小血管慢慢给你疏通开了，而且它是持续的溶栓，因为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种纳豆激酶能够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的。
5: 哦，

0: 能够保证它一个高浓度的活性。那么它这种化酸，我告诉你啊，和普通的这个临床上的一些溶栓药啊，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的溶栓是把固体给它溶解成液体，能明白了吧？是把这个固体给它化成液体。而我们临床上的一些溶栓药，它是把大块的变成小块的，只是给它打碎了而已。那你这个截然不同的，因为什么呢？你想过没有？大块给它打成小块了，那小块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把这毛细血管或者细血管也容易堵上啊？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跟你说啊，这绝对是专利。它是把固体给你化成液体，这个是市面上其他溶栓的药物根本不具备的优势。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1: 那它得用多长时间能好？
0: 多长时间是吧？多长时间？其实我吧，在健康全球购不止一次的说，我教给大家伙的方法呢，我希望是大家伙能用在平时和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是吧？养成这种好的习惯，将来我们不会这个有心梗、脑梗的这种风险的。但是你要说是问我这个能见到效果得多长时间？我告诉你，3个月左右，你就会明显的看到他身体的变化。比如说3个月左右，你胳膊腿呀、啊，哎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是吧？半年，你看他这个活动基本上就非常灵活了。因为半年的时间呢，我们这个脑血栓的这个病灶的位置啊，大血管、小血管基本上就能给它疏通开了啊。用到1年半左右的时间，我告诉你，他这个体内的血栓和斑块基本上都能够溶解到正常值范围内。而且你要是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实际上1年半的时间，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这个分泌的含量基本上也都是处在一个正常值范围内了。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可以保证至少5年内它不会再犯的啊。
1: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定2年的了。
0: 嗯，
1: 杨老师，另外呢，我呢我自己啊、哦、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哦
1: 和下肢动脉狭窄
0: 啊、
1: 哦、也有血栓，
0: 对，
1: 我就是腿沉
0: 啊。
1: 走个2里路吧，我就要歇一会儿，
0: 哦，
1: 缓一缓，但是呢，还能继续往前走。
0: 哦，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是表现出来的叫间歇性跛行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下肢的动脉血管里面堵的已经是比较严重了，至少是50%以上了。但是你这个堵的位置好，不像你老伴儿他堵在脑袋里了，是吧？你堵在腿上，说实话他还不要命，但是你得注意了，就这种情况。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得赶快给它用上，越早用效果越好。把你下肢动脉血管的这个血栓同样给它化开了，你这种情况6个月左右基本上就是走道吧，你跟正常人应该差不多了。你要是也能够坚持1年半左右的话，我告诉你，同样你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水平就恢复到年轻时候那种正常水平了。那你什么静脉血栓呢，什么什么下肢动脉狭窄了，我告诉你啊，这不跟脑血栓心梗一个道理，这不都是血管堵了吗？同样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恢复的。听懂了吗？啊，
1: 懂了懂了。
0: 嗯，
1: 那太好了，我已经呢把钱都准备好了。给我送8盒狼藉片吧。
0: 啊，8盒。
1: 将来如果治好了的话，哎，我们老两口啊可以一起去感谢你啊。
0: 有机会的，有机会咱们都可以见见面，是吧？你跟你老伴儿的问题啊，实际上都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用好吧，用好吧，效果会非常好的，好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溶栓真品囊藉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

0: 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0: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0: 斩将，
1: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

0: 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重点的精力啊，都放在了这个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去浊毒的方剂上了，
3: 哦，是吧？
2: 毕竟前两天呢，你为我们这边的听众哈，争取到了200大盒的免费的试服体验的名额。
3: 嗯，是。
2: 哎，有一小部分的患者非常幸运的，他拿到了免费体验的名额，
3: 很好啊。
2: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同时呢还要实现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功能恢复，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的用量来服用的。
3: 那对，嗯
2: 啊，即使是拿到了试服体验的名额，但是只能是领取到一大盒，
3: 嗯，
2: 这个用量肯定是不够的。
3: 那当然了，嗯，
2: 哎，所以说这些争取到体验名额的患者，着急的是后续用量的问题哈。
3: 哦哦。
2: 哎，这一大盒体验到了去浊毒的好处了，那肯定是要一鼓作气，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都得清理干净才是啊。
3: 对，
2: 一定要实现全面的恢复健康的状态。
3: 嗯嗯。
2: 所以这两天呢，拿到体验名额的患者啊，都在询问说自己后续用量到底需要多少啊？再就是，能不能保证自己后续用量充足的这个供应啊？
3: 嗯嗯。
2: 毕竟这个方剂市面上还真是找不到买不到啊，只有您这边是唯一的一条途径。
3: 嗯，
2: 你也说了，这个方子呢，由于炮制制备的工艺特殊，再加上呢用途特殊，
3: 对，
2: 生产的量很少。
3: 嗯
2: 啊，也没有说在市面上全面的普及推广哈。
3: 嗯，其实从企业方面来讲啊，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推广的。
2: 嗯，
3: 你想啊，你说这么好的一个方子，它都能获得国家级的专利保护了，啊，那你说它为什么不去推广呢？但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对吧？原因我之前不也讲过吗？
2: 嗯，
3: 如果大家伙呢不把身体当中这个浊气啊，把它排出去，只是单独的通过这个方剂呢，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实际上就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了。怎么讲呢？方子是好方子，但是呢，相当于把这方子就用浪费了。啊，你浊气不排，它还会什么的啊？化生浊毒啊。
2: 对。
3: 所以说，你是把身体现有的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不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所以说这方子它就属于，那你就白用了。那不相当于把好方子的名誉名声也不都毁掉了吗？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从企业方面呢，太希望我呀，能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能够这个全面的去推广，教大家去排浊气的方法，要让大家伙呢。

0: 都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之间互为转化化生的这些概念，是吧？这个去浊毒方剂再好，大家如果连概念都没有，他都不知道这个浊毒到底咋回事儿啊？那你说这方子我用它到底干什么呢？对吧？对自己有哪些好处、帮助都不清楚，那大家怎么又会去用呢？所以说，我现在呢，为啥说最大的一个任务啊，就是要大力的推广宣传我的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系列方法，啊，要让更多人呢去了解的同时去学习，还要去使用，还要把它成为日常好的习惯。去坚持去做，把体内的浊气随时随地，只要有，都能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样一来，我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才是真正解决症状、解决病变损伤，这才是真正正确、合规合套的方法。
1: 太对了哈，浊气不除，浊毒不净
0: 对。
1: 啊，单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是不够的。
0: 对，
1: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我们广大的听众非常听您的话呀，啊，一直都在去学习，都做着
0: 是我看都不错嘛，
1: 呢。
0: 练得挺好，
1: 而且现在越做越发现这状态越来越好了，
0: 哎，
1: 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所以说才着急呀。
0: 啊，
1: 着急用上去浊毒的方剂，
0: 也
1: 就
0: 是，
1: 是说把身体的这些病损给恢复好啊。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得到免费试服体验的患者内心的这些担忧和着急，哎呀，就是怕体验上了，那么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用得上啊？主要是急这个，
0: 理解大家的心情。那换位想呢？那前两天，毕竟还有很多没拿到名额的，是吧？你没得到试服体验的，那这些听众是不是会更有想法呀？
1: 那没争取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那肯定更多了。
0: 对呀，
1: 你毕竟只有200大盒体验试服的名额，
0: 对呀。
1: 那咱们面对全国这么多听众患者呢，那肯定是，有太多的人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了。
0: 一定是的，
1: 但是大多数人啊，那我觉得我还是挺欣慰的哈，因为，他们都能理解啊，就是说，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他们认为您能帮大家争取到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得
0: 哎呦，
1: 了。
0: 能有这理解就太好
1: 对，即使说自己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但是没有任何埋怨和抱怨
0: 那
1: 啊，
0: 好，
1: 都说自己即使是体验不上，但是通过这个事儿。足已经说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肯定是好，
0: 那当然了，
1: 要不然不可能说就敢让患者先试服体验，哎，就凭这一点儿，那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未来可以获得健康的信心呐。
0: 好嘛，
1: 也都是打电话询问说什么时候能买得到啊，能用得上啊？如果自己这个情况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小周期用量啊？对您还有对企业方面都是赞不绝口。
0: 哎呦，这我放心了，就大家只要是没太多的意见和埋怨就好，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有试服的机会，那多少也不够。是吧？而且本身这个方子呢，我之前也都讲了，对吧？因为不管是从成分、组方和制备、炮制工艺和它的作用，和传统的这些方剂是不一样的，很特殊，而且生产量本身就很少的，能给咱们这边能够争取过来200盒，让大家试服体验一下，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啊！所以说，这个没得到的、没领到的。啊，还能有这份理解，我感觉真的是太真诚了，也是，真是让人很欣慰的。大家理解就好。
1: 对，也正是因为这个价格的原因哈，所以说，哎呀，现在大家呢就是想知道，说我自己这个病症到底是需要多少用量能够啊？毕竟每个家庭确实经济状况都不太一样
0: 那
1: 哈。
0: 倒是啊，但于具体的用量啊，它肯定不是说固定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方剂去除身体这个浊毒啊，第一肯定是得按照周期来服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啊，无非也就是分大周期和小周期的事儿。其实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啊，咱们患者来讲，自己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自己这个病严重不严重，难道还不知道吗？ 如果来讲你只是单纯的有一些症状方面的表现，没有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

0: 查，上医院，我该查也查了，该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检测，我该做也都做了，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毛病，啊，它只是一些症状很难受。那这样呢，那咱们就通过加强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咱们有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把身体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就可以了。是吧？那就没必要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是吧？那就说明啥？说明你身体现在还没有形成浊毒，还没有什么对你的组织器官造成损害和破坏嘛？把浊气排出去就可以了。那如果来说你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一些病变和损伤，但是相对来说都不是很重，时间也不是很长，那就说明你体内的浊毒肯定不是过多。虽然有，但绝对不多不重，只是对一些组织器官造成了一些刚刚开始的一些轻微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没有发生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那这样的情况，咱就配合着对应着一些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同时，再服用去浊毒的方剂，按小周期来用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是很重嘛。那反之来讲，如果说身体这个病变损伤时间很长了，自己骨骼都出现了病变损伤了，甚至都影响到很多功能了，那这个毋庸置疑了，那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对吧？因为体内一是浊毒聚集的多、长、时间久，它需要个时间往外清理，另外一个。去除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病变、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得进行营养修复啊？我昨天也讲过这个话题呀、啊。那相当于再生一样啊，它需要一个什么周期、时间和过程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伙儿其实自己有个大致的判断的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给把把关，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这里面啊，有一类病。可能有的患者自己可能不是太好判断，啊，说到底需要多少用量能够，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去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哪一类
0: 啊，
1: 呢？
0: 就是这个风湿类的，就是风湿病类风湿，
1: 哦，那这一类病人的人群很大呀，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得这个病的都非常痛苦，非常遭罪，
0: 对喽。
1: 而且是长期伴随，都非常难治，难以恢复。而且我听说这类病啊，都叫做它是不死的癌症。
0: 嗨，也不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病呢，因为它遭罪，带来很多痛苦啊。虽然说没有致命的危险，但是发展严重到后期啊，它容易落下残疾。你像关节变形啊、屈伸僵硬、活动受限呐、啊，甚至一些严重的风湿病啊，我跟大家讲，可以会导致瘫痪的。
1: 天哪，这个风湿病还能导致瘫痪，这么严重吗？
0: 当然会呀、啊。但是啊，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风湿病啊，它都能导致瘫痪。比方说啊，你像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就比较容易。如果说长期的一些不规范、不正确的一些治疗，慢慢的病程逐渐发展严重，像手指啊、手腕呐、啊，啊或者膝盖呀、啊、髋关节啊，它这些关节的骨质就容易遭到严重破坏。然后就发生你像关节这种强制性的僵硬，完全就不能活动了，肢体就失去这个行动能力了嘛。在医学上怎么讲呢？说这一类，后期发展严重，属于叫啥？叫肢体都已经完全变形了，僵硬了，没法活动了，所以这种费用性瘫痪。再就是什么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
1: 强直性脊柱炎，它是风湿的范畴吗？
0: 当然属于风湿的范畴啊，啊，但是与大家伙常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不一样啊，但是它属于风湿的范畴，因为这类病是以脊柱啊，包括这个第一个关节发生这种慢性的炎症感染，然后造成这种关节性损伤。这类病我们叫什么？也叫风湿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就是这个脊柱长期受到一些炎症感染，慢慢的逐渐会出现啥呢？这种竹节样的融合，早期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下腰。

0: 部有疼痛感，腰部有沉僵的现象，到夜间的时候这个症状会加重。但是活动活动以后就可以马上缓解，但是这个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强直了，包括颈椎、胸椎都非常僵硬，没有办法弯腰起身了，那直接就卧床了，丧失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了。啊，这是一类，还有一类什么，就系统性的这个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瘫痪。
1: 啊，的确，这类病我听说过啊，听说过这个红斑狼疮是非常严重的。
0: 对，因为这也是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啊，它也是风湿。
0: 对，也属于叫自身免疫性风湿病，就是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它错误的攻击了咱们身体健康的组织，啊，它攻击错了，然后导致呢，这个咱们的皮肤关节呀、肾脏啊、血液啊，它多系统、多组织、脏器、器官都容易发生受损。你比如说，它错误的侵犯攻击到哪儿了？攻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脑神经、脊髓神经，它容易引发这种中枢性的偏瘫、截肢，啊，累
1: 哟，
0: 积到周围这个神经，会影响到四肢、手脚无力、瘫痪。所以说，这也是容易导致瘫痪的。还有类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燥性的综合症、血管炎，这个也就是容易导致瘫痪的。
1: 那这个我好像没听说过哈，这类病它也是风湿病。
0: 也属于风湿病的范畴啊，因为干燥综合征、血管炎呐，也属于叫风湿免疫性疾病了。
1: 啊，也属于免疫系统疾
0: 对
1: 病。
0: 对，风湿免疫系统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形成，它也是啊，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它发出错误指令，它不攻击这些什么细菌、病毒，它攻击啥？攻击自身这些好的这些组织，比方说咱们身体当中的很多腺体呀。啊，专门是分泌腺体的这些组织，它进行攻击，一攻击给它破坏了，破坏就出问题。比方说像唾液腺呐、泪腺呐，它攻击这些好的腺体组织，这时候腺体组织就出现损伤病变了，啊，出现啥像口干呐、眼干呐，后期呢会出现这个牙齿的脱落，反复的这种腮腺的肿大。如果说这个免疫系统要错误的攻击到内脏了，那可能会引发一些像间质性的肺炎呐，是吧？肾小管的酸中毒啊，包括神经系统的损伤，或者是淋巴瘤的形成，引发血管炎症。发生血管炎了，像中小血管发生闭塞，包括周围神经发生病变，那连带着就四肢麻木无力，四肢就发生软瘫的情况了。而且呢，这脊髓血管一旦受累，就会导致截瘫的。还有一类比较常见，也容易导致这个瘫痪，就痛风。
1: 痛风也能瘫痪
0: 对呀，
1: 呢？
0: 啊，因为这个痛风也属于这个风湿范畴，风湿病的范畴。因为痛风到晚期形成痛风石了，这痛风石它侵蚀骨质，导致关节损毁，关节畸形，就没办法行走。所以说到后期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导致瘫痪，也就是我讲的这几大类，到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发生瘫痪。
1: 您这么一说，真是我还真长知识了哈。原本我以为这个风湿它就是关节炎嘛，
0: 是吧？
1: 像什么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关节有肿胀、什么沉僵啊、疼痛、变形什么，就这些问题。就没想到风湿病还包含这么多类型疾病，而且这么严重，这之前真是不了解，我都没听说过。
0: 是吧？因为这个，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最多的或者最常见的，还是这些，就你刚才讲到的这些骨性关节炎是最常见了。所以说，可能都很容易啊，习惯的把认为吧，就这个说到风湿病了，认为风湿病无非就是个关节炎，认为只是关节炎这一种类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那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些类型，这么相比之下，那关节炎那是最轻的了。
0: 当然了，
1: 啊，其他像您讲的什么强颈炎呐、红斑狼疮啊、痛风啊、干燥综合征，那这些病太严重了。
0: 对，
1: 我们患有各种关节炎的都始终治不好，就是难以恢复。那我觉得更别说这其他几大类了。这风湿病啊，这听起来真是太可怕了。
0: 其实风湿病这一类啊，因为它的范围很广，是吧？这一个范畴这一大类，其实就盯住两个核心。

0: 哪两个核心呢？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就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千万不能把这个核心给搞错了，或者是方法不对了，一定记着免疫、炎症，从这两方面入手。
1: 那是因为这个免疫力低下出现炎症感染了吗？
0: 不完全对，因为免疫力低下的人很多，是吧？可能很多原因，包括你我在内，可能呢，由于营养最近有点不良了，或者是饮食不当了，或者是呢，精神情志影响，或者是劳累，很多原因可能都会导致出现免疫力低下。但是呢，咱知道，可不是说所有免疫力低下的人他都有风湿病啊。对不对呀？所以准确的来说，怎么讲呢？应该说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什么呢？功能的紊乱，
1: 是紊乱，
0: 是紊
1: 不是
0: 乱。
1: 低下。
0: 免疫力我们应该都知道是啥，是吧？是咱们这个身体对抗疾病啊、外邪呀、外部所有这些细菌、病菌、病毒感染，靠什么？都是免疫力是最主要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屏障啊，
1: 对。
0: 是身体的相当于什么？一个防御的盾牌呀。如果要比方说，身体要是一座城池的话，那免疫力就是啥？就是城门的守卫啊，是守护城池的卫士啊，对吧？只要有任何外来敌人来犯，他就会马上发起攻击来对抗外敌呀。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么这些守城的士兵，他们是不是也要分工协作呢？也要各司其职呢？不能说所有士兵都守在城门口吧？
1: 对。
0: 比方说，是不是得有总兵来负责指挥的？然后有守门的，有放哨的，有巡逻的，还有专门这个专职作战的刀牌手啊、弓弩手啊、火器手啊，是不是得各有分工啊？是不是还得有负责后勤补给、后勤保障的？是吧？你得严格按照各自的分工统一协作，你才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呀。
1: 对，
0: 是吧？你才能攻击外来的敌人呢。
1: 有各个岗位。
0: 对，你不能所有人你都堵到门口去了，是吧？那你连一个指挥都没有，你连个分工都没有，那不乱套了吗？所以说，这个，我们身体这免疫力啊，也是同样道理，它是由整个一个免疫系统构成的，是免疫系统完全来支配、分工协调的，这是一个系统。我们这免疫系统啊，主要是什么呢？包括像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这三个大的部分组成，而且它遍布我们的全身呐。你比方说这个免疫器官，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分为中枢免疫器官和外周的免疫器官两大类啊。你看中枢的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就是免疫细胞，就咱们身体所有的免疫细胞从哪儿来的？是从中枢的免疫器官这儿产生的，它属于叫发源地和成熟地，培育的相当于。那这中枢免疫器官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这大家都知道，是吧？骨髓是哪儿？不就是骨头的内腔当中都是骨髓吗？
1: 对。
0: 那骨髓干啥？它能够生产出白细胞，包括 B 淋巴细胞，这不都免疫细胞吗？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胸腺，胸腺在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胸口啊，这个胸骨后方，这叫胸腺。它干啥？这器官是负责啥呢？负责 T 细胞的培育和成熟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中枢免疫器官，这两个，一个骨髓，一个胸腺，负责啥呀？这些免疫细胞的发源、培育和成熟。那么外周的免疫器官呢？那就相当于啥呢？那就相当于是作战的大本营了。你比方说像淋巴结儿，大家都知道是吧？淋巴结儿分布我们在像脖子呀、腋下呀，是吧？腹股沟啊、腹腔内脏的周围呀，全身都有几百个。那他们负责干啥？他们负责是过滤病菌的、集合免疫细胞的。另外还有个脏器什么？就是脾。这个脾脏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负责消除干啥？消除衰老的这些红细胞，拦截血液里面这些细菌病毒的。 还有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黏膜、胃肠道黏膜、扁桃体黏膜、阑尾黏膜、鼻腔咽喉的黏膜。咱们身体70%的免疫都在肠道了，为啥呀？因为要阻挡咱们吃喝呀、饮食啊，包括我们的呼吸道，是吧？呼吸的时候带入的很多病原体呀，包括还有皮肤相关的这些淋巴，比如说皮肤的真皮层，这是抵抗外部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呢。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属于叫外周的免疫器官所负责的功能。那再就是说呢，咱们身体还有免疫细胞，大量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就是作战的士兵啊，它是游走于咱们全身的血液和淋巴。你比如说像 T 细胞啊、B 细胞啊、巨噬细胞啊、NK 自然杀伤细胞啊、粒细胞等等，这些都是随着血液运行要循环全身的，这是细胞啊。最后一大类就是什么呢？免疫分子，免疫分子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如同弹药一样。你像各种抗体、补体、干扰素，都是在咱们体液当中，都是广泛的分布和存在的。你看看，这么多集合到一块儿，是我们身体整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构成啊，各自分工协作，整体运行，才能保护我们身体的这座城池的安全嘛。
1: 这个太专业了哈，听起来。但是您刚才呢，举个例子，就是把它比作这个免疫系统是比作守护城池的士兵的一个分配，
0: 对。
1: 什么武器呀、弹药啊，这些什么得分工协作。
0: 对呀，
1: 哎，这个就好理解
0: 好
1: 多
0: 理
1: 了。
0: 解了是吧？
1: 哎，您刚才讲的这些，就是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和细胞，它都是各自分工的，
0: 对。
1: 得按照各自的规律去运行。这样就能保证我们身体免疫能力正常。
0: 对，
1: 那反之来讲，如果说他们之间出现分工、出现混乱了，或者说他们不能团结协作了，这个免疫系统那就出大问题了，是吧？
0: 哎，很对啊，那就像说一个团队似的，啊，一家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团队，里面不是有很多人吗？
1: 对。
0: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各负其责呀？
1: 得干自己的活儿，
0: 啊，每个人都得分担自己的一项工作吗？然后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任务工作都给做好了，都完成了，那是不是整个团队就会健康有序，就会有发展呢？
1: 对，
0: 但是你想想，但一旦这个团队里面有偷懒的、耍滑的、有辞职的、有干错的、有乱干的，还有私下串通搞破坏的，那你说这个团队是不是就乱套了？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就会出问题呀？所以我讲这个风湿类的病啊，就两个核心，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免疫的低下，大多数都是免疫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了。就是他们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和细胞，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吗？是他们之间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把各种细菌、病毒，甚至都当自己人了，把自己人甚至都当做敌人了，开始胡乱的去攻击了。你说他不去攻击细菌，他反而去攻击身体健康的这些组织和细胞。怎么讲呢？就像来了奸细一样，他从内部给你策反了，
1: 就乱套了，
0: 是
1: 这，
0: 吧？你自己人打自己人了，那你说你身体能受得了吗？你肯定受不了啊。那在这个时候，那细菌可就高兴了，它就活跃起来了。他也跟着一起来攻击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那你说你身体的各组织是不是会加速它的损伤和病变呢？
1: 明白了，难怪这类病一直不好治，因为很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叫什么提高身体免疫力呀，就是还有注射叫什么免疫抑制剂，我不
0: 对，
1: 太懂
0: 现在
1: 哈。
0: 不都这么去做吗？
1: 那这个肯定都是暂时的一个缓解抑制，它不能长久安稳
0: 对
1: 了。
0: 呀。
1: 那根本原因就像您讲的，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出现混乱了，它不去攻击这些细菌炎症，然后攻击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些好的组织了。
0: 对，
1: 你这明白了，就像两个人打架，你不了解打架原因，强制性给俩人拉开了，

0: 是强制压制抑制了，它没有解决免疫系统，为什么说就发生混乱混战了？就为什么自己打自己呀？
1: 哎，你这比喻很恰当啊！啊，你看，还有的认为啥呢？这个风湿病啊，就像你刚才说是免疫力低下。
0: 对，大多数人肯定跟我想法一样。
1: 啊，然后呢，他用各种方法去补充啊、提高啊、增强免疫力。实际上是不
0: 什么祛风除湿散寒，就这类药物或者方法都用过，你什么做艾灸啊，什么拔火罐啊，什么火疗啊，
1: 对吧？所以说即使说你胡乱的挥舞四肢手脚，你也不见得能碰到人家。所以说这些风湿浊气啊，在体内四处窜动，看不见抓不着，然后你吃各种什么祛风的除湿的散寒的，就所有土浊呀，就是排浊气最好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啊。你其他的用任何的所谓的这种气浊气的这些方剂方药都是歪打正着啊，系统就能恢复正常的秩序，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的来抵御对抗外部的这些细菌病毒，这些炎症能分清敌我，知道这些敌人了，来去对抗它了。而且呢，这些浊气把它清出去了，是不是就不会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当地呢，现在对这个企业，对这个方子如果有这个专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这是个不好事儿嘛？
0: 嗯，
1: 是吧？说是这个一旦如果说能申请下来，那对于咱们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心脏的功能，他必须这么去做啊、
2: 哦！嗯，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1: 嗯，
2: 我特别认同您的方法啊，而且我已经幸运的得到了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了。
1: 哦，
2: 免费申请了一大盒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嗯，
2: 我
1: 现在也不好说，反正企业前几天就说，一直啊在做一些相关手续的一些申请，看看能不能申请到。
2: 嗯，
1: 如果能申请到的话呢，
3: 后患那多好啊！
1: 不清干净不行，你不清干净，你这问题它解决的不彻底，对吧？
3: 啊，
1: 它还会继续造成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化生浊气，还会
4: 沉积等多重地质运动，孕育出标志性的丹霞地貌。独特山水与人文相融共生，造就了武夷山独一无二的山水人文画卷，也称
5: 九度北镇临海二十八度，但是。很快就要有雨了啊！提示大家，在28号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阵雨。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星辰大海，真是啊，今天晚上呢做的梦会不会是在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打捞和海有关的歌曲，或者是想象在7月11号和交广的主播以及京广的主播一起玩呢。好，愿你今晚的梦被无尽的蔚蓝治愈。那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一首听到的一首歌叫做看海，这首歌是周迅演唱的，很多的朋友都听过，都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沙哑，不适合唱这首歌。我倒是觉得他的声音可以诠释粗中有细的味道，而且呢节奏运用的也是非常自然，和周迅的声线以及他的个人形象配合的相当不错。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非常经典的《海阔天空》。这首歌呢是具有流行摇滚的所有的特征，也是 Beyond 乐队音乐生涯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了。只可惜啊，这首标志性的作品呢就成为了他们的绝唱，而这样残酷的现实却在某种程度上应和了《海阔天空》中悲怆的宿命感啊。而且呢，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非常的让人觉得心情愉悦的歌曲。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推荐好物的环节了。哎呀，夏天啊，早晚凉啊，很舒服。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喜欢这个时候约上老伙伴出门逛一逛，不管是去公园溜达呀，还是去江边溜溜弯，兜里都准备一点小零嘴哈。这个时候需要有一款不齁甜、不粘牙，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可太合适了。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吃着没有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松松软软，咬一口满是山药的清香和坚果的脆爽，饿了来两块，既能垫肚子又不腻歪，而且呢，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吃。一说到沙琪玛，叔叔阿姨都不陌生，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可有一点不一样啊。它是用高蛋白小麦粉搭配新鲜的鸡蛋，不加一滴水，还加入了精选的山药粉，这一块划重点。那添加了山药粉的沙琪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它添加了山药，无疑增加了沙琪玛的营养。山药含有胆碱，还有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维生素 C、维生素 B 这一些营养物质，每一种营养素呢，都是我们人体所需的，怪不得从古至今山药都是历朝历代最为流行的营养品啊。而最为著名的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甚至是被奉为宫廷的贡品。其次呢，添加山药为沙琪玛增添了口感体验。山药吃起来味儿是比较甜的，口感呢较为粘稠，非常脆，带有一点香味儿，吃起来很好吃，清爽的味道再加上满满的山药香，特别适合老年朋友。那除了山药之外呢，这款沙琪玛还用木糖醇代替了糖。很多的朋友就知道了哦，木糖醇代替了蔗糖，有的叔叔阿姨啊在供糖，那么这个沙琪玛你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精致的面粉打入了新鲜的鸡蛋，鸡蛋含量呢超过了14%啊，不加一滴水，保证沙琪玛最纯正柔软的口感和蛋香，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幸福感。同时呢，搭配了南瓜籽、葡萄干还有芝麻这些坚果，坚果浓香酥脆，再配上绵密香甜的沙琪玛，简直不要太好吃啊。那么叔叔阿姨平时在家看电视的时候，边看边吃一小块啊，醇香解馋，放松身心。晚上饿了来一块，方便又美味。家里来了客人呢，或者是小孙子小孙女来了，给孩子当小零食吃，都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今天

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就是六盒，整整是四斤八两。多少钱呢？只要99块，这可是咱们节目的专属特惠福利。厂家给咱们的数量非常有限，只有50组，这可真是拼手速的时候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呀，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给您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沙琪玛，点链接也是可以直接下单的。沙是沙子的沙，琪是王字旁加个其他的琪，玛就是王字旁再加一个大码的码。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我说沙琪玛，我们家楼下早市就有卖的，可便宜了。那咱说啊，这市面上的沙琪玛确实不少，有的沙琪玛看着外观不错，价格也挺便宜的，但是吃起来口感特别硬，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里面的鸡蛋含量太少了，水分太大了，时间一长就变硬了呀。还有的呢，吃到嘴里甜的齁的不行，那就是因为放了大量的蔗糖，咱们说这不太健康啊，正常人吃了都容易发胖，更何况有三高的朋友呢，咱们就更不敢碰了。所以说甜食虽然好吃，但是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尤其是老年朋友摄取了过多的糖，对咱们身体真是不好。你比如说会造成认知的减退呀，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记忆力就慢慢变差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血糖过高的朋友更不敢吃了。你说这可咋吃啊，我还馋。那没关系啊，咱们这个款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您可以放心大胆吃，它就是采用了木糖醇代替传统的蔗糖，热量仅为蔗糖的5%，降低的是热量，提高的是口感，非常有营养。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是他下了夏天。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毕业季来临，锦州市人社中心针对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发布提醒，明确不同就业去向的档案转递规则及户籍地接收流程，为锦州籍毕业生提供清晰指引。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总支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电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

0: 为破解单身青年职工交友难题，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助力锦州市留住青年人才，近日市总工会举办单身青年主题联谊活动，来自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优秀单身青年齐聚一堂，在轻松温馨的氛围中寻觅知音，结缘锦城。地处闽赣交界的福建武夷山市，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首批国家公园等多张名片，这里地质演化历史悠久，历经火山爆发、花岗岩侵入、河湖沉积等多重地质运动，孕育出标志性的丹霞地貌，独特山水与人文相融共生，造就了武夷山独一无二的山水人文画卷，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文旅胜地。黄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每年五月至八月，大批黄鱼沿沙柳河、布哈河等河道逆流回游，繁衍生息，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自然景观。沈阳文旅特意为2026届全体中高考考生送上文旅礼包，全市多家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及专属优惠，沈阳植物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森林动物园、盗梦空间、宝马沈阳工厂、沈阳三农博览园、沈阳鸟岛、东北亚云端草原、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等多家景区，面向应届考生推出免首档门票福利。中高考圆满收官，大连圣亚海洋世界推出毕业专属福利，6月23日至7月10日推出三人同行一人免单活动，三人四馆套票240元，仅限全日制本科以下学生、中高考考生，入园需携带学生证或准考证，适合毕业生结伴打卡海底美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帝后天佑别样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啊。
1: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哎呀，话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市是晴的一个状态，南风2级到3级，海面是4级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是21摄氏度，稍微热一点了。那黑山临海是20度，北镇19，易县18。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多云，南风4级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级到4级。
1: 嗯，小乐抖抖，今天
0: 等一会儿没开呢。
1: 抖一会儿抖一下啊。
0: 是。
1: FM 点刘小乐，
0: 哎，
1: 那个大小写都无所谓吧？
0: 这都无所谓
1: 啊。
0: 其实你一搜刘小乐就有了。就知道了，
1: 是吗？
0: 我有头像，头像是我那个就是披着天宇的那大围脖跟作战雕似的那个那张头像。
1: 我应该知道吗？我不晓得，反正你就搜去吧，你就看哪张啊特别霸气那个啊，就是刘小乐啊，然后你点进来看看是不是照片如其人。
0: 你看说话都说不好了。
1: 好，那个 FM 点刘小乐啊。
0: 哎，
1: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有一个消费提示给大家。
0: 啊，消费提示，怎么个消费提示呢？
1: 夏天了啊，西瓜上市了。
0: 哎，
1: 啊，你像刘小乐特别喜欢吃西瓜，
0: 是
1: 吧？是
0: 呢。
1: 但是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有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就会准时返场。
0: 啊，安全。

0: 提醒，
1: 比如说说西瓜越来越甜呢，是因为打了甜蜜素。
0: 是经常听说。
1: 说五籽西瓜呢是转基因水果。
0: 对，听说过。
1: 啊，其实这都是年年翻炒的说法啊。
0: 对，
1: 年年炒，年年说，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年年有人上当。
1: 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聊这方面话题。
0: 好嘞，说一说吧。
1: 其实呢，我们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0: 瞧瞧，啊，
1: 这不是我们瞎说啊，有根据，
0: 有根据。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研究员、陕西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马建祥马老师说啊，说相比老品种呢，现在西瓜中心糖度啊，一般可以达到13%，
0: 对，
1: 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是15%。什么意思呢？就是吃起来自然会更甜。
0: 对。
1: 而有些朋友说，说这个西瓜甜呢，是因为打了什么什么了。其实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这个果实都会很快腐烂。
0: 对，
1: 所以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0: 打糖根本不可能。
1: 啊，至于五籽西瓜呢，不是转基因。它的诞生依靠的是染色体工程。
0: 怎么个意思呢？
1: 就是一般的西瓜呀，都是二倍体。什么叫二倍体呢？
0: 啊，
1: 就是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
0: 啊，正常的。
1: 而五籽西瓜它的培育路径呢，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的二倍体西瓜，这样就获得了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
0: 嘿，
1: 获得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就会培育出三倍体品种。而这种品种的西瓜，它的染色体配对紊乱了，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了，就长成了五籽瓜。
0: 给人都听紊乱了。
1: 就它的诞生，您就记住，它不是转基因，它是染色体的一个工程。
0: 你看看
1: 啊，吃没关系啊，放心吃。
0: 对。
1: 此外呢，我们每年一到吃西瓜的时候啊，就会听到很多所谓食物相克的理论，什么西瓜跟桃子同吃不行啊，隔夜的西瓜一口不能吃。这些说法呢也都是不实的。
0: 对，我吃了好几回隔夜的西瓜了。
1: 这个。你看刘小乐的这个状态，你就知道啊，其实适当的吃一吃还是可以的。
0: 对，特别增肥，
1: 对吧？啊，那个许是发际线靠后啊，这个也这堪忧啊，这个多少受点影响，但是其他不会有更多影响了啊。这个食物相克呢，它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0: 但人和人相克是有依据的。
1: 就是我们总说食物相克，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理论了，其实这都是伪科学啊。食物相克缺乏科学依据。
0: 对对对。
1: 西瓜及时冷藏保鲜，然后切之前把这个瓜皮洗干净。啊，您别直接拿回来说我泡泡水直接就切了。那不成啊，
0: 那可不行，
1: 要好好洗一洗啊。你会说那我吃的时候我不是吃了那个瓜瓤吗？但是您切的时候那刀不是从瓜皮切下去的吗？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别嫌麻烦。把这个瓜皮洗干净之后，把这个刀具也洗干净啊，别之前切过大蒜大葱的。是吧？
0: 对。
1: 你这个好嘛，这还切过鱼
0: 啊。你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啊，现在有些那个就是很认真的一些卖水果的商家，人家都是什么呢？用那种带尖儿的这个刀，从西瓜皮一点拉一圈儿，浅浅的拉一圈儿，然后呢把这刀尖儿往里头顺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家一掰嘎巴就开了，人家那刀都不知道不往里边下那个碰到肉，就是怕坏了
1: 啊。当然我们说可能家里我没有那样的专业刀具
0: 没有。
1: 那您要是就是用切菜刀的话
0: 也行，
1: 洗干净。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您说那我就喜欢这种杂味啊。
0: 炒了吧，
1: 就是多味啊，
0: 可以，
1: 就不是不行，但是呢，就是你是不是要从口感上，从它的健康程度上啊，
0: 对
1: 啊，反正把它洗干净吧。这里我们也了解一下，西瓜呢是原产于非洲。
0: 对
1: 啊，最开始啊，这个古埃及种植的这个西瓜果肉呢是发白的，
0: 白的，
1: 而且呢，它也不是像我们现在啊这种消暑佳品，它主要用来取籽儿。
0: 因为什么呢？当年的这个古埃及的法老啊等一些贵族们，人家爱吃瓜子儿，所以说呢，人家才种西瓜。

0: 啊，是吧？
1: 是这么来的
0: 啊
1: 啊，
0: 都是吃瓜群众啊。
1: 对，真是吃瓜群众。
0: 好，用来取籽儿或者是储水，
1: 嗯、对，
0: 储水。啊，像咱那葫芦瓢啊，
1: 啊对，
0: 西瓜瓢啊，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经过数千年的驯化杂交，才从那种苦涩的水罐变成了今天红瓤蜜甜的小暑佳品。
1: 大家伙呢可以搜一搜外国卖的那个西瓜，也可以是就是看一些科教片他们找到的一些老品种的西瓜，就是五个圈套到西瓜中间了，都是白的，就中间有五个红点是红瓤，仅此而已。
0: 那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基因测序发现的，
1: 嗯、对对、
0: 啊。然后你想，这么多年，
1: 嗯，
0: 又杂交又驯化。今天大家知道，拍西瓜
1: 啊，
0: 就是听啊，
1: 听
0: 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果肉呢，
1: 嗯、
0: 硬度不同。
1: 是
0: 刚刚的这个声音啊，明显就是过熟了。为什么呢？因为过熟的这个西瓜呢，声音会更加沉闷。你看这个声音，明显过熟。它如果是成熟呢，是啥样的呢？就是。类似打鼓，略有震感，这个不行，明显沉闷。要不你再换个地方，你看中心点，那个刮旗那个部分，你看咋样？
1: 拍完我怕拉肚。
0: 过熟的西瓜沉闷啊，成熟的西瓜呢是类似打鼓的，纹路之间的间距啊什么样的？
1: 嗯，
0: 如果说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纹路之间的间距啊比较宽，
1: 嗯、
0: 形状呢饱满，这个西瓜的品质就更好一些。
1: 是这样的。
0: 再有呢，我们要看西瓜那个藤蔓呢，
1: 嗯，
0: 藤蔓啊，它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
1: 你看看，
0: 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它都会留一节那个藤蔓，
1: 而且得留。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那个藤蔓是不是新鲜啊？
1: 嗯，
0: 如果新鲜，存放时间短。
1: 对，
0: 那怎么算新鲜呢？就是
1: 绿缨的呗。
0: 它是弯曲的。
1: 对。
0: 嗯，表明西瓜成熟。
1: 也是等等的。
0: 如果呢，您这个是笔直的。
1: 嗯。
0: 啊，那成熟的西瓜这个花旗呀、啊
1: 嗯，
0: 就是那个旗呀、
1: 啊。旗、
0: 啊。瓜旗和瓜蒂部分啊、
1: 嗯，
0: 它的周围呢是微微凹陷的。
1: 对，成熟的是凹陷的。
0: 凹陷的啊。嗯
1: 嗯，我们
0: 如果您一平一摸呀，
1: 嗯、
0: 是这个在一个平面，
1: 啊、
0: 那您再挑挑，
1: 再挑挑，再等等，蹲一蹲、嗯。我们常说嘛，这西瓜是蹲熟的，对，就这个意思。
0: 这是二看啊，还有就是三摸、
1: 啊。怎么摸呢？
0: 摸它的表皮。
1: 哦，
0: 西瓜的表皮呢，绒毛会脱落。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表皮呢，应该是更光滑圆润的。
1: 啊，这是成熟的。
0: 如果您这个果皮啊，摸起来柔软塌陷了，
1: 嗨，
0: 内部变质了，
1: 嗯，
0: 别买了啊。
1: 就是我们常说的。楼了
0: 啊，好了，说了这么多呢，嗯，也不是说这个西瓜好吃，咱就能贪多的啊、
1: 嗯，
0: 饱腹感低，口感好，很容易多吃。
1: 嗯
0: 有些朋友不是吗？不管多大西瓜，
1: 嗯，
0: 拿一半自己抱着怀里啊，
1: 嗯，
0: 整个拿勺吃，嗯，
1: 咱得
0: 控制量啊。
1: 是，再这样，咱们先听相声小品相声，完了然后呢，再跟大伙说这个该如何食用，好不好？来。这段相声呢是赵岩、王千祥、李增瑞的《任扁》。
2: 快走到我的面前来，让你来看看我的眼，我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我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让你来转转我的眼，
3: 这谁唱？
2: 我的眼睛明，
3: 怎么这么耳熟啊？这是哪位啊？
2: 谁呀、
3: 啊？哦，大哥呀，
2: 老二呀！
3: 哎，你好，
2: 你
3: 好，
2: 你好，
3: 你
2: 好，
3: 你好！哎，眼睛的吧，
2: 兄弟
3: 啊，
2: 这话您可说错了。
3: 怎么？
2: 我这可不是偏
3: 啊！
2: 您猜怎么着
3: 啊？
2: 最近我发现呢，我这眼神越来越好。
3: 怎么呢？
2: 刚才
3: 啊，
2: 到台阶那儿
3: 哦，
2: 您猜我看见什么了？
3: 看见什么了？
2: 我站在台阶往南这么一看呢
3: 啊！
2: 我看见张家口遍地都是蘑菇呀！
3: 你看，
2: 真的口蘑长得是
3: 张嘴就来
2: 啊！
3: 张家口在北京南边啊！
2: 啊，对呀，
3: 北京北边，张家口。
2: 啊，是啊，
3: 啊，
2: 他那个地球不是圆的吗？
3: 啊，
2: 我这眼睛围地球绕一圈，看见张家口那蘑菇了。
3: 您听见没有？好的。哎呦，就按揉眼睛，
2: 您说我这眼神多好，
3: 您这眼睛谁不知道？
2: 嗯，
3: 我告诉你，我。

0: 最清楚。我跟各位介绍介绍啊，我们这大哥眼神好，好在哪儿啊？大近视，整个一啤酒瓶子底儿。你们看眼睛不好吧，还好转悠。那天呢，去王府井，走着走着不认识了，想打听打听道，您瞧清楚再跟人打听啊。没有，到邮局门口啊，冲着那信筒子就问上了，还挺客气。先生，劳驾，那个王府井怎么走？你想信筒子能说话吗？没理的，又问上了。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还没理他，一来二去，我们这大哥还急了。这么巧，这信筒子上落着一鸽子飞了。这一挥手，呜，鸽子一飞，我们大哥倒高兴了。哼，我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回，哎，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
1: 不是。
0: 你说这眼神多好啊！
1: 这都是哪的事儿？这根本就不是我的事儿，
0: 不是吗？
1: 这老二，你瞎编！
0: 那怎么是瞎编？
1: 你瞎编！编排大哥，我告诉你，这事儿不是我的。哎，这事儿要是我的，还这样
0: 啊？怎么着？
1: 我撞这棵树上撞死。
0: 你那意思我说错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我要是说瞎话，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1: 要是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0: 要是我撞死。
1: 我说，
2: 我是树啊，有我这么漂亮的树吗？
0: 活的呀。哎呦，老三呐，
1: 早看见了。
0: 看见了，看见了。
2: 看见了，拿我当树啊。啊，甭问啊，哥俩又在这儿比眼神呢吧？
1: 啊，说了
0: 你聊，
2: 光一照他，闪闪发光。我们这二哥高兴了，钻石，
3: 上手他就捡啊。您琢磨琢磨，这玻璃碴子多厉害呀，一下就扎手了。哎呀呵，哎呀，不是钻石，是蝎子。他用手这么一挤呀，出血了。哎呀，这二哥倒高兴了，该找我走运，捡一块红宝石。
0: 我是这眼神，
2: 您这眼神啊，我就用眼睛这么一瞟啊，我就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
1: 啊，飞过俩蚊子，你这么一看就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哎，前天你怎么让骆驼给绊一跟头啊？
0: 瞧瞧，
2: 他哪有这事？
0: 二位，
1: 闹呢，就你闹那笑话。哎呦，你以为我不知道？今年春天啊，也不哪根筋。又犯了黑，非要打鱼去。
2: 我喜欢
1: 就他那眼神，还要打鱼，提溜渔网就奔郊区去了啊。到郊区照着麦子地就去了。到麦子地手打轮子在看呢。哎呦，呵，哎呦，抓上来，网上俩蚂蚱，还也不怎么那么寸，还就让他给逮着了。逮着蚂蚱还高兴呢。哎，您看，别说这水里没鱼，有俩虾米。
2: 我跑麦子地里捞虾子去了。
1: 什么眼神？
0: 不是我们的
1: 事。说眼神还是我好。
2: 你好还是我好？
1: 没，我好，
2: 我比你俩都强。
0: 我
1: 这眼神最好。
0: 大哥老三啊，其实要我说呀，眼神好实事求是
2: 啊。对，
0: 眼神不好也不算什么大毛病。
1: 对呀，
0: 该怎么样怎么样。
2: 那你说怎么着吧，
0: 你说咱们仨呀，谁也别说谁比谁眼神好。
2: 怎么着，
0: 我出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0: 我听说呀，明天早晨咱们胡同口那个关帝庙啊，要挂匾。
1: 对呀，
0: 咱们哥仨去看匾去。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谁眼神就好。
1: 进了
0: 怎么着？
1: 你离匾三步，谁都看见了，分不出输赢来。
0: 那你说，
1: 咱们离匾一里地，
0: 怎么一里地啊？三里地都没问题。
1: 是这话，
2: 三站地都行。
1: 那咱们明天早上见。
0: 行了，
2: 就这么着。哎，
1: 走
2: 走
1: 走，慢走，慢走。瞧着，脚地下有水。
2: 哎，看见了，看见了。
1: 他们哥俩走了，我跟您说实话。就我这眼睛离眼珠三寸什么都看不见。

0: 您说，看不见别人请他们吃饭这小事儿啊，以后他们得包庇我一辈子呀。您说这事儿怎么？对了，趁着哥俩走了，我上庙里问问和尚那匾上写的什么字儿，明天一说不就行了吗？哎，对，找和尚去。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
1: 我
0: 那匾呢？
1: 对，明天挂匾。
0: 给谁挂匾？
1: 关老爷。
0: 给老爷挂匾。
1: 嗯，
0: 这匾上写的什么字儿啊？啊，
1: 四个字
0: 啊，
1: 忠义千秋。
0: 哦，忠义千秋四个字。
1: 对，
0: 谢谢您。
1: 没别的事儿，
0: 谢谢您。
1: 好，
0: 您休息，
1: 再见。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黑乎乎就过去了。
3: 哎呀，我跟您说吧，明儿看匾呢，闭着眼睛，回家一琢磨，还真是心里没底，这眼神不行啊。想了个主意，我呀，今儿晚上夜深人静，我先问问老和尚，问清楚了，这不就心里有底了吗？对，就这主意。哎呀，说着说着，哎呦，到了。当家的，当家的，
1: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呦，
1: 阿弥陀佛，施主施主。
3: 哎，您好您好。
1: 什么事？
3: 哎，请问
1: 啊，
3: 明天您是不是要挂匾呢？
1: 对呀，明天挂匾。
3: 给谁挂匾呢？
1: 关老爷。
3: 哦，那这匾上写的什么字儿呢？
1: 忠义千秋四个字。
3: 哦，好嘞。行行
1: 行，
3: 谢谢您，谢谢。
1: 再见再见。
3: 哎，当家的
1: 啊，
3: 还得问问您。
1: 嗯嗯，
3: 您这个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 哦，我们这匾是蓝匾金字。
3: 蓝匾金字儿。
1: 对，
3: 得嘞，谢谢您。回见回见
1: 回见
3: 回见。哎呀，哟呵，哎呦，这谁把汽油桶放这儿了？
4: 鼓鼓悠悠的过席什么玩意儿啊？怪吓人的。哎呀，这回到家里头啊，睡不踏实。明儿看匾，我这哪眼神哪看得见呢？干脆我呀、问问老和尚，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嘿，哦，到了。当家的，当家的
1: 啊，来了来了来了。阿弥陀佛，施主好。
4: 哎呀，
1: 干嘛？有事儿吧？
4: 请问明天您这个、
1: 行，知道你是不是挂匾？挂匾没错。你也问这个
4: 啊？您
1: 忠义千秋，蓝匾金字，
4: 不，您这个匾有没有上下款啊？
1: 啊，有上下款。
4: 哦，那个上款是
1: 年月日，
4: 那下款
1: 信氏弟子某某某，恭献。
4: 哦，
1: 那个献字是红的。
4: 哦，上款是年月日。
1: 对，
4: 下款是信氏弟子某某某恭献。
1: 哎，
4: 这个献字还是红的。
1: 对，
4: 啊，得了，谢谢您。
1: 不客气。
4: 谢谢您。
1: 不客气。
4: 您早点歇着啊。
1: 我歇什么呀，天都亮了都。
0: 看扁了
3: 那秋字有宝盖吗？
0: 他不甭管怎么着，他是忠义千秋四个字，太
3: 张嘴就来。
0: 我看见了，
3: 忠义千秋那么大字儿，你会看不见？
0: 反正是你们俩得请客吃饭去。
3: 什么？我问问你
0: 啊，
3: 这匾什么底儿什么字儿？看见了吗？
0: 哟，蓝的直晃眼呢。
3: 我告诉你吧，还是我眼睛好。
0: 没，咱俩
3: 眼神好。你们哥俩请客，
0: 咱俩都看见了
3: 啊，
0: 就他没看见呢。
3: 哎，对呀，
0: 没看出来呀。
3: 行，
0: 你请客吧，老三。
3: 老三请客，
0: 请客吧，
3: 老三。
4: 凭什么我请客呀？
3: 啊，我们都看出来了。
0: 没看
4: 出来。废话
3: 啊，
4: 忠义千秋
3: 啊，
4: 斗大的字儿
3: 啊，
4: 谁看不见呢？
0: 嗯
3: 啊
4: 啊。 蓝匾金字儿清清楚楚，谁不明白呀？嗯啊、哦，既然你们哥俩眼神好啊，请问这个匾、嗯、上下款是怎么提的呢？耶，
2: 忘了问了。
4: 告诉你们啊，记住了啊，上款是年月日啊，下款是弟子某某某恭献，这个献字儿还是红的。嗯，我眼神好，你们俩得请客。
2: 不，
0: 你们得看我的，
4: 不是我眼神好，比你们俩这
2: 我眼神比你们好，
4: 你们
2: 不行，
4: 我眼神最好。
1: 三位，三位，还有。这个一宿不睡，早晨起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0: 师傅，您出来，您出来，您出来。那个，我问问您啊，您这个匾是不是写的"忠义千秋"四个字？
1: 对呀、啊，
0: 怎么样？
3: 那我问问您啊，您这匾是不是蓝匾金字？
1: 是啊。
3: 怎么样？
4: 您这个匾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氏弟子某某某恭献，这个献字还是红的。
1: 对呀、啊，
4: 哎，对呀、啊，我眼神好，
2: 我眼神好，
4: 我眼神比你们俩好。
3: 当家的啊，您给评评理，嗯嗯，您说我们仨谁眼神好？
4: 对，
1: 要我说，你们三位这个眼神啊都不错哦。可惜你们三位来太早了，
4: 怎么呢？
1: 我这匾呢啊还没挂呢，哎。

0: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严重积水，车辆驶入深水区该如何自救？注意观察水线位置和前车情况，若车辆掉入深度积水中，最佳选择是立即打开车门离开车辆。若积水已没过车体超过二分之一，打开车门不再可能，这时车窗就成了最佳的逃生路径。车体被整个淹没，水压导致车窗无法摇下，就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安全锤等坚硬物品砸破车窗逃生。因为侧车窗比前后挡风玻璃厚度小，所以要敲破玻璃时，首选是敲打侧窗玻璃逃生。如果车辆继续下沉，应立即弃车离开，切勿犹豫，保障自身生命安全第一位。
1: 好了，就跟听友们聊了半天呢，这家嗓子都聊干巴了。
2: 是啊，
1: 嗯
2: 嗯，行，你聊你的，我说我的啊。
1: 嗯嗯、
2: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西瓜，最后再补充两句啊，
1: 是
2: 就是我们怎么存放
1: 啊
2: 和怎么吃西瓜。
1: 啊、哎，
2: 刚才我们提到了西瓜饱腹感强啊、
1: 嗯，
2: 很容易多吃，所以我们要控制量。如果我们吃了很多西瓜了，您说那半拉都进去了？
1: 是啊，
2: 啊。甚至说小一点的一个进去了、
1: 啊、是啊，
2: 那我们就要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
1: 哎，
2: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西瓜的含糖量是比较高的，10%左右，所以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少量食用、啊、
1: 吃一盖。
2: 那如果说这个肠道比较健康，可以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
1: 哎，也行。
2: 如果您本身肠道比较弱，
1: 爱拉肚子，
2: 吃太多凉的西瓜就可能引起腹泻，
1: 那就别吃了。
2: 所以呢，特殊人群要注意啊。
1: 你看看。
2: 再有呢，西瓜切开之前啊，如果您发现肉眼可见有什么霉斑呢、腐烂呢、破损呢，别吃。
1: 啊、哎呦。
2: 啊，您别说我这个把腐烂的部分切掉，
1: 那不行。
2: 嗯，
1: 那不行。
2: 别说西瓜了，就是一个桃一个苹果，
1: 苹果都不行。
2: 您觉得，就切掉那个腐烂部分，
1: 嗯，
2: 还剩一小部分，您都得吃、
1: 嗯。
2: 说这么大一西瓜，
1: 嗯，
2: 啊，坏了。

0: 一小部分，或者是腐烂了就那一块，
1: 就一个眼儿。
0: 那我其他果肉怎么就不能吃？不浪费了吗？
1: 就是不能吃
0: 啊，也可能受到污染了。
1: 你看看，
0: 啊、咱们别就叫
1: 省戏，
0: 叫
1: 节约，
0: 叫
1: 抠，
0: 就别丢了芝麻捡西瓜，
1: 嗯，
0: 是吧？
1: 青灯哥，你啥？你得带你老姨去查查吧。你这一天，
0: 大家能懂我意思吗？
1: 能懂
0: 啊，就是别到时候说我这个、好像把这半打西瓜吃了
1: 啊，
0: 好像挺那个节省似的。
1: 是，
0: 但实际上您可能吃完之后呢，您就又腹泻了呀，是吧？然后又上医院了呀，
1: 花70块钱挂水，
0: 可能那个钱都能买多少西瓜了啊？那我们切开之后，这个西瓜呢，在常温下放置呢，就不要超过2小时，不要超过2小时。
1: 就是切开直接放冰箱。
0: 说如果切开之后一次吃不完，
1: 嗯，
0: 那暂时不吃的呢，我们用保鲜膜包好，
1: 裹上，
0: 放在冰箱里冷藏。
1: 对，
0: 但是冷藏时间也不要超过12小时。
1: 24小时呢？
0: 最长不超过24小时。
1: 哦，你看看，
0: 你要是真是一天或者是两天
1: 啊。
0: 都没吃，那我真不能吃了。
1: 嗯，我
0: 因为它里面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繁殖。
1: 那咋整啊？我们家还剩半拉瓜呢。
0: 再次吃的时候，就是最长不超过24小时。
1: 嗯。
0: 再吃的时候，您把这西瓜表面啊1厘米的果肉啊给它切掉，就不要了。
1: 明白，我也是这么做的。
0: 1厘米啊。
1: 嗯，明白。
0: 所以有些人吃这个冰镇西瓜，如果发生腹泻啊，那很可能就是您切开之后，这个西瓜呢存放时间长了。
1: 而且跟大伙儿说没事儿啊，顶多就拉个肚子呗。你常年是这样的，吃剩下的坏了的酸了酸败的食物，对你可不是个什么好事
0: 儿。
1: 哎呦，我的天哪！今天好推荐，又恢复萨其马了。
0: 我们呢，对下面时间呢，还是一个返场的小食。
1: 哎，
0: 推荐木糖醇山药坚果萨其马。
1: 嗯，
0: 它是用高蛋白小麦粉搭配新鲜鸡蛋啊，不加一滴水，而且加入了精选的山药粉，
1: 对，
0: 增加了营养和口感。
1: 嗯，
0: 除了山药之外呢，它特意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
1: 而且呢，保证萨其马呢最纯正柔软的口感和蛋香，搭配南瓜籽、葡萄干、芝麻等一些这个坚果。
0: 今天呢，买3盒送3盒，到手6盒，6盒是4斤8两啊，只要99。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
1: OK。
0: 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
1: 或者是用我们的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萨其马，您看完之后图片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我们平时啊建议大家，
1: 对，
0: 你要是过分摄入糖分呢，可能造成认知减退，记忆力变差，
1: 那不行。
0: 另外呢，长期吃甜的会造成血液当中钙含量减少。对眼睛会有很大危害，所以一定要控制甜食的摄入，
1: 少吃糖。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木糖醇山药坚果萨其马啊，它是用木糖醇代替酒。
1: OK，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段小品，是贾冰啊、秦岚呐、沙溢呀表演的《风雪饺子情》。
2: 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3: 你媳妇儿
4: 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3: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4: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3: 手机给我，
4: 房子是我买的。
2: 磕碜吗？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吗？
3: 装修钱我出的，
2: 继续跟他干。
4: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2: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4: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2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3: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2: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4: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2: 啊。
4: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一
3: 会停，
2: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4: 安徽的。
2: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3: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2: 回
3: 的呀。哎呀，大变样啊！
4: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3: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4: 大哥，你啥意思？
3: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

0: 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不是，
1: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0: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2: 这个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1: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0: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1: 行，走。饿不
2: 饿？
1: 大哥，哎，有吃的吗？
0: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0: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0: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呢？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仨月了。
0: 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0: 没有了。
4: 我瞎吗？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融化啥呀你这。
4: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4: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4: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4: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4: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4: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4: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路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4: 正常定啊。
1: 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3: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4: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3: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4: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3: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4: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3: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4: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3: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4: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3: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5: 大哥，
3: 天哪！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5: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3: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下、哎、啊！哥给你下碗面
5: 啊！不用了，下饺子
3: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

0: 吃啥吧。
1: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2: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2: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2: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3: 你把嘴给我闭上。
2: 他先张的嘴。
3: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2: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1: 对了。
3: 对了。
1: 哥，哎，我先走了啊。
4: 你干啥去？
1: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4: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4: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 嘉哥，我真走了。
4: 来，这样你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来。
1: 嘉哥，我真不要。
4: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4: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4: 好了，
0: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4: 给我媳妇啊。
0: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1: 我们队长啊。
0: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4: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哼。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0: 承认了。
4: 我承认啥了？
0: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4: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这是骗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1: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5: 嗯，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1: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4: 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喂，
0: 亲哥，
4: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2: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啊，
4: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3: 我们帮你包饺子。
4: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
0: 给他们送饺子呀，
4: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0: 走，
4: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0: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2: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4: 你呢？
1: 我饿。
4: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账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6: 过年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汤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重点的精力啊都放在了这个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去浊毒的方剂上了、
3: 哦、是吧
2: 毕竟前两天呢，你为我们这边的听众哈、啊、争取到了200大盒的免费的试服体验的名额。
3: 嗯，是。
2: 哎，有一小部分的患者非常幸运的，他拿到了免费体验的名额，
3: 很好啊。
2: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同时呢还要实现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功能恢复，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的用量来服用的。
3: 那对，嗯
2: 啊，即使是拿到了试服体验的名额，但是只能是领取到一大盒，
3: 嗯，
2: 这个用量肯定是不够的。
3: 那当然了，嗯，
2: 哎，所以说这些争取到体验名额的患者，着急的是后续用量的问题哈。
3: 哦哦。
2: 哎，这一大盒体验到了去浊毒的好处了，那肯定是要一鼓作气，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都得清理干净才是啊。
3: 对，
2: 一定要实现全面的恢复健康的状态。
3: 嗯嗯。
2: 所以这两天呢，拿到体验名额的患者啊，都在询问说自己后续用量到底需要多少啊？再就是，能不能保证自己后续用量充足的这个供应啊？
3: 嗯嗯。
2: 毕竟这个方剂市面上还真是找不到买不到啊，只有您这边是唯一的一条途径。
3: 嗯，
2: 你也说了，这个方子呢，由于炮制制备的工艺特殊，再加上呢用途特殊，
3: 对，
2: 生产的量很少。
3: 嗯
2: 啊，也没有
3: 当中这个浊气呀、啊、把它排出去，只是单独的通过这个方剂呢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实际上就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了。怎么讲呢？方子是好方子，但是呢，相当于把这方子就用浪费了。啊，你浊气不排，它还会什么的啊？化生浊毒啊。
2: 对。
3: 所以说，你是把身体现有的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不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所以说这方子它就属于，那你就白用了。那不相当于把好方子的名誉名声也不都毁掉了吗？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从企业方面呢，太希望我呀，能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能够这个全面的去推广，教大家去排浊气的方法。要让大家伙呢都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之间互为转化化生。

0: 争的这些概念，是吧？这个曲折读方剂再好，大家如果连概念都没有，他都不知道这个浊毒到底咋回事儿啊？那你说这方子我用它到底干什么呢？对吧？对自己有哪些好处、帮助都不清楚，那大家怎么又会去用呢？所以说，我现在呢，为啥说最大的一个任务啊，就是要大力的推广宣传我的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系列方法，啊，要让更多人呢去了解那的浊气，随时随地只要有，都能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样一来，我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才是真正解决症状、解决病变损伤，这才是真正正确、合规合套的方法。
1: 太对了哈，浊气不除，浊毒不净，
0: 对，
1: 啊，单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是不够的。
0: 对，
1: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我们广大的听众非常听您的话呀，
0: 嗯，
1: 啊，一直都在去学习，都做着
0: 是，我看都不错嘛，
1: 呢。
0: 练得
1: 哎，
0: 挺好，嗯。
1: 而且现在越做越发现这状态呀，就是怕体验上了，那么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用得上啊？主要是急这个，
0: 理解大家的心情。那换位想呢？那前两天，毕竟还有很多没拿到名额的，是吧？你没得到试服体验的，那这些听众是不是会更有想法呀？
1: 那没争取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那肯定更多了。
0: 对呀，
1: 你毕竟只有200大盒体验试服的名额，
0: 对呀。
1: 那咱们面对全国这么多听众患者呢，那肯定是，有太多的人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了。
0: 一定是的，
1: 但是大多数人啊，那我觉得我还是挺欣慰的哈，因为，他们都能理解啊，就是说，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他们认为您能帮大家争取到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得
0: 哎呦，
1: 了。
0: 能有这理解就太好
1: 对，即使说自己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但是没有任何埋怨和抱怨
0: 那好，
1: 啊，都说自己即使让患者先试服体验，哎，就凭这一点儿，那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未来可以获得健康的信心呐。
0: 好嘛，
1: 也都是打电话询问说什么时候能买得到啊，能用得上啊？如果自己这个情况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小周期用量啊？对您还有对企业方面都是赞不绝口。
0: 哎呦，这我放心了，就大家只要是没太多的意见和埋怨就好，
1: 没有没有，
0: 啊，没办法，真是这样，因为这个。尤其在这个节目当中，面对全国这么多的听众，这个没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有试服的机会，那多少也不够，是吧？而且本身这个方子呢，我之前也都讲了，对吧？因为不管是从成分、组方和制备、炮制工艺和它的作用，和传统的这些方剂是不一样的，很特殊，而且生产量本身就很少的，再加上这价格也搁这摆着呢，是吧？500来块钱一盒呢。所以多方面的因素，所以说最大限度，能给咱们这边能够争取过来200盒，让大家试服体验一下，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啊！所以说这个没得到的，
1: 正是因为这个价格的原因哈，所以说，哎呀，现在大家呢就是想知道，说我自己这个病症到底是需要多少用量能够啊？毕竟每个家庭确实经济状况都不太一样
0: 那
1: 啊。
0: 倒是啊，但一具体的用量啊，它肯定不是说固定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方剂去除身体这个浊毒啊，第一肯定是得按照周期来服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啊，无非也就是分大周期和小周期的事儿。其实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啊，咱们患者来讲，自己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自觉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啊，就上医院，我该查也查了，该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检测，我该做也都做了，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毛病，啊，它只是一些症状很难受，那这样呢，那咱们就通过加强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咱们有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把身体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就可以了，是吧？那就没必要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是吧？那就说明啥？说明你身体现在还没有形成浊毒，还没有什么对你的组织器、一些组织器官造成了一些 刚刚开始的一些轻微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没有发生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那这样的情况，咱就配合着对应的一些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同时，在服用去浊毒的方剂，按小周期很严重了。你像这些主要的脏腑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包括我们什么神经系统、我们的血管、我们的骨骼，都出现了病变损伤了，甚至都影响到很多功能了。那这个毋庸置疑了，那你肯定得，我昨天也讲过这个话题呀。那相当于再生一样啊，它需要一个什么周期、时间和过程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伙其实自己有个大致的判断的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给把把关，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这里面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去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嗯，那。

0: 一类呢？
1: 就是这个风湿类的，就是风湿病类风湿。
0: 哦，那这一类病人的人群很大呀，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得这个病的都非常痛苦，非常遭罪。
1: 对喽。
0: 而且是长期伴随，都非常难治，难以恢复。而且我听说这类病啊，都叫做它是不死的癌症。
1: 嗨，也不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病呢，因为它遭罪，带来很多痛苦啊。虽然说没有致命的危险，但是发展严重到后期啊，它容易落下残疾。你像关节变形啊、屈伸僵硬、活动受限呐、甚至一些严重的风湿病啊，我跟大家讲，可以会导致瘫痪的。
0: 天哪，这个风湿病还能导致瘫痪，这么严重吗？
1: 当然会啊，但是啊，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风湿病不规范、不正确的一些治疗，慢慢的病程逐渐发展严重，像手指啊、手腕呐、或者膝盖呀、髋关节啊，它这些关节的骨质就容易遭到严重破坏，然后就发生你像关节这种强制性的僵硬、用性瘫痪，就整个这肢体呀、就基本上用难听话什么的，就像报废了一样，因为它整个都已经完全变形了、僵硬了，没法活动了，所以这种非用性瘫痪。再就是什么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风湿性关节炎它不一样啊，但是它属于风湿的范畴，因为这类病是以脊柱啊，包括这个第一个关节发生这种慢性的炎症感染。然后造成这种关节性损伤，这类病我们叫什么？也叫风湿自身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下腰部有疼痛感，腰部有沉僵的现象，到夜间的时候这个症状会加重，但是活动活动以后就可以马上缓解，但是这个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强直了，包括颈椎、胸椎都非常僵硬，没有办法弯腰起身，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瘫痪。
0: 啊，的确，这类病我听说过啊，听说过这个红斑狼疮是非常严重的。
1: 对，因为这也是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0: 啊，它也是风湿。
1: 对，也属于叫自身免疫性风湿病，就是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它错误的攻击了咱们身体健康的组织，它攻击错了，然后导致呢，这个咱们的皮肤、关节呀、肾脏啊、血液啊，它多系统、多组织、脏器、器官都容易发生受损。你比如说，它错误的侵犯攻击到哪儿了？攻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脑神经、脊髓神经，它容易引发这种中枢性的偏瘫、截肢，累积到周围这个神经，会影响到四肢、手脚无力、瘫痪。所以说，这也是容易导致瘫痪的。还有类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燥性的综合征，血管炎。因为干燥综合征、血管炎呐。也属于叫风湿免疫性疾病了，
0: 啊，也属于免疫系统疾
1: 对
0: 病。
1: 对，风湿免疫系统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形成，它也是啊，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它发出错误指令，它不攻击这些什么细菌病机，一攻击给它破坏了，破坏就出问题。比方说像唾液腺呐、泪腺呐，它攻击这些好的腺体组织，这时候腺体组织就出现损伤病变了。出现啥像口干呐、眼干呐，后期呢会出现这个牙齿的脱落，反复的这种腮腺的肿大。如果说这个免疫系统要错误的攻击到内脏了，那可能会引发一些像间质性的肺炎呐，是吧？肾小管的酸中毒啊，包括神经系统的损伤，或者是淋巴瘤的形成，引发血管炎症。发生血管炎了，像中小血管发生闭塞。包括周围神经发生病变，那连带着就四肢麻木无力，四肢就发生软瘫的情况了。而且呢，这脊髓血管一旦受累，就会导致截瘫的。还有一类比较常见，也容易导致这个瘫痪，就痛风。
0: 痛风也能瘫痪
1: 对呀，
0: 吗？
1: 因为这个痛风也属于这个风湿范畴。风湿病的范畴，因为痛风到晚期形成痛风石了。这痛风石它侵蚀骨质，导致关节损毁、关节畸形，就没办法行走。所以说到后期严重的话，都是 容易导致瘫痪，也就是我讲的这几大类，到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发生瘫痪。
0: 您这么一说，真是我还真长知识了哈。
1: 嗯。
0: 原本我以为这个风湿它就是关节炎嘛，
1: 啊、是吧？
0: 像什么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关节有肿胀、什么沉僵啊、疼痛、变形什么，就这些问题。
1: 嗯。
0: 就没想到风湿病还包含这么多类型疾病，而且这么严重，这之前真是不了解，我都没听说过，
1: 是吧？
0: 嗯。
1: 因为这个，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
0: 嗯，
1: 这个最多的或者最常见的。还是这些认为风湿病无非就是个关节炎，认为只是关节炎这一种类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0: 嗯，那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些类型，嗯、这么相比之下，那关节炎那是最轻的了。
1: 当然了。
0: 啊，其他像您讲的什么腔脊炎呐、红斑狼疮啊、痛风啊、干燥综合征，那这些病它
1: 这就盯住两个核心。
0: 嗯，
1: 哪两个核心呢？

0: 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就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千万不能把这个核心给搞错了，或者是方法不对了，一定记着免疫、炎症，从这两方面入手。
1: 嗯，那是因为这个免疫力低下出现炎症感染了吗？
0: 不完全对，因为免疫力低下的人很多，
1: 嗯。
0: 是吧？可能很多原因，包括你我在内，可能呢，由于营养最近有点不良了，或者是饮食不当了，或者是呢，精神情志影响，或者是劳累，很多原因可能都会导致出现免疫力低下。但是呢，咱知道，可不是说所有免疫力低下的人他都有风湿病啊。
1: 嗯，
0: 对不对呀？所以准确的来说，怎么讲呢？应该说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什么呢？功能的紊乱，
1: 啊，是紊乱，
0: 是紊
1: 不是
0: 乱。
1: 低下，嗯。
0: 免疫力我们应该都知道是啥，是吧？是咱们这个身体对抗疾病啊、外邪呀、外部所有这些细菌、病菌、病毒感染，靠什么？都是免疫力是最主要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屏障啊，
1: 对。
0: 是身体的相当于什么？一个防御的盾牌呀。那如果要比方说，身体要是一座城池的话，那免疫力就是啥呀？就是城门的守卫啊，是守护城池的卫士啊，对吧？只要有任何外来敌人来犯，他就会马上发起攻击来对抗外敌呀。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么这些守城的士兵，他们是不是也要分工协作呢？也要各司其职呢？不能说所有士兵都守在城门口吧？
1: 对，
0: 比方说守啊，是不是得各有分工
1: 嗯。
0: 啊？是不是还得有负责后勤补给、后勤保障的？是吧？你得严格按照各自的分工统一协作，你才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呀、
1: 对，
0: 是吧？你才能
1: 嗯，
0: 攻击外来的敌人呢、
1: 有各个岗位。
0: 对啊，你不能所有人你都堵到门口去了，三个大的部分组成，而且它遍布我们的全身呐、
1: 嗯。
0: 你比方说这个免疫器官，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分为中枢免疫器官和外周的免疫器官两大类啊。你看中枢的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就是免疫细胞，就咱们身。那这中枢免疫器官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这大家都知道，是吧？骨髓是哪儿？不就是骨头的内腔当中都是骨髓吗？
1: 嗯，对。
0: 那骨髓干啥？它能够生产出白细胞，包括 B 淋巴细胞，这不都免疫细胞吗？它干啥？这器官是负责啥呢？负责 T 细胞的培育和成熟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中枢免疫器官，这两个，一个骨髓，一个胸腺，负责啥呀？这些免疫细胞的发源、培育和成熟。那么外周的免疫器官呢，那就相当于啥呢？那就相当于是作战的大本营了。你比方说像淋巴结儿，大家都知道是吧？淋巴结儿分布我们在像脖子呀、腋下呀，是吧？腹股沟啊、腹腔内脏的周围呀，全身都有几百个。那他们负责干啥？他们负责是过滤病菌的，集合免疫细胞的。另外还有个脏器什么，就是脾。这个脾脏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负责消除干啥？消除衰老的这些红细胞，拦截血液里面这些细菌病毒的。还有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黏膜、胃肠道黏膜、扁桃体黏膜、阑尾黏膜、鼻腔咽喉的黏膜。咱们身体70%的免疫都在肠道了，为啥呀？因为要阻挡咱们吃喝呀、饮食啊，包括我们的呼吸道，是吧？呼吸的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呢。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属于叫外周的免疫器官所负责的功能。
1: 嗯，
0: 那再就是说呢，咱们身体还有免疫细胞，大量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就是作战的士兵啊。它是游走于咱们全身的血液和淋巴，你比如说像干扰素，都是在咱们体液当中，都是广泛的分布和存在的。你看看，这么多集合到一块儿，是我们身体整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构成啊，
1: 嗯。
0: 各自分工协作，整体运行，才能保护我们身体的这座城池的安全嘛。
1: 这个太专业了哈，听起来。但是您刚才呢举个例子，就是把它比作这个免疫系统是比作守护城池的士兵的一个分配。
0: 对。
1: 什么武器呀、啊、弹药啊，这些什么得分工协作。
0: 对呀、
1: 啊。哎，这个就好理解多了。
0: 好理解了是吧？
1: 哎，您刚才讲的这些，就是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和细胞，它都是各自分工的。
0: 对。
1: 得按照各自的规律去运行，这样就能保证我们身体免疫能力正常。
0: 对。
1: 那反之来讲，如果说他们之间出现分工、出现混乱了，或者说他们不能团结协作了，
0: 嗯。
1: 啊，这个免疫系统那就出大问题了，是吧？
0: 哎，很对啊。那就像说一个团队似的，
1: 嗯，
0: 啊，一家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团队，里面不是有很多人吗？
1: 对，
0: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各负其责呀？
1: 得干自己的活儿
0: 啊，每个人都得分担自己的一项工作嘛。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能把自己

0: 己的任务工作都给做好了，都完成了，那是不是整个团队就会健康有序，就会有发展呢？
1: 对。
0: 但是你想想，但一旦这个团队里面有偷懒的、耍滑的、有辞职的、有干错的、有乱干的，还有私下串通搞破坏的，那你说这个团队是不是就乱套了？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就会出问题呀？
1: 嗯，
0: 所以我讲这个风湿类的病啊，就两个核心，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免疫的低下，大多数都是免疫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了。就是他们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和细胞，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吗？是
1: 嗯。
0: 他们之间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把各种细菌、病毒甚至都当自己人了，把自己人甚至都当做敌人了，开始胡乱的去攻击了。
1: 嗯，
0: 你说他不去攻击细菌，他反而去攻击身体健康的这些组织和细胞。怎么讲呢？就像来了奸细一样，他从内部给你策反了。
1: 就乱套了，
0: 是
1: 这，
0: 吧？你自己人打自己人了，那你说你身体能受得了吗？你
1: 嗯，嗯。
0: 肯定受不了啊。那在这个时候，那细菌可就高兴了，它就活跃起来了，它也跟着一起来攻击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那你说你身体的各组织是不是会加速它的损伤和病变呢？
1: 嗯，明白了，难怪这类病一直不好治，因为很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叫什么提高身体免疫力呀，就是还有注射叫什么免疫抑制剂，我不
0: 对，
1: 太懂
0: 现在
1: 哈。
0: 不都这么去做吗？
1: 嗯嗯，那这个肯定都是暂时的一个缓解抑制，它不能长久安稳
0: 对
1: 了。
0: 呀。
1: 那根本原因就像您讲的，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出现混乱了，它不去攻击这些细菌炎症，然后攻击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些好的组织了，
0: 对。
1: 你这明白了，就像两个人打架，你不了解打架原因，强制性给俩人拉开了，你不把他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给解开了，那一见面不还得打起来吗？啊，那这个我感觉就是我们用这个免疫制剂它一个道理啊，就是强。
0: 你看，还有的认为啥呢？这个风湿。

0: 作、声弹等等，还形成这种内风、内寒、内湿，不管是内外什么原因，只要这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一旦形成，聚集于体内，排不出去，他们就会给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严重的混乱。我换句话讲，什么意思呢？就这些风湿浊气，它就像毒气一样，从三焦蔓延到全身，对我们的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分子都会造成污染，让我们免疫系统主要构成的这三大部分全都失去自我的一个功能和自我的判断力了，分不清敌我了，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像我们，比方说，被污染的这种毒害气体困住了以后，呼吸了这种毒害的气体。最典型例子，你看，就一旦比方说有这种发生火灾的失火以后，如果被这浓烟给困住了，啊，你吸入这些大量的这些浓烟、浊气、有害气体，这人是不是很快就会失去理智了和思维意识了？是不是就会四处乱撞啊？没有判断力了，甚至都发生晕厥呀，哎，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它们是最主要的元凶，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
1: 可是这样哈，楚老师，现实当中我知道很多患者，他们都用过这些什么祛风、除湿、散寒，就这类药物或者方法都用过。你什么做艾灸啊，什么拔火罐啊，什么火疗啊，那这个为啥还不行呢？
0: 哎，你这问题又问点子上了，是吧？那为什么说用这些方法它不管用啊？很多人也说了，都知道是风湿寒邪这些淫邪浊气
1: 对呀。
0: 啊，所以祛风除湿啊、排寒呐、啊，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它为啥不行？这样啊，我现在可以给你做个假设啊，你就能明白啥道理了。就现在，比方说把你的眼睛蒙上了，你是不是看不见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四周有很多人向你靠近，要开始攻击你。你在想这个事儿啊，眼睛你现在是蒙着看不见，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人已经向你产生攻击了，那你怎么办？你看不见别人，你是不是就得胡乱的啊？老百姓话怎么叫？胡乱的划了，
1: 对，
0: 东划了一下，西划了一下，也就是四只手脚你是只能胡乱去挥舞。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他们呀，
1: 都看不到，我只能是自己
0: 凭感
1: 像
0: 觉了，
1: 凭感觉，对，
0: 对吧？你为保护自己呀，你只能胡乱的去招呼。那你说你看不见对方，啊，然后呢，你就即使你手脚都用上了，你使到全身解数了，你去不断的去挥舞，对吧？你挥舞的手也好，你是乱踢也好，你认为这么做能不能抵挡住敌人呢？能保护好自己吗？
1: 肯定不能，我都看不到啊！我就是靠感觉，这样像您说乱挥乱舞，我觉得这抵挡那肯定是不准的，看都看不到，你可能你碰都碰不到人家，
0: 对
1: 你
0: 呀，
1: 怎么能保护自己？
0: 人家能看到，但你眼睛蒙上，你看不到。
1: 对呀，
0: 你说这也对了，你可能碰都碰不到人家，但是人家攻击你是很容易的，
1: 对呀，他看得到我呀，
0: 对吧？所以说，跟举的例子啥意思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你说这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我之前一直在强调，大家伙能不能看到这些浊气啊？
1: 看不到，
0: 对吧？你不管是浊气还是我们清阳之气，就是我们呼吸喘气喘的清阳之气，还是我们呼的浊气，谁能说他能看到气？气是啥颜色的？啥形状的？气不是看不到，它是无形的嘛，对吧？你看不见，你也抓不着。那问题来了，这时候我们就想，身体的这些风寒湿邪这些浊气，你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但是你用的所有这些药物啊、药材呀、啊、方剂，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
1: 对，
0: 是不是都是能看见的呀？那你说我们通过有形的去对抗无形的，你说难还不难呐？
1: 那肯定是难，
0: 对吧？
1: 对，
0: 敌人在哪儿你都看不着，你说你怎么去打他呀？肯定是难的。就像我刚才给你打比方一个道理，你是有形的，但是把你眼睛给你蒙住了，你看不到别人了，那不就相当于你就无形的了吗？别人不就无形吗？ 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0: 对吧？所以说，即使说你胡乱的挥舞四肢手脚，你也不见得能碰到人家。所以说，这些风湿浊气啊，在体内四处窜动，看不见，抓不着。然后你吃各种什么祛风的、除湿的、散寒的，就所有这些药材、药物、方剂，啊，这是有形的东西，你去碰人家无形的，你都不知道人在哪儿了，你是不是很难能碰到人家呀？
1: 对，
0: 你包括有人说，哎，我拔火罐，我做艾灸，做火疗，那你火罐往哪儿拔呀？你艾灸灸哪儿啊？你能看见？你知道你的风寒湿邪都在哪儿吗？这些浊气你能看到吗？它不让说血液里面有斑块了，有血栓栓子了，说血管发生有狭窄淤阻了，或者是有瘤子了，有结节了，有增生了，有息肉了，你这些都是能看见的，
1: 嗯。
0: 它都是有形的。然后我们通过对症的一些药物方剂，这不都属于药物方剂，都是能看见，都是有形的吗？啊，然后去针对性的去解决，这就容易。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看啊，哎呀，有的一点效果没有，有的稍微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你用的这些都是有形的，这些风寒湿这些浊气是无形的，你可能用的多了，就像你刚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似的，你原来可能刚开始呢，你只抵挡一下，
1: 嗯，
0: 是这个道理不？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很多，哎呀，很多人就是用的多了。然后他歪打正着，可能偶尔就会能碰到一些，能解决一些。
1: 有点效果。
0: 啊，对，他就有一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你说这种歪打正着的概率，它高不高啊？
1: 那肯定是不高。
0: 啥事儿我们不能靠歪打正着啊？
1: 嗯。
0: 对不对呀？这是不行的呀。
1: 嗯，您这么说，那就完全明白了啊！难怪您一直说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浊气啊，它没有更好的这些方剂啊，能够去除，因为它是无形的，嗯，看不见摸不着
0: 对
1: 嘛。
0: 呀，
1: 哎，但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我们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它排出去，
0: 对，
1: 因为我们呼吸喘气儿也看不见嘛。就是我想，这就叫以无形化无形，
0: 这
1: 对
0: 才
1: 吧？
0: 叫对了嘛，
1: 嗯。
0: 对吧？就所有我们呼吸喘气，我们自己能看到你呼吸喘气是啥样的吗？你能看到这气不？你看不到，
1: 嗯
0: 对吧？我们气体交换，身体只有一个方式能完成气体交换，不就是呼吸吗？才能实现呢，所以说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就是排浊气最好、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啊！你其他的用任何的所谓的这种去浊气的这些方剂、方药都，
1: 呼吸吐纳36式当中，我记得有专门排风邪、寒邪、湿邪的这些吐纳的方法，对
0: 有
1: 吧？
0: 啊，我都讲过嘛，比方说通窍排风吐纳法，
1: 嗯，
0: 去风邪的。做这个吐纳，然后再结合六字诀的虚字诀，啊，疏泄肝风，闭气存阳的排寒法，这个方法是帮我们去除体内寒邪浊气的，唤醒体内真阳，以气养阳，以阳驱寒邪浊气，包括生阳祛湿吐纳法，是专门去除身体当中湿邪浊气的，就这几个方法。学会坚持做，不会做的打电话，你抓紧去学。尤其是患有各类风湿病的，你一定要学会，太关键，太关键了。
1: 嗯，确实这样哈、啊。那么我们有学习机的朋友，我们在学习机里去找啊，这个都有教学的教程的。那么没有学习机的朋友们呢，没关系，您打电话，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会全程指导您，会教会您的。那么，楚老师，在我们这个风湿病的患者，除了说做这个吐纳，去除这些风寒湿浊气之外呢？
0: 啊，已经发生了病变损伤了，那肯定就说明已经有各种炎症感染造成了嘛。啊，你比方说什么溶血性链球菌呐、金普菌、克雷伯菌呐、致贺菌、沙门氏菌等等，包括还有大量的这种尿酸的结晶体呀、嘌呤代谢物等等，无害破坏腐蚀感染，最终咱们的骨质发生变化损伤了，然后骨关节发生病变了。甚至咱们骨结构都改变变形了，骨质疏松了，甚至骨坏死等等这些病变不都形成了吗？那你说这些细菌，它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浊气给咱们免疫系统造成了干扰侵袭，导致免疫系统自己发生混乱了，它自己攻击自己。

0: 把身体好的组织都给破坏攻击了，它不把这些细菌病毒，它给攻击，它攻击不了，它失去这能力了，它分不清敌我了，造成的吗？所以说，通过呼吸吐纳，要把这些浊气一定要把它排出去，只有把这些浊气排出去了，咱们免疫系统，它才会逐渐的慢慢恢复正常的秩序呀。就像刚才举例子，整个团队大家都分工协作，但是里面来奸细、来内奸了、来坏蛋了。我们把内奸找到了，把这坏蛋清，恢复正常的秩序，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的来抵御、对抗外部的这些细菌、病毒、这些炎症，能分清敌我，知道这些敌人了，来去对抗他了。而且呢，这些浊气把它清出去了，是不是就不会化生大量的浊毒了？一些大量的这些赘生物啊，包括这个大量的这些尿酸的沉积物啊。这些浊毒物质已经形成的怎么办呢？咱们通过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的同时，啊，对于受损的这些关节软骨啊、肌筋韧带呀、骨质啊、骨膜呀、成骨和破骨的细胞，要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这样慢慢才能逐步它恢复它整个骨子的韧性，包括关节的活动性，包括骨头关节的功能力呀。所以说，对于风湿类的病啊，就无非就这两个步，大家记着，把祛风邪这几套吐纳的方法要做好，然后我们出现的这些关节炎症啊、病变、损伤、功能的问题，对吧？我们再结合去浊毒方剂，再把骨质当中所有这些浊毒就不难了，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了。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呐。找我看的，在我手经过的这些患者，患有风湿病的，只要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指导和方法去做，到现在为止，有一个算一个，都恢复得特别特别好。
1: 这回咱们患有各类风湿病的这些患者，真是啊，有希望了，啊，呼吸吐纳排风湿浊气，一定我们得抓紧时间，赶紧练起来
0: 对。
1: 哈，就不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么关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楚老师就只能是说我们靠您给大家想办法了。毕竟这个方子，其他渠道它也没有啊，是吧？也
0: 对，
1: 买不到。现在大家呢，就是等的都很着急。您尽快再给咱们争取一下，好吧？
0: 因为昨天我也讲了啊，我知道大家现在这种情况，是吧？大家呢再等两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也是从侧面了解的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一个很特殊的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今年也是有个新政策，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政策。应该是对于这个方子啊，这种特殊的方剂，应该是有一个价格的专项补贴，好像一年就一回，而且是集中性的补贴。企业方面好像跟我聊的侧面，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在前段时间，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准备很多相关材料了，啊，来积极去申请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专项的价格补贴。要不然，这个方子正常来说一盒的价格都是500多块钱呢。这头两年我联系完的这些患者去用都是500多块钱，所以说我感觉呀，如果当地呢现在对这个企业对这个方子如果有这个专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这是个不好事儿嘛，是吧？是这个，一旦如果说能申请下来，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这不也是个大好事儿吗？价格一补贴，它怎么的，它也比现在会优惠会便宜一些呀，这不就是能少花一部分费用吗？啊，所以说，大家再等两天，完事儿之后不行，我再问问那边具体，有没有准确的消息结果，我再问一问。
1: 那太好了哈，我们能少花点钱，那就更好了
0: 对
1: 哈。
0: 吗？
1: 大家呢也别差这几天了啊，咱们再等等具体消息。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周老师，你看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吧，都已经好多年了，总是感觉不舒服。2022年冬天啊，突发了一次心梗，下了两个支架。这个手术之后这几年吧，就一直按时吃药，作息也规律，平时吧不敢生气，不敢着急，也不敢累着什么的啊。可是最近这半年吧，他又出现症状了，这胸口这块发闷发沉，有时候吧还出现心慌、心跳，就是心脏乱跳的这些情况。还有几次就感觉心脏那个位置吧有这个憋闷疼的情况。然后它持续几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楚老师，我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啊，就跟着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几种对心脏好的吐纳方法我都练习。
0: 哎，好。
3: 舒吸法，慢吸长。

0: 呼法，
1: 嗯，
0: 还有这个吐纳闭气法，
1: 嗯，
0: 还有六字诀的呵字音，
1: 嗯，
0: 我全都练习了。
1: 好嘛，嗯，
0: 现在我练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啊，这回胸口发闷发沉的那个感觉减轻了，
1: 好，
0: 这心脏没有那个乱跳的情况了，而且自从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之后，我就没犯过心绞痛。
1: 哦哦，
0: 就感觉把这个浊气吐出去了，
1: 哎，
0: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嗯，
0: 更有精神，更有力气了，
1: 嗯，
0: 真的太感谢您传授这套方法了。
1: 啊，心脏的浊气往外排，啊，清阳之气呢逐渐充盈，你的心肌活力，啊，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些症状的情况马上就会得到缓解。所以说，这就是你通过吐纳以后，拍心桌，振奋心阳，然后你的症状开始逐渐的减轻。但是呢，你呢，由于冠状动脉已经由于浊毒的聚集，已经造成中央硬化性的损伤，你的心肌细胞也被浊毒腐蚀破坏，心功能已经受损了。那这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呢？还得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这浊毒啊，要把它清出去。要不然的话呢，浊毒在整个的血管当中，在心脏心肌当中还会进一步的造成腐蚀破坏，你这病损它好不了。所以说你这回再结合吐纳，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心脏的功能，它必须这么去做啊。
0: 嗯，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1: 嗯，
0: 我特别认同您的方法啊。
1: 嗯，
0: 而且我已经幸运的得到了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了。
1: 哦，
0: 免费申请了一大盒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嗯，
0: 我特别
1: 一大盒不多，但是呢，最起码能通过试服体验之后，能给你带来更强大的信心。哦，
0: 哎，是，
1: 嗯，
0: 啊，楚老师，你说要想把这个浊毒清理干净，必须按周期服用。
1: 对，
0: 但是去浊毒的方剂一大盒500多块钱。你看我家庭条件吧，本来就不算太富裕，
1: 嗯，
0: 有点担心价格承担不起，
1: 嗯嗯，
0: 你说的价格补贴的事儿能不能落实啊？
1: 再等两天看看呗，反正企业方面跟我讲，他们现在也在想办法去争取去申请这笔补贴款，看看能不能申请到。
0: 你的好消息了，谢谢你啊。
1: 行，没事没事，到时候我问问具体情况，好吧？嗯，
0: 哎，好的，
1: 嗯，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好，我们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啊，就是我已经收到那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1: 啊。
4: 而且吧，一分钱
3: 的啊，好好体验一下去浊毒方剂的效果。
4: 我一定得好好服用。放心吧，那个马老师和楚老师，还要那个麻烦您，就是替我们这患者哈，谢谢人家厂家。我听说这一大盒要500多块钱呢，这我们能那个免费体验，真是太幸运了。
1: 嗯，是。
4: 您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排出那个浊气以后，我这个症状吧都有缓解了。
1: 哦。
4: 但是你说要想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浊毒清除干净，必须得按照那个周期服用哈。
1: 对。
4: 我就想问问这个什么时候能让我那个按周期服用？就算是说是一盒那个
1: 我也说了，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获得国家级特殊专利保护，在地方呢，对企业，针对于这个方子呢，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政策。地方上应该是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一个专项的补贴资金，不好说。反正企业前几天就说，一直啊在做一些相关手续的一些申请，看看能不能申请到。如果能申请到的话呢，这价格相当于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价了。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是不是就能少花一些钱呢？能少花点是点呗，是不是？
4: 哎呀，反正是如果能够有补贴的话，那就更好了呗哈，还能那个少花点钱。
1: 嗯，
4: 但是吧，这个补贴还是那个不补贴，也不是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我那个按周期服用就行啊。
1: 嗯，那倒是，我倒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完事儿呢，过两天看看。
4: 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哈。
1: 嗯。
4: 我是那个类风湿患者。
1: 哦。
4: 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早晨把这个沉降的情况减轻了。
1: 哦。
4: 过去呢，我这个手指我都那个不敢打弯儿，不能那个转拳头。
1: 嗯。
4: 啊，现在可以这个轻轻的转拳头了。
1: 哦。
4: 主要那个关节吧也不那么那个怕冷了。过去我就是两侧这个膝盖，哎，经常就是酸痛的发软的。还有这个脚踝这儿都是肿的。那个小脚趾啊都往外那个侧歪。现在呢这个关节红肿的那个情况减轻了。
1: 哦。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啊，风湿类的病啊，尤其这个湿邪浊毒。它比风邪和寒邪浊毒啊，在清除方面难度还要大一些，啊，说千寒一去，一湿难除啊。所以说呢，即使这个方子呢，它很特殊，是吧？五种性味集全入三焦，与性味中偏性，来去身体浊毒，

0: 但是，
1: 嗯。
0: 你得看什么样的浊毒，有风湿类的浊毒，如果病程时间长，造成的这种
1: 啊，
0: 骨质损伤严重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去用了
1: 嗯嗯，
0: 啊。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那个楚老师，我先那个体验那个就是免费领取的这一大盒，就是那个去浊毒的方剂哈，
0: 对。
1: 但是就是拜托您那个尽快帮我们那个多争取一些，嗯，因为我要按您说的这个周期服用嘛，我
0: 对，
1: 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浊毒都给它那清理干净，不留后患，
0: 你
1: 那
0: 不
1: 多
0: 清
1: 好
0: 干
1: 啊，
0: 净不行，你不清干净，你这
1: 是
0: 问题
1: 吧？
0: 它解决的不彻底，对吧？
1: 啊，
0: 它
1: 就是，
0: 还会继续造成损伤，它还会继续
1: 对，
0: 的滋生化生浊气，还会
1: 对
0: 产生
1: 对
0: 反复和恶性循环。所以说，既然要清这浊
1: 对，嗯，
0: 毒，一定要把浊毒清干净嘛。
1: 是吧？
0: 再等
1: 嗯，
0: 两天
1: 行，
0: 看看吧，我看看那边。
2: 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6: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听
3: 星光夜话。
6: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好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里呢，大家聚集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共同的去谈一谈，聊一聊，我们大家共同去讨论。在这里呢，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儿，然后我们也会经常被各种人或事儿所戳中。当我们真的被戳中的时候，其实在这里呢，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但应运而生，新闻夜话的平台呢，就在这里呢，给大家呢，成为大家的知心的好朋友。我们在各个不同的这个角度，各个不同的认知的这个方方面面里，我们来共同的去聊和讨论我们所遇到的事儿，被戳中的事儿。实际上呢，我们在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哈，无论是你，无论是我，无论是我们，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哈，可以说是我们全网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在遇到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同，所以形成了我们不同的性格特质、性格的特征、性格的表现形式。因为我们怎么去了解一个人呢？怎么去看一个人呢？看啥呀？看他行为呗，对不对呀？你就看他行为呀，他有时候内隐的东西看不到啊， 说你看啥，你就看他的行为。那么在就是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呢，因为今天是周五了哈，因为明天后天休息了，可能在下周讲，或者是呢反倒激发孩子的斗志了，隐有的呢影响不太大。那么这部分呢我们暂时先不聊，我们聊哪个部分呢，就是父母的分开呢可能会对我们某一些孩子有一定的一些就是影响，而这个影响呢会给他带来这些各种心理的生理的一系列的一些反应，一系列的反应，尤其呢对他未来的生活的反应。因为我做了今年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我做了20多年的心理治疗。

那么从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工作以来哈，我就是会我把我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心得呢，我想和我们大家呢聊一聊，真的想和大家聊一聊你和就这个选择对孩子的影响，对你自己的后代的影响。我特别想聊一下这个。实际上呢在这里面我聊的可能是说是这个部分呢是离异家庭，但是也有什么样的，也有什么样的，就是争吵啊，吵架呀，然后家暴啊，还有各种不良行为呀，那么对孩子依然会有影响。这以后给大家讲，我把那个呢设一个专题，设一个专题和大家我们就聊这个话题。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我想现在可以说就是咱这个话题吧，就是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挺深入人心的。我们有很多的听众特别想聊一聊自己遇到一些被戳中的事儿。本来呢我就是特别想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把你自己的所戳中的事儿呢在平台上直接打出来，我们就是你随打，我们可能就随时呢就聊这样的话题。然后我们像我说那主话题就是先把它先后靠一靠。其实那个话题呢也就是听众想也特别集中，也特别集中。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看看啊，就我们这有一位舒维同学哈，这位听众他说的，我的家庭虽然说比较完好，但是我姥爷看我老舅姥爷特别不顺眼的。有一次老舅姥爷说了什么话不着调，外公当众说是号是什么什么的了，然后接下来什么样呢？因为他在这个后台流泪，然后他说的是然后他也说这都是属于外公当众说的，也是一时生气，什么二舅姥和老姨姥二姨姥老姨姥对着外公就是怒目圆睁，为了维护他说话不着调的这个弟弟。那辈儿的哈，这姨姥什么的啊，那辈儿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某一个事儿可能也会说出现一些就是争吵呗，或者议论，就是些冲突呗。但在这个里面吧，就是然后可能也说了一些反正呢对这个老一辈这些人嘛，就是那些矛盾啊和冲突啊，然后就是他小的时候经历了以后呢，可能老一辈说啊，那你愿意打架上外面打去，或上大坝打去，然后他认为啊那么行，可以说他对他自己来讲有了一个影响，因为他有这个消极的一个认知，就形成了消极的一个认知。其实同样一个事儿啊，人们经历了以后，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他其实经历一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呢是正向的，有的时候呢是歪曲的，就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位听众啊，就是产生了一个特别消极的自我认知，这消极自我认知就是反复折磨自己啊，这样的这些事儿啊，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啊，老一辈就说真的被拉到大坝上当众就是挨打呀受罚呀，一点也不磕碜，一点也不丢人。他就是这么样做一个归因。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然后他这个事吧，老一辈人应该早就翻篇了。其实所有的当事人，就是你姥姥也好，姥爷也好，各个姨姥也好，可能早都释怀了。只唯一没释怀的谁呢？是你，是你自己。你把你自己死死的困在那里的，被一句旧话，老人就一个旧的画面，你是反复的死磕自己。内耗自己，你就是时刻这样，你在这里呢，然后你自己遇到一点啥事儿的时候，没做的你认为没做的特别好的时候，你就是自我否定。为啥？就是有的时候普通人哈，
就随口的一句气话，他就能困住一个人很多年很多年。其实有的时候老百姓有句话叫啥话呢，有的人开不起玩笑，有的人开不起玩笑，可能你说这人生气的不是开玩笑，他的是不是当时一个冲突，然后随口说那几句气话，你一直记到现在，你为啥不能就是释怀，不能释怀，可能老人都说过就算了。在这里面咱真的就是我想针对这个呢聊一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有的时候可能爸爸就说的，哎呀，是你妈妈不要咱了，然后妈妈可能又说啊，你爸爸不要咱了，但实际上吧，是不是气话呢？真的是气话，但孩子他当真，小孩他当真，因为他的认知水平。对听众朋友，实际上作为你来讲。

你始终现在就是当时是可能是一句话，虽然不是玩笑，但这事儿其实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为啥你呢？我想你平时你生活中，你可能你自己琢磨一下，是不是也是不太能开玩笑的一个人？别人一开玩笑你就当真。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呢，你就缺少一个什么，就是语言的情绪的辨别机制。情绪的辨别机制，也就是说啥呢？有的时候说话吧，就是情绪化的。你比如说，你俩别打了，愿打上外打去。你比如说别人说的啊，行，今天没有时间，哪天我再请你吃饭，然后你就行。哎呀，当然不是你啊，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可能说，哎呀，他哪天请我吃饭呢？实际上人们不过就是敷衍一下而已，一句话说哪天呢？等哪天有时间呢？但其实有时间呢，可能就是。就不定啥时候了，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是一个语言的叫什么情绪的辨别机制。什么是情绪的话？什么是真实他想说的话？承诺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其实有的孩子吧，就说呢，你就是你，其实你就是想法是真的是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有的孩子天生他就知道。他就知道呢，就这个辨别能力就比较强，但有的孩子呢，辨别能力他就弱，他就不知道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有的孩子呢，就谁是真，哪是假。但是啥呢？认知水平的发展，认知水平的发展。但有的呢，就是你看吧，他有的孩子发展的比较早，但有的呢，可能需要终身发展，需要终身发展的。有的甚至都四五十岁了还像小孩似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可以说认知水平基本上都是需要提高的，都是需要提高的。但他不是说你说他不聪明吗？那啥嘛，那什么，不是这样。他可能在其他部分呢，就是就是智商水平还真的挺高，但是在某一个部分，某苏维同学哈，这位听众朋友哈，可以说就是我用大白话给你讲一讲啊。你要因为这个吧，如果要讲的话比较嘴，这话特别嘴，而且吧就是咋说呢，就是我就有就是太理，有的时候叫字面化的认知效应。我不说这效应了，说这效应吧跟你一会儿说糊涂了。也就是普通人的大脑哈，普通人大脑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他会自动过滤哪一个是情绪，哪一个是事实，他会自动过滤的。狠话，那个时候呀，潜能调动可好呢，就对方哪一个能伤对方，他能调动出哪句话来，然后，就是会就是吵架的时候那个狠话，就是随口可能就比较感慨就说出来了，就是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话赶话。随情绪啊，他不作数啊，你不能当真呢、啊。他就是这样。但你的，比如说哈，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你的认知模式属于啥呢？就是属于是，你是字面的吸收，100%的字面吸收，然后呢，当成一个定论，原封不动就给他过来了。比如说别人。嘴里就有个情绪的宣泄，一下谁敢就说了一句什么话，感慨说了一句话，或者赌气说了一些夸张那些话什么的，就是实际上对方就是随口一说，但是呢对的时候你就100%的吸收了他的字面意义。因为如果人的是情绪化呀，就随口一说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就是他的情绪就不作数，他不能当真，不能当真，但是你可能就把它当真了，你就把它当真了，当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你可能不是所有的话你都当真，你说这个对，你说不是所有的话我都当真，就想起我姥姥当年他们发生的矛盾，一提这些事儿，你提这个事儿就当真，实际上啊，原架构模式呢，就是在这个认知模式里面，你是多维度的。那么你不能够就是有些玩笑你开不起的时候，说句心里话，在这里面就属于啥呢，你这个大脑就是这个模式呢，你就不是多维的，你比较单一，比较单一，就是
这要学会啥呀？要学会读情绪，一定要学会读情绪。然后另外一个吧，就是心理学，就你比如说你这一句话啊，要从心理学吧，就有好几个效应都能解释你这句话。但你说我要是完全用这个，所以你就是开不起玩笑，往往啥事都给当真，就是因为你情绪语言脱敏这个确实，或者是不完整，或者是不完整。所以吧，你就是在这个在这里面啊，然后呢，然后说一些气话呀，然后就是大脑呢，可以说都会慢慢的脱敏，都会慢慢的脱敏，知道人急了什么是狠话的，然后知道情绪上说的话有时没有任何分量的，情绪话其实没有啥分量的，听完以后会自动划过了，很多的时候。

气话，我认为他是一味护着他的弟弟，不是护着我老他这个姐姐。这都是各种各样的家庭矛盾哈，家庭的纷争。那么在这里面因为具体啥事儿呢咱也不太清楚，你也不知道，过去这么多年咱们不给他判断的谁对谁错哈，但我们就说的这个交流的模式，我们只是从这交流的模式，因为他们这个模式呢可能影响到你，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讲，咱不判断谁对谁错，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事情过了这么多年，谁对谁错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没有意义了，可能对你呢有意义。换一个呢就这个其实真正呢我们要讨论的是没有谁不去给你分辨呢你们家庭内部的对和错，但我们要说呢你们家庭这种交流的模式影响到了你，那么我们讨论啥，讨论这个模式，我们讨论这个模式。所以吧，你对所有人的语言呢你是全盘相信的，你是全盘相信的，全盘接纳，既相信又接纳，没有过滤，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你是没有过滤的，也没有脱敏，你不知道哪个是情绪的话呀，哪个其实就是说就是那个等待人的，得了你妈你爸那代，然后又到了你这一代，那隔两代呢，对不对呀？所以在你这里面都应该，然后你说姥姥年纪大了还解不开这个结呢，那时候他的委屈就是在线呢大家先聊一聊，这个就不是我们在星光夜话的平台能聊的事儿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知道呢我们只聊在现场的我们当下的事儿，我们不聊不在现场的人，我们不聊，因为在这里，那么在这里面请他来帮姥姥解这个心结，因为在这个里面啊就是这可能是和兄弟姊妹之间呢发生一些矛盾冲突有关，那冲突是啥呢？那么这么长时间为啥还是因为这个期望

0: 可以那么讲哈、啊。我感觉从你描述的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互动的过程哈、啊，我倒有一个什么特别真实的，或者是一个需要跟你提醒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啥呢？因为这个人成长的过程都是一生成长的过程，不仅仅是你，包括我，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各位新老听众，这里面真正成长和成熟是什么，要多角度多维度的看一些事儿，你自己琢磨一下啊。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啊，因为在这里为啥我说你像孩童的状态呢，因为小孩的啥特点呢，天真纯粹，对吧？这位数位同学哈、啊，就这里我还想说啥呢，其实作为一个真正的心智比较成熟的一个人，因为心智终究要人要终究要长大嘛，对不，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他会自动的，他有辨别的滤镜，自动过滤，他不溜边走啊，那你肯定不跟他跟的，他天天收拾你，那你就觉得我离他远点儿，是不是啊？所以吧，就是你比如说这位一定要找专业的咨询师进行专业的调整，专业的调整，如果真有特别极端的想法，我还是建议你危机干预。不要耽误自己，不要耽误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啊，这不就字面化的效应吗，对不，还有情绪语言的那种脱敏，因为有时情绪语言它不作数，但是你把它情绪说了半天，就是分两种，一但是这可以说你，我倒建议啊，你不要说因为这个事儿你就会来归根到自己，那你我做事没做好，那是不是也活该被罚呀？
1: 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
2: 烟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那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他不是那么想的，他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正常来讲每隔四五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十分八分的再过滤，遇到人行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
1: 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3: 要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坎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4: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吃了10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0-170，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
3: 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

0: 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订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酸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的。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要么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么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23、24天的院，困难。咳出来的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的，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住早上也该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2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我今年71。
0: 嗯嗯。
3: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方案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效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1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那个老病根，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3: 啊，行行行，李老师，
0: 嗯，
3: 那我的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啊？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变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

0: 焕然一新啊。
1: 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真是要感谢，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嗯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嗯，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哎，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嗯，
3: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的。但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六七年了。
0: 啊，
3: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0: 嗯，
3: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再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
0: 那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0: 嗯，
3: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餐后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3: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0: 嗯，
3: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0: 啊啊，
3: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0: 嗯嗯，
3: 关键一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
0: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3: 嗯
0: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3: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太，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3: 嗯，
0: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呢，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3: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3: 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喽。

0: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
1: 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0: 嗯嗯。
1: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0: 哎，是，出血性的。
1: 哦，难怪呀、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0: 啊、对呀、
1: 啊。出血多少？
0: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
1: 哦、
0: 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1: 啊啊。
0: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呢。啊，
1: 哎呦，那你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0: 是 啊，
1: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0: 对，
1: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妈。
0: 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那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0: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啊，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1: 嗯，
0: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0: 是，
1: 嗯，
0: 李老师现在
1: 如果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啊、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拿。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
0: 嗯，
1: 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00。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0: 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夜间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易县23度。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我们的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0，按3号键，
2: 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对，
2: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答复的啊。
0: 嗯，
2: 那包括坤威的个人抖音号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有啥问题呢可以打在公屏上啊。
0: 哎，是我们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啊。公屏，大家编辑文字过来，但是这个文字呢，您最好别惜字如金啊，给我们多说点一些跟车有关的必要的条件，要评估的话你得告诉我们吧。
2: 对，
0: 哎，这些东西都得告诉我们一下，千万别省这些字儿啊。
2: 哎，这个想买新车的朋友啊，把您的预算呢也要告诉我们啊，然后看过什么车型啊。
0: 记得时候买车意愿不高，但是呢他该换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得要合计这个问题。
2: 对，
0: 对不对？那就早晚的事儿嘛。
2: 嗯
0: 嗯，
2: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想法啊。
0: 对，
2: 这样呢不论您在生活工作当中做什么样一些选择，或者问一些相对来说在一些领域有一些自己独到见解的啊。
0: 虽然说呢这个车很多，然后这车各自的优势也不一样，您得知道你在乎哪方面，或者说您比较不能容忍哪方面。
2: 对，
0: 这个也可以帮您做一些筛选，
2: 担心啥？
0: 对
2: 啊，害怕啥？
0: 嗯
2: 啊，这个也要告诉我们啊，就是哎，我相中这两款车了啊，或者相中这款车，这车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
0: 嗯，
2: 那你一般这么问的都是您告诉我们担心啥就行了。
0: 对，
2: 喜欢的点是啥？这车肯定有吸引你的地方啊，我这个车可能是外形吸引我，品牌吸引我啊，但是我担心的是啥？1、2、3、4啊，那我们就直接跟你说这个你担心的点。啊，针对你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给你解决就好了，解答就好了啊。
0: 其实很多的朋友，他往往他不会告诉我们他担心的是什么，只是说这个值不值得购买，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况。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特别好给您，去解答啊。
2: 对。
0: 我们刷新平台一位朋友发来信息 ，E， 他说呢，问一下车换机会不会对车有影响？啊，就是这几个每次都不一个牌子，
2: 那你为啥要
0: 次次都不一样？
2: 这咋的了？次次呢都被别人给推荐了。
0: 就是呢，我就在想，按理说咱们怎么也得有那么两次是差不多的吧？
2: 对呀，你这怎么也得
0: 他这个是每次都要换一个品牌
2: 啊。今天我用这个美孚，
0: 什么样的性格？
2: 对啊，但是呢这么说啊，其实影响呢不是特别大啊，影响不是特别大，
0: 没什么事儿是吗？
2: 对，你这哎，就很多朋友都说，哎，那我得这个有的时候我得给放干净了，啊，特别干净才行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咋放都放不进，你就是型号，就是品牌无所谓，只要是型号，比如说你可能说一直用的都是0W-30的
0: 啊，
2: 可以啊，一直用啊，然后满足你的一些相应标准啊，比如说你原厂标准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满足啊。
0: 嗯，
2: 你满这个原厂标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严格的啊，这是给您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建议啊。
0: 这个 E 呢发来的信息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还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在听的话呢，我们刚刚给您回复过了，您也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平台，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这个坤威这个个人的抖音号也在进行直播，直播公屏你可以把这事儿发过来哈。
2: 对啊，车换机油呢，还是每次不是一个品牌，就是老老实实回四 S 店，四 S 店他不可能给你用假机油啊。虽然这机油的标准的水平呢，可能会要参差不齐一点啊。然后呢，机油的指标你一定要用一样的，你不能一会儿用这个30的，一会儿用40，待会儿又用20的，那不行。
0: 这会有影响哈。
2: 对啊，但是说机油的指标都满足车的要求，那是啊，比如说你车的最低的要求是告诉你劲儿费油啊，声音很大。所以呢，你说都，我不知道你这机油指标都不一样，指的是哪方面的机油指标啊？你说是我说的像是这个 GW-90 的啊，还是说这个它的一些我说的所谓这个年度指标，还是说它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啊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啥必要非要换啊，你可以去换一些品牌，但是最 最基础的这个指标啊，最基础的这个标准一定要满足，不要随意的去变啊。也有的时候呢，厂家告诉你了，这保养手册当中告诉你这个0W-20是最适合的，那咱就规规矩矩的去用0W-20或5W-20是最好的啊。然后呢，另外呢，你说我这开一定时间年头了啊，时间长了，那咱能不能提点指标？可以啊，提一个相应的年度，我提到0W-30行不行？可以，没问题。但是你用040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日系车，那基本上就不怎么推荐啊，不怎么推荐用40啊。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看你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而且、
0: 好，刚才这个昆威也是给您说的比较全面啊。E 呢，他是在听说第一次原厂，第二次用的是外面的，第三次又是原厂，都是0-20的那个机油哈。他说呢，这个个人感觉还是什么好哈。好，
2: 确实好。这个确实啊，只要你买到真的正品的那骐达啊，骐达的话呢，像日系车就是20-30年度就可以啊。
0: 好。哎呀，小伟这是把早上的问题带过来了。夏天下雨，风挡上的雾怎么解决？早上天雨和关门，因为这事儿还打起来了啊。

0: 事儿就居然能打一架，是吗？
1: 是一个人说是化学问题吗？还是一个人说是物理问题？
0: 是这两个人认知有问题吗？一个到底是物理还是化学？
1: 对呀、啊。
0: 嗯，起雾，它发生什么化学反应了吗？真的是，他俩发生化学反应了，所以打起来了。
1: 对呀、啊，你这你得看这个他俩到底是因为什么。啊，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车内车外的温度啊，
0: 嗯，
1: 它包括湿度它不一样，
0: 对，
1: 它造成的
0: 就起雾了。
1: 对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啊，现在你看尤其是伏天，
0: 嗯，
1: 湿度也大，
0: 对
1: 吧，哎，温度还高，所以这有可能你里边一直是很低的温度，
0: 有空调，
1: 对，空调吹着，外边温度
0: 30多度，
1: 对对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
0: 就有温差了。
1: 哎哎，所以这个就是内外温度不一样造成的啊。
0: 嗯，他俩我就想，因为什么打呢？
1: 是
0: 一个想开窗户，一个想关空调，到底是因为什么打呢？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
1: 哎，他俩反正每天都打。
0: 哎呀，好吧，刘哲说是机油哈。那刚才我们也是给您补充了一下，哪个会更加好一点呢？
1: 这得看您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0: 嗯。
1: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你在乎的点是什么？你希望哪方面好？
0: 嗯，
1: 这个我们也得知道。
0: 嗯，
1: 啊。
0: 对。
1: 你不能就单说，很多朋友就是这个车哪个车好一点。啊，都有各自擅长的一个角度。
0: 嗯，
1: 啊，
0: 不然的话怎么对比这两款车呀？
1: 你要说你要看中这个，那就直接去选这帕萨特，就多简单呢，很简单的一个选择。但确实销量上来说，知名度的表现上来说啊，确实是不如途昂啊，这是肯定的。途昂的知名度有多高啊？
0: 对哈，
1: 啊，这个销量也在那摆着呢啊，所以这块呢，你也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再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途昂，哎，你是说，哎，我想买一个这个就是 V6 2.5T 的啊，但是现在有没有这个不太好说啊，
0: 你大家去看看。
1: 对，因为现在25款的、24款的是有这个 V6 的啊，四驱的这个530的版本啊，但是现在还能有没有，这就不清楚了。25款的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25款的了啊，24款的，你再看看经销商有没有，这个是很关键的啊。然后价格上来说呢，确实530的这个，就是我指的是途昂的啊，它叫530380嘛 ，V6 的啊，它开着的感觉上来说呢不一样啊，两个风格这块呢，一个是这个带 T 的啊，一个是没有 T 的，所以这块呢你得自己合计合计，哎，你到底是喜欢哪种，追求哪种这种驾驶风格。啊，你说我就追求那种相对来说爆发力好一点了，那确实途昂的 2.5T 爆发力确实好啊。那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哎，这样自然
0: 一条信息，虽然短短几个字我们给您说了这么多，其实有很多都是应该您需要回答我们的。比如说您这个问题抛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帮您回答的话，可能也需要问您这些事儿，您在乎哪方面啊？
1: 对。
0: 刘哲发了一个图片，说：“哎呀，你们过来吃呀！哎呦，您这是早餐吗？就这么丰富吗？
1: 这是早餐吗？还是午餐的？午餐太早了吧？
0: 这太这早午饭吗？这是又是虾，又是螃蟹，海螺的，是吧？蘸酱菜哈，还有西瓜，这个西瓜和螃蟹什么的，你隔着点吃哈，是不是？这个我看着有点，
1: 这是有点，
0: 对，隔着点吃啊。
1: 你是一个厕所友好的一个。
0: 对对”是，但是挺隆重的啊，谢谢邀请。但是，
1: 这个阳光温暖是问每次都去4S店换机油，4S店的机油应该没有假的吗？没有，啊，这他不敢啊，
0: 肯定不会有假的，
1: 对他不敢。
0: 但你想要多好的，
1: 对，那你自己添钱啊，
0: 对，
1: 或者这个质量啊那
0: 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想买车很犹豫纠结，想卖车不知道自己车能值多少钱，或者说呢，还有一些这个跟汽车有关的汽车生活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咪了个喵说。
1: 这啥名儿？
0: 是呢，这朋友就是说呀，坦克300的混动，柴油和汽油，昆威你会更推荐哪一款呢？
1: 看你个人需求吧。看你个人需求啊。汽油的销量会更好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哪只喵？
0: 你是哪种喵哈？对，这个选车啊，就是跟自己的这个需求有关系。有的时候你说，那你们节目专业呀，你们就帮我选呗，
1: 这
0: 那可不是，
1: 就对，做不了主啊。
0: 这跟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
1: 哎，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呀。
1: 是，这个买哪个的？
0: 超级奶爸，这不应该是奶爸了啊，这孩子就是小升初了，马上上初中了啊。但是他说自己是汽车小白，意思说虽然有车，但是不太懂啊。有一辆10年的致炫， 还是十年的，2010年的吧？
1: 不知道，应该是十年的，
0: 差不多，15的哈。
1: 对，
0: 跑了9万多公里，平常特别少开车，就每周接送孩子，然后呢，周末偶尔还要周边游。哎呀，孩子上初中了，还周边游呢，您这真挺好哈。他说接下来呢，要随孩子的这个学习了，可能会出去就少了。他想问一下，这1-2年之内总里程也就6-7千的样子，就考虑换一下车，适用场景会更多一些哈，
1: 都可以啊。但是你10到15个，开10年啊，刚上初中，行，赶紧趁着这刚上初中，学业不是特别的这个紧，
0: 周边玩玩，
1: 赶紧把15万花掉
0: 啊，是这意思。
1: 要不你等孩子上，
0: 想想哈，好，看了什么了？如果还纠结的话，还可以找我们啊。付小宁说，问一下油电、插电、纯电。我不看日常使用费用，我就看后期保养维修什么的，保险什么的，哪个低呢？你还不看日常使用费用？

0: 费用。看，
1: 在想我怎么回复呢？
0: 嗯，怎么回复呢？那意思他是要选哪个低就选哪个是吗？还不看日常使用的费用，
1: 保养维修。其实你要论保养维修的话，
0: 嗯
1: 啊，我觉得你还是买个油车吧。
0: 买个油车。
1: 真的，你
0: 别考虑什么
1: 纯电呢？
0: 纯电啊，
1: 来维修也不便宜啊，油电维修也不便宜啊，
0: 嗯、
1: 啊，你不像，因为它是电啊，电器的，然后呢，
0: 嗯、
1: 你要油电、插电、纯电相比，他们来说这个、
0: 嗯，
1: 其实都不怎么便宜，和油车比都不便宜啊。保养费用啊，你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说保养费用哪个便宜？那确实纯电更便宜，
0: 嗯，
1: 因为它不需要换啥。不需要换机油啊，不需要啥东西，
0: 没什么可去保养。
1: 但是你把维修带上了，
0: 嗯，
1: 哎，维修带上了，那这后期这维修，你说纯电的维修啊，你要是首任车主，还得在人家满足人家相应的一些保养条件，包括差修这块，
0: 嗯，
1: 多多少少还能说有点优势啊。这检车也保险什么的，那你想想，还是油车说相对来说便宜吧。
0: 所
1: 以你说把维修带上，那你这个就差不多了。你要保养的话，说我只是简单的保养，你说纯电它能保养啥？给你换个空气滤芯儿，
0: 对不对？没什么可以保
1: 养。检查电，
0: 合计一下吧啊，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去选。哎呀，这个大家都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这个问的问题，问选哪个好，值不值得买什么的？
1: 嗯，
0: 咱们待会儿再回答啊。一会儿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发送过来。
2: 领跑汽车提醒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七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
0: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互动爱车方面的话题。大家选车的时候有迷茫了，或者说是想评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继续看陆红的信息，他想对比一下这个唐 DMI 和领跑的416。想对比一下，但我该怎么选啊？他也没有说自己的要求，大家都这么问。
1: 是呢，
0: 嗯，
1: 你要说论知名度来说 ，DMI 唐 DMI 会更有知名度一点、
0: 嗯、
1: 啊。然后领跑416呢，可能在这个智能化表现呢，会相对来说做得更好，而且价格上来说会比唐 DMI 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
0: 嗯
1: 啊，所以这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啊。
0: 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车呀，可能你也得去感受它一下，然后再对比，再做出选择啊。
1: 嗯，
0: 小罗呢说，宋 L112 超越值得入手吗？
1: 值得。
0: 就直接告诉他值得去买吧。
1: 行，就通宽的吧，这家值得、
0: 嗯、
1: 我就说大家，你经常这么问，说值得入吗？值得买吗、
0: 嗯、
1: 啊，那你就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点困扰着你，你把这个点咱得说解决了，对不？你困扰你点是啊，哎，有的你看可能会看一些网上评论呐、啊，或者看一些什么评测呀、啊、等等，看一些什么相对的一些新闻呐、啊，啊、
0: 嗯，
1: 困扰着你，咱把我你就老是这么问我们，你说能就说值得不值得吗？
0: 对呀，你就说值得和不值得，这个一个是俩字儿，一个是仨字儿，
1: 嗯，
0: 你就是一字之差。
1: 对，
0: 也许呢，这个有这其中玄妙有很多，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嗯？你认为值得是哪方面啊？就是更走进您的心里面去，或者说您更讨厌他哪方面，你接受不了的，
1: 对
0: 啊，这就值得与不值得，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对于您来讲不值得。
1: 是的，
0: 嗯。下边这个朋友码字儿码了好几行 ，Y7Z。有点像是一个家庭内部问题啊，
1: 这个咱们能解决吗？
0: 看看呗。
1: 嗯，
0: 他说呀， 问一下啊，选纯电车是选国产大厂的品牌啊，要选国产大厂品牌，这个我其实我还是挺赞成的啊。他说比如说像比亚迪啊、吉利啊、广汽长安什么的啊，他说还是说选择新势力品牌，像魏小李呀、小米、华为什么的啊。他说我老婆呢就喜欢比亚迪，他觉得大厂售后是有保障的。他说我呢就是比较中意像领跑这样的哈，说注重外观内饰啊、智能啊这样的功能。
1: 您家谁说了算吧？
0: 这个问题的关键，
1: 反正我纯个人观点啊，纯个人观点，我在这方面我是投你老婆一票。这个、
0: 就是、
1: 你看一看你老婆就是一个非常
0: 很理性，
1: 对，严谨，真的，比亚迪他可能黄不了，他黄不了，真的。你什么比吉利啊、广汽啊黄不了，但是你选的一些新势力品牌，有的可能他们还在用这个，比如说几轮融资啊，靠融资啊，在
0: 还弄这个呢，
1: 对他没有。

0: 是盈利，产品还没有盈利，太大问题。领跑现在都已经
1: 自研的，
0: 对，都已经属于头部品牌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要是从整个的表现来说，你老婆可能会更谨慎一点啊。比亚迪就是说销量在那摆着，然后呢，知名度啊，对吧？说所谓的这个，说这个售后啊这块啊，但是确实，你看的一些，比如说像是一些新势力品牌啊，或者是这些，在某些智能表现、内饰表现来说，做的确实挺好啊。
1: 嗯，
0: 所以你看领跑这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它，毕竟它现在也是全域自研这方面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售后这一块啊也还算可以。但是你要说和比亚迪这么有积淀的这个，
1: 到底都注重什么？
0: 嗯，
1: 咱们这节目说女孩买车，基本上你这个销售在那巴拉巴拉说半天啊，说什么各方面原理方面，人根本真的听不到。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昆飞是这么有生活嘛。然后昨天我们这一聊，还真就是这样。
0: 嗯
1: 啊，有因为什么这个前面说了那么多我没听见呢，突然间氛围灯一打，哎呦，就他了。他说吧，这个销售这辈子可能也不知道我因为什么买这台车。
0: 啊，
1: 我说这么神秘吗？他说他就是说那个放水杯那个地方
0: 啊，
1: 他说别的车都是水杯落在外面的，
0: 啊，
1: 他说他那车就是哎，就
0: 隐藏了，
1: 对，隐藏了，他就因为这个就把这车给买了。我说真是女孩子的心思哈。
0: 对，真的女孩子反倒有时候女孩进步啊。
1: 是呢。
0: 啊，
1: 你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打动了他。
0: 是的，我都不知道我说到哪句，这小姐八句要签单吧。
1: 哎，我说哪儿了，钱啊？我说哪儿了？下次我还用这个。
0: 是呢。
1: 嗯，女孩子买车吧，有的时候其实成交挺快的。
0: 嗯，
1: 但是呢，你看
0: 老爷们磨磨唧唧
1: 啊，对，有的时候男人反而想的更多了，又这原理、那动力、那油耗什么都得想到。女孩有时就凭感觉哈。
0: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挺赞成这个在大事面前呢，尤其让一些这个东北的女孩们做决定。
1: 嗯，对
0: 啊，切咔嚓快。
1: 对，
0: 你别管是决定做的是对还是不对，
1: 嗯，
0: 最起码人家快。
1: 是啊，你
0: 我曾经这个带咱们听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跟一小朋友说了
1: 啊，
0: 我说你随便考我个数，
1: 嗯，
0: 你就看我快不快就完事儿了，你随便说。
1: 啊，
0: 然后呢，这小朋友说了一句，
1: 嗯，
0: 那个380×7680，我说等于388688。
1: 啊，对不对？你别管对不对，
0: 对
1: 我
0: 快有结果就行，
1: 嗯
0: 啊，也不犹豫啊，不磨磨唧唧。
1: 因为磨叽这事儿吧太耗人了，
0: 是
1: 啊，有的时候你磨叽来磨叽去你还选不中，
0: 嗯，
1: 真是挺那个浪费时间的啊。
0: 对啊，这个你说我这抖音公屏当中有这名，
1: 嗯，
0: 挺吓人的。
1: 什么名啊？
0: 我都不敢读他名，
1: 都害怕成这种程度啊。
0: 是呢，这个名太大了，
1: 哦，
0: 没法读。
1: 那行，
0: 啊，他就问我二手 CT6 能入手吧，能入手，没啥不能入手的啊。
1: 啊，二手的 CT6 哈，
0: 嗯，便宜啊，性价比很高啊。
1: 嗯对，豪华品牌二手车其实就可以涉及到性价比了。
0: 对，这个用户尾号56602问比亚迪10万以内家用车推荐一台车，你说这个咋推荐？
1: 比亚迪十万以内
0: 那太多了，你要纯电的，要插混的。
1: 对呀，啊，
0: 还推荐一台。
1: 嗯，
0: 那太多太多了，真的。
1: 嗯，
0: 海豚呢？
1: 嗯，
0: 啊，什么秦 Plus 啊？
1: 对，
0: 秦 L 啊，都这价格啊？什么海豹了，啊？哎，这还我还说的是轿车呢。
1: 嗯
0: 啊。我还没说 SUV
1: 觉得哪个合适哈。
0: 哎，你一定得去，
1: 哎，到店里去看一下。
0: 嗯
1: 嗯，好，继续。不可思议，哎，不可思议，这位朋友最近参与挺多的啊。他这问的是什么问题？他说昆飞空调吹氧化铝白沫子是必须换蒸发箱还是吹吹就能给吹没了呢？
0: 这我没明白啥叫吹氧化，啥这是
1: 对，我也没太明白这个问题啊。
0: 是呢，你这是啥意思？我没明白。
1: 嗯嗯，
0: 就是你这出风口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粉末是不？
1: 是这意思吗？我有点看不太懂您的问题啊，不可思议，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呗。
0: 那你就是那有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蒸发箱啊，要看一看。若真是啊，如果真是的话啊，
1: 嗯，
0: 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堵了。啊，里边堵了，空气不畅，
1: 哦，
0: 啊，然后也会形成这种啊，与这个氧化铝形成了一个白沫啊，就蒸发箱表面产生了一个这个冷凝水堵塞的事儿。所以说你可以去，一是检查蒸发箱啊，再看看这个堵没堵啊。
1: 嗯，好，不可思议，有没有听到啊？听到告诉我们一下，或者有什么补充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好了，那10:30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路况之后再回来。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看看路况，我们看一看城市以北啊，还是挺清爽的。这个附属港南北双向都好走，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呢会有一些。那今天的这个汉口街和上海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啊，我们看上海路以北，也就是汉口街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密度挺大的，南向北一点问题没有。那上海路汉口街的东西双向啊，现在车也是挺多，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向西。老城区呢，像山西街呀、和平路啊，这个交叉路口啊，这几个方向呢，车也是在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民街啊，人民街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山西街，我们看到解放路这一段的这个南北双向，车也是有点多。桥面的情况还行啊，挺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车轮滚过时光。

0: 好，继续。接下来这是花大宝想给媳妇儿买台代步的小车，上下班吧，上班代步啊。他说呢，每天二三十公里吧，这个价格在六七万左右，纯电或者是混动都行。看看昆威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1: 六七万那？
0: 六七万的预算，
1: 看看吉利星愿吧。
0: 嗯，
1: 吉利星愿能不能够到？
0: 吉利星愿
1: 对，便宜点的还有什么 T03 呢？对，这个长安糯玉米呀、等等等等这些，什么海豚呐、海豚稍微贵点，海鸥吧，试试啊，你得看看。嗯，
0: 就是现在啊，好多朋友就是说买
1: 冰果啊，
0: 那都行，都够用哈。十万以内的这个预算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比如说甚至是这个六七万到十万之间的这个预算啊，因为上下班代步，如果说选新能源。

0: 想，还是能忍这个
1: 白沫？
0: 对，你自己选，你自己选择啊。你这见少了，那我就忍一忍，没事啊。那你啥时候忍不了了，那你就把这个正方形换掉啊。那可能这个就不吹白沫了啊。
1: 嗯嗯。
0: 哎，但是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有异响啊。这东西就看你自己能，你自己心中的天平更偏向于哪一块啊？没有什么说，哎呀，既要又要还要，全都是这么完美的解决方案。
1: 就是我估计不可思议，意思就是说我想换正发箱，但是最好他换完别出异响。
0: 这谁敢给你保证？
1: 这保证不了。
0: 但你这天去啊还行，天暖和，塑料啥的还能软和点。
1: 嗯，
0: 你别冬天换。
1: 冬天的时候有可能哈。
0: 嗯
1: 嗯，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可能就让我们节目帮您确认一下，我这答案行不行？对不对哈？但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也是好解决的。
0: 对，就是一定要自己别和自己去这个内耗，又担心这个前怕狼后怕虎，然后你这问题还迟迟这个得不到这个解决。
1: 嗯，
0: 这东西就有的说这个那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手术治疗啊？
1: 对。
0: 啊，你还希望这个保守治疗啊？我最起码不用有什么大面积的创伤啊。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保守治疗真的是
1: 时间慢点。
0: 对，慢点。哎，
1: 你还嫌慢？
0: 对，
1: 完了，你让你手术治疗，你还嫌不行，伤害大。
0: 对，伤害大，你这就你只这最后这个关，只能你自己去考虑、
1: 去抉择了。
0: 对，
1: 嗯，好，那现在是10:36啊，大家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节目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啊，这一个小时呢，大家通过微信平台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还有就是昆威现在这个个人这抖音号也在直播，直播公屏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的热线的号码告诉大家啊，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2: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东梅昆威给您说。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00锁定 FM 100.3，你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来聊爱车方面的话题。那现在呢，这个车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稀罕物了啊。你是从这个几万块钱的到十几万、二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啊，这个我们看些车，基本都不觉得它有多稀奇。那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驾照了，有的朋友也是新近刚考完驾照啊。咱们就说这个马路上开的车呀，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在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人车开得好，甚至我们打车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个的哥的姐开的就比较好，
1: 是，
0: 哎，就感觉他开的特别的行云流水，很
1: 丝滑。
0: 对了，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就是这个丝滑的感觉。哎，你说咱能不能看出来？就通过他这个车开的那个样，能看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1: 那太简单
0: 厉害的人呢？
1: 这个车他更不更的不就看出来了？
0: 不是，那更的全都不会开的哈。
1: 那你
0: 雨刮器什么来回那个，那肯定是不会了，我着急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不要看，就是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跟他开什么牌子、外观帅不帅呀、
0: 没关系啊。
1: 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怎么样
0: 啊？
1: 对，
0: 得看那个哈。
1: 哎、
0: 嗯，对，
1: 反正这个我是不愿意坐这个夜航开的车。
0: 你这都已经直接指名道姓了。
1: 那家伙的经常急刹，大脚踩刹车，然后哇哇一顿踩油门。
0: 是。哎，你说跟那个一哈老师的性格感觉不太一样啊？
1: 是呢，
0: 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就很温文尔雅的、细语道来的，
1: 哎，
0: 开车那么冲，
1: 你说反差吗？
0: 真是个反差。
1: 现在都流行反差吗？
0: 嗯，这个反差有点大。
1: 嗯，
0: 你不会觉得坐他的车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是，
0: 完全像换了一个人。
1: 反正坐一次呢，不想再坐。宁可招手打车。
0: 哎呀，
1: 嗯，
0: 是哈、啊。那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刹车油门这个控制不好，那确实你会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他不太会开车。
1: 嗯，
0: 真的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油门刹车踩的怎么样。
0: 这就是
1: 这个，就他们对速度啊、车距的把握啊，有的时候呢就看这块把握力怎么样。
0: 嗯
1: 啊，看到前方有车减速或者低速行驶时候，他的这个刹车力度够不够啊？
0: 嗯
1: 啊，甚至有的可能会很晚才开始刹车啊，这样开车很危险，而且坐车也容易，
0: 对，特别容易晕车啊。
1: 所以就是基本

0: 基本上你看他开的怎么样，这个司机啊，刹车尾段都减少用力
1: 啊，
0: 差不多快停的时候啊，刹车稍微抬一抬，收一收。
1: 对，你前面到当了，你就别再加油了，
0: 哎、
1: 是不是？
0: 你看有的也是，那家伙的，比如说从这个云飞街、云飞南街到这个、中央大街啊，这一路师傅路上，那明明看着这现在都有配时，你就看这红灯，那你慢慢开呗。
1: 对呀、
0: 啊，我就必须使劲踩。
1: 你看，
0: 然后到跟前一发现还有30多秒，我再一脚刹车踩在那儿，你就
1: 咔嚓一下。
0: 是，你说你何苦的？
1: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车子就是丝滑的，肯定就是老司机。你咔嚓顿一下，来回顿，
0: 哎，
1: 那肯定就不是
0: 对
1: 老手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你车子在丝滑不顿啊，这就是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一点啊。
1: 嗯。
0: 然后呢，除了你说你踩刹车呀、踩油门啊，
1: 嗯，
0: 你看人开车的这个坐姿，
1: 看坐姿哈，
0: 你从侧面也能判断出水平，
1: 嗯，
0: 当然你得从侧面看，
1: 你不从侧面看你看不明白，看不出来，
0: 你从天窗上看看不着，
1: 从车底也看不着、
0: 啊、对，你不要信那首歌，我应该在
1: 车底
0: 哎，
1: 侧面
0: 哎，
1: 嗯，
0: 这不少新手为了看清什么这个车头啊，会把座椅拼命往前调，
1: 抓着方向盘，
0: 哎，把方向盘当这个抱枕一样，
1: 得抱在怀里边。
0: 其实跟大家讲，就是驾龄3年的司机，
1: 嗯，
0: 对车身尺寸呢这种感知会有偏差的
1: 哦，
0: 会有偏差的啊，所以你这个新手驾驶员的感知能力认知是很偏差是很大的，
1: 嗯嗯，
0: 他不能很好去评估自身的这种感知能力，
1: 就这个尺寸啊，
0: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多和一些驾校的教练去交流，尤其新手啊，多去练，
1: 多学学练练。
0: 对，你也知道自己的车长和车宽的这个能不能过去。
1: 就是说感知有偏差，就是意思是我距离感有点掌握不太好呗。
0: 嗯、对，
1: 就我感觉不到我车这个到底是多大，我和它之间的距离。
0: 哎，对，就是一般跟大家讲，就是坐着比较舒服的
1: 啊、
0: 比较靠后的
1: 啊、
0: 相对来说车感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开车水平也更稳啊。反正每次呢，这个我坐完我太太开完的车呀。嗯，我都把座儿我都好好调，他是躺着开
1: 啊，这个太舒服了，这个
0: 我然后经常跟我说，你看我的驾驶水平就是
1: 你多高啊，真的，你看我多对我多惬意啊，哪像你那么紧张，
0: 就是比、
1: 啊、
0: 就是比你高，我说对，你说的对，嗯，
1: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越往后这开车水平越稳，我躺着开，
0: 你还
1: 心态在那儿呢，
0: 你还鼓励他你
1: 哎呀，其实这个新手到老手是需要有时间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比较适合开哈，比较有灵性，他可能学的就快。
0: 那驾龄超过10年的这个老司机，相对来说他的危险、就是有的时候是这种危险感啊，
1: 危险，
0: 哎，对危险的感知能力，
1: 就感受危险的这个。
0: 对，为什么说这车开的时间越长，胆越小？就在这儿啊。
1: 对哈。
0: 哎，然后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越长，
1: 嗯
0: 啊，危险的感知能力更强，也就是说它更胆小。
1: 嗯，
0: 但是这个没发现在一行身上体现的，
1: 就是来者不拒，我到哪儿我都那么开。
0: 他一直
1: 咔咔的，
0: 依然像驾龄4年以内的新手一样。
1: 大家可能就会说，这一行老师真的这么开吗？
0: 你晚上可以问问他。
1: 对，你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问问，说一行老师你怎么开车呢？
0: 对啊，不行哪天我给你给他整个直播。哎，毕竟这个驾龄越长啊，他见过的情况就越多，
1: 对，
0: 哎，经验相对来说就越老道，
1: 是、
0: 啊、这能从很多小细节去看出来，比如说、
1: 嗯、
0: 这个绿灯过路口，
1: 嗯，
0: 到斑马线会不会减速，
1: 嗯，
0: 会不会留心，哎，高速高架匝道岔路会不会提前减速，注意并线车辆，这都是
1: 经验，
0: 对，然后比如说你盲区多的一些山路，
1: 嗯，
0: 会不会压线行驶，盲弯会不会鸣笛，
1: 嗯，
0: 都是经验，
1: 你看他有这么一些操作的人肯定是有经验的，
0: 嗯，
1: 一些新手他想不起来这些个，紧张还来不及呢，
0: 对，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你开车时的这种心态
1: 啊，
0: 哎，就是你能提前预判，
1: 给自己留足够时间，
0: 因为你基本功到位了呀，
1: 对，
0: 哎，还有就是心态，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一些你看一些这个比如说球星、
1: 嗯、
0: 啊，从小就练基本功，那基本功的到位了，
1: 扎实，
0: 剩下就心态放松了啊！我能提前预判一些，就是经验多了，我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啥。
1: 嗯，
0: 哎，我能判断出你下一步要干啥，
1: 就知道他想干啥。
0: 对，
1: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干啥？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0: 对，经验，比如说你说你经常喜欢你持球右手突破，那我就防你右手，
1: 哎，
0: 我就让你走左路，然后我等着协防。
1: 嗯、
0: 哎，所以那就防着防着你就心态就变，我防的就是你的心态。
1: 嗯，
0: 给你心态防的不行了，你的准度就下来了。我基本功好，我下盘稳呐。
1: 对呀、
0: 哎，哎，我脚步也不错呀。
1: 哎，你这个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0: 心态哈，
1: 嗯嗯，然后呢，另外呢，开车上路啊，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别人不礼貌的行为啊，
0: 嗯、
1: 或者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啊、
0: 有这样的太多了，
1: 比如说这个手比叫什么，这个手、
0: 嗯、
1: 手比灯快，我比如说这不打转向灯，唰我就并过来了，
0: 可烦人了那样的，
1: 谁碰了我，你我碰了我也会生气，
0: 都生气呀，你是多危险呢，给人吓一跳、
1: 啊，哎，但是我会相对宽容一点，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防御性驾驶制，就随时盯着他会不会要。过来，
0: 对，我就盯着你了，已经，我能 hold 得住。
1: 哎，我就看着你啊，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就是不仅要求驾驶员我不主动引发事故，
0: 嗯，
1: 我还要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及时发现，
0: 嗯，
1: 啊，然后呢，你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措施，
0: 对，
1: 啊、
0: 规避一下这个风险哈、
1: 啊。对啊，这就像比如说啊，这个爸爸带小孩、
0: 嗯，
1: 小孩要犯错了，
0: 嗯，
1: 得提前制止。
0: 你不能看着他犯错，然后打他。
1: 对，调皮的时候呢，保护好他；他犯了错呢，
0: 嗯、
1: 你还得宽容包容。啊，然后呢，开导鼓励他继续。
0: 这个老司机啊，他确实有很多的，就是咱们新手啊不具备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新手呢，只要咱们肯学习、多注意，然后心细一点，咱们肯定也是要变成老手的啊。
1: 嗯。
0: 你看，像申发来信息，他说老司机就是能猜出来别的车要干嘛。
1: 对。
0: 然后呢，还要让别的车知道你要干嘛。
1: 哎。
0: 然后不怎么开，你没遇到这些矛盾呢。
1: 对。
0: 嗯。
1: 平时呢，也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
0: 嗯。
1: 但是呢。也就形成反差了，怎么一坐到驾驶室，方向盘握在手里，
0: 嗯，
1: 他就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了，就换另外一个人一样啊、
1: 嗯、
0: 真的。这个仗剑走天涯说，他说就这么说吧，12年驾龄，
1: 要汇入的时候呢他不加速
0: 该减不减，该加不加哈。
1: 你看我这评总结是不是也到位，就是这样，
0: 对，
1: 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他不减速，哇哇一顿开、
0: 嗯，
1: 然后并入的时候他不加速，
0: 特磨蹭，
1: 我就慢慢悠悠。
0: 哎，你怎么这么说的对呢？
1: 嗯，
0: 哎呀，这个刘健说，我开手挡的，
1: 这是不是形成反差了？
0: 对，这就是一种反差。
1: 哎，你谁能想象他上节目都能快给自己说着了，那、
0: 嗯、
1: 就说迷糊了，然后开车一握方向盘，
0: 都醒了，
1: 他就精神了，
0: 全都醒了。时间没什么了不起，说我最烦开车加塞儿的，
1: 嗯，
0: 我第二烦就不让我加塞儿的，
1: 哎呀，
0: 就烦你能加进去就行，你就不烦他啊？
1: 对，我不管，哎，
0: 哎，这位朋友说，
1: 这个，对、
0: 嗯、
1: 我这个抖音里边说，和平精英说，
0: 什么
1: 眼观六路
0: 啊，
1: 嘴骂八方。
0: 这看得多骂得更多了，你看啊，分裂啊，
1: 你要是行人呢，你就连车和电动车一起骂
0: 了，你你真的是，你就还有也有说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我赞同，还举手的还真有同意的啊。车上有别人的时候开车是比较安静的，如果车上只有自己，那我就是眼观六路。还有呢，看这朋友叫什么浅零九啊，他说我呢虽然是新手啊，但是呢我喜欢把油门刹车控制的就是舒缓一点，
1: 嗯，
0: 一到这时候我就还有一种成就感呢。
1: 嗯，
0: 他说你看我姥姥谁车都不敢坐，
1: 嗯，
0: 他就坐我车他不晕车。
1: 哎，这就是厉害的，真的、
0: 嗯、柔和的开。
1: 是呢，我跟你讲，你看这个，比如我家里也是啊，也有晕车的，
0: 嗯、
1: 但就坐我车不晕。
0: 你看，那说明你开的好啊。
1: 是，但都没坐我车他就晕。
0: 那我谁让我坐完你那车你弹射起步了？那你说我有啥办法吧？
1: 你说，要是我还想给你飘个定远，
0: 你差点儿是
1: 受不了。
0: 你看，我们差点把人家那什么把手给拽掉了，坤威就收了。
1: 行了啊，你在里面展示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就浅试一下啊、
1: 嗯。要我就小手刷呱呱小油门，我就一飘一定远，你就
0: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
1: 下车必须让你们挨个都得吐。
0: 嗯，那次我们真是终生难忘啊。
1: 哎呀，我这里边有个用户雪铁龙的，我真佩服你。
0: 就是这个，
1: 你是咋合计的呢？那是
0: 你喜欢法式浪漫、
1: 啊？没车可以买了啊，还买雪铁龙？
0: 嗯、
1: 你看看雪铁龙的销量，你看看那店面，你还有没有？你真是
0: 就冲这一点就够您头疼的了。
1: 给你点赞，然后以后修车也给你点赞。
0: 嗯，哎，以后可能就是他越来越少人。
1: 也不是说没车可以买点大马路上多的车不行吗？
0: 对，现在车又那么多。
1: 是呢。
0: 也许他遇到二手车了吧？
1: 二手车还敢买雪铁龙，那我更得给你点赞，多少给点。
0: 还是说你特别喜欢？
1: 还敢喜欢你？
0: 嗯，
1: 不一样啊。就是现在呢，咱们买车呀、啊，就是大马路上跑的多了，咱就买。哎呀，看的是啥呀？凡尔赛呀。
0: 对呀、啊，看的是什么呢？
1: 我反正给你孩子的建议啊，
0: 嗯，
1: 那么多车啊，没必要再去看雪铁龙。
0: 嗯，
1: 啊，现在呢也就剩两台车了，就是它主要就是凡尔赛。啊，还有一个什么天意那个，
0: 嗯，
1: 我真

0: 刘志军老朋友他说，哎呦，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三排车道并排匀速在前面开车的，就看，明白啥意思哈。但也有一些，就比如说前面基本啥事没有的，完了开的还是特别慢的。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高速堵车不见得是有事故。
0: 对，有的他就单纯的开的就慢，
1: 对，
0: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对，你看这个，孟婆汤改名叫做宝了，
0: 嗯，
1: 说他是老司机，
0: 嗯，
1: 一般晕车的人呐，坐他的车从来不晕车，
0: 嗯，
1: 不晕车的人，坐他的车嗷嗷晕车，
0: 也不知
1: 道怎么回事。
0: 哎，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晕车的人给治好了，把不晕车的人给弄晕了。
1: 你这也挺厉害呀。
0: 嗯，
1: 那你这个车有点像那个，是不是那个啥呢？我想想啊，就是那个治疗耳石的那个机器
0: 啊。哎，耳石症那真的是晕呐。
1: 那可不。
0: 嗯，
1: 哎。
0: 好吧，那咱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样平静，他想说，他说问一下，探界者燃油版现在能抄底吗？
1: 你还抄底？你合计啥呢？还探界者呢？啊，那么多车，老老实实买点这个CRV 了、探岳了、途观了啊，行不行？规规矩矩的，你俩现在特别便宜，那也不能因为特别便宜再买，是不是？
0: 哎，还真是这个。
1: 雪佛兰哪有电了？现在啊，
0: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我们也是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的时间继续跟我们来聊。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个人，一次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今天啊是8月19号，今天终于出伏了。出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最热的一段日子啊，尤其对咱们锦州人来讲啊，全年的初秋的清爽还不太可能啊，还会有一个秋老虎等着咱们，但是那种湿湿黏黏的感觉将渐行渐远。那于是呢，今天啊想和大家唠一个挺好玩的话题啊，天热这段时间，就这个伏天里又或者说呢，就是这个夏天是夏季生活当中最美好的回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身体的一些顾虑，可能很少有人像小时候那样就拿雪糕当饭啊，吃到饱为止。但是儿时的那些雪糕味道依然萦绕在舌尖，咱们今天呢也是借此机会和大家共同交流一下，您这个夏天吃没吃雪糕啊？或者说对哪一种雪糕依然念念不忘，即便是好多年没有再看到过了。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当然了我们视频号也如期开通，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评论互动。咱们锦州综合广播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啊，里面也同样可以留言互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口误呢？因为我们刚刚的话题，说到东北地区的雪糕，或者说呢，就咱们特指锦州地区的雪糕，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那就是便宜。没有怎么买过外地雪糕的，可能对这一点感受不是很深啊，但当你做一个比价之后才发现，严格意义上讲，锦州和整个东北的雪糕当中不存在雪糕刺客问题。咱们这边呢，5毛钱依然可以买到老冰棍的清爽，而且按照行规买10个老板得送俩。3块钱呢，或者是2.5块左右啊，依然能够买带脆皮儿的、带流心儿的啊那种款式。可以说呢，东北雪糕起步极早啊，有一度啊，或者现在呢依然是顶流。它用几十年不变的一个逻辑告诉大家，在冰封与炽热的交替当中啊，酿出独属于黑土地的甜蜜哲学，就是好味道不用穿金戴银，实在才是硬道理。其实按照它的包装，按照它的价格定位，其实老冰棍们是东北雪糕江湖当中属于扫地僧的存在啊，默默无闻，不起眼儿啊。你要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给谁买一块雪糕，除非那么这个老冰棍呢，咬一口是那种淡淡的甜味儿，嚼在嘴里呢是咔咔作响，凉意会顺着你的咽喉直窜头顶儿啊。这5毛钱的价格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它的处事之道叫什么？叫是那种蜡纸啊，也叫油。

纸啊，它那个包装是印着一个很朴素的图案，一般纸是白的，图案是那种粉色的，那个粉色呀，还不是说真正的那个粉红色，而是过去点心上面点红点儿比较淡的那个红。这种啊，就是比白糖冰棍要多了一些有趣的口感啊，因为总觉得这嘴里嚼个豆儿啊，这个快乐了很多。那这种冰棍呢，从过去一根一根买，十根十根买啊，巅峰时刻的时候，咱们锦州人有一箱一箱买的啊，尤其是冰柜刚兴起的时候啊，买着一箱冰棍啊放里头，家里来且啊，一人分一根是很快乐的。如果你在锦州地区，你花一块钱去买雪糕，你发现你的选择余地已经很多了。虽然这两年呢也略有见长的趋势，但总体来说，一块钱吃到带奶的，带什么脆皮儿的，带花生碎的这一种香甜型的雪糕还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礼拜天啊，这是沈阳雪糕厂出的啊，礼拜天有那个大头脆。目前还是一块钱，差不多。这个大头脆是东北甜筒江湖当中屹立不倒30年的一个存在了。那么如果再多花一点啊，2.5到3块这个阶段，基本上啊就可以有一个丰富的盛宴了。比如红宝来的沙黄枣，还有人记得吗？它外层是冰爽的牛奶冰沙，里面是一层那种细腻的豆沙，在中间还有流心款的枣泥，所以你这一口下去，它是三层滋味，哎，在嘴里慢慢的沁开。那就是这样一个讲究的沙黄枣，从诞生之日起到现在也没超出3块钱啊，目前还是2.5块一个。还有呢，像沈阳中街出的这个糯米糍啊，那个糯米皮儿软乎乎的，里面是奶油，咬开的时候会拉丝儿啊，3块钱能买一盒。有时候你这一盒如果一个人吃，你会半饱的感觉。还有人呢特别喜欢那个方糕，方糕也是很多品牌都出过，就是两层威化，中间呢夹满满的一层雪糕。早期呢都是纯奶油，后来呢就出现了红豆沙啊，近期呢我看礼拜天还出过里面夹榴莲味儿的啊，这种就归根结底啊，在东北雪糕不能贵。为什么不能贵？一会儿会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给大家解释啊，为啥这东北雪糕就不会贵，不光是人品好的问题啊，甚至这么多年来，这个东北雪糕的统一价格已经是各个雪糕厂的基本操守和默契。这是从价格上给了大家一个综述啊，一会儿呢咱们要盘点一下区域性的王牌。来吧，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韩彤说呀，我吃雪糕了，而且呢给老妈买了3箱，每箱50根，上当冰棍二代吃带葡萄干的。上当冰棍都已经出2.0版本了是吧？哎，好多年没有吃过这个上当冰棍了。但是上当冰棍呢在学生时代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一袋一般是6根吧，很适合一个寝室的同学正好一人一根。陈默说呢，我不咋吃雪糕呢，解暑的方式很老年化，温茶水或者是凉茶。哎，用什么解暑啊并不重要，哎，重要的就是刚才手机收音机和直播一起听了一下，声音基本同步，延迟少了很多是吧？哎呀，这终于摸索出点人样来了。再来看看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面的留言部分啊，有听众朋友问说，为什么综合广播的那个
光谱说呢，每年都吃沙黄枣，今年把它给忘了。他说谢谢主持人，这次节目帮我找到了回忆。哎呀，沙黄枣啊，我上学的时候，就那时候他是很舍得花钱的，在沈阳的多家公交车上面，要是坐得长，你听十遍，那基本上你就扛不住了。得了，这个下车买一根吧。再来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张小莫说呀，我现在很少吃雪糕了，怕甜。我也是。他说一个夏天也就吃了10块钱的，说想问问绿舌头还有卖的吗？很怀念那个味道，我也不知道啊，感觉不常见了哈。那些年说啊，沈清，你吃过冷果吗？谢谢你带来的美好回忆。你指咱们锦州比较早。

有的啊，高端一点点的那个雪糕，后来没有了。陆说呀，小时候最大的幸福就是坐炕头吃一个价值4毛钱的东方大豆冰淇淋。他说四毛钱什么概念，在80年代中后期是可以买个手绢甚至吃一个小面条的。但你说这个东方大豆冰淇淋我是有印象的，它被那一张纸完整的从头给裹住，吃的时候要抓住一头啊，在它稍微有那么几秒钟融化的时候呢，最爱的是小白化气水、保安雪糕、小布丁儿。他说看见这些冷饮雪糕就会想起童年，那果然你的童年是90后。我们80后最开始的概念是一大块冷冻厂那儿运来的冰，上面排排着这个一瓶一瓶的汽水，还会有大概3毛钱左右一个做成葫芦形或者是这个条形的那种叫什么，咱们小时候管那叫什么来着，反正果味儿的橘色的，头上要剪一剪子，然后就开始吸里边那个冰，最后能把那个冰吸成纯白色，很早就已经1块钱了。它的那个脆皮儿里还加了那么一点点类似于爆米花的那种口感，是爆米花还是花生碎，反正这是当时咱锦州比较高端的一个雪糕。郭子说呀，沈庆真后厨上灶的啊，那肯定是热哈、啊。就即便是再好的后厨，你加上这个空调的，有明火，明火不断的情况下，也非常辛苦啊。郭子说呀，雪人、苦咖啡、火炬是印象最深的。饮料当中麦花皮印象是最深的。纵能这个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我一直觉得这句词是描写遗憾最深刻的。你乍一听没觉得怎么样，但是越听越觉得人还是要及时把握住。青青老师说，作为80后的锦州吃货，从小就乱花零钱，所以现在也没攒下多少钱。他说好怀念以前的日子啊，还发了一个流泪的表情啊，差不多吧。你吃零食这事还想攒钱，不太可能。因为它永远不是那个大一统的单调江湖，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当家花旦。像沈阳人呢，觉得中街大果特别好啊，四平人就迷恋红宝来，就出了这个沙皇枣的。那哈尔滨更别说了，马迭尔本来这个冷饮就大名鼎鼎，随着这两年文旅做得好啊，到中央大街没有吃一根马迭尔冰棍儿，好像就不是他还真不是冰棍儿，没有吃一根马迭尔雪糕啊，好像就像是白来一趟的感觉。那么咱们锦州人普遍来说比较惦记的是保安雪糕，这个雪糕呢后来也味道好像一个奶油的雪山啊，一下拥抱住了你。说说中街大果，因为中街大果呢在锦州也一直是很有市场的。沈阳对中街大果的认可呀，就像是老北京人啊对豆汁儿的偏爱，你再怎么说不好啊，人北京人也说那豆汁儿才是喝的一个地道啊。中街大果诞生于1946年啊，最初呢就是说跟张作霖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啊，说当时做这个中街大果的那个人就拿出这个配方来，用的就是当年张氏帅府里面啊夏天招待这个贵客啊，不对，叫招待贵姐啊用的那个冰点啊，那个帅府那怎么做的不知道，但如果说真是从那儿学来的，那大家四舍五入也算是吃到贵姐当年吃的味儿了。中街大果很有创意，应该说最早做麻酱味雪糕的就是他们，听着非常黑暗料理啊，但是吃起来它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芝麻的焦香和奶香的醇厚，甜而不齁啊，冷的这个香的非常的绵长，这个麻酱味的雪糕我觉得这是一个壮举啊，在各种南方啊那种品牌雪糕没有出奇奇怪怪的之前啊，咱们东北这边早就已经奇奇怪怪过了。
还有呢，像是早年间出的比较出色的冷狗啊，把葡萄干放里头了，让这个小朋友们在舔雪糕的这个水的过程中还能有点嚼头，哎，这个创意很好。甚至一度还做过粽子味儿的，它那个糯米和红枣的那个味儿啊，跟雪糕的凉也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中间大果呢，只在咱们东北地区，更准确说呢，就在沈阳周边这一圈，它的价格是非常接地气儿的。我在北京看到12块钱一根的中介大果的时候，不是什么高档超市啊，我当时就在想啊，你也是出息了。所以啊，中介大果呢是，这不稀奇。

么马蒂尔呢，现在啊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外地的朋友们，但实际上真正的马蒂尔雪糕它是裸奔的，它是不没有包装的。所以大家如果去哈尔滨吃这个马蒂尔啊，你想吃到那种更贴近的更平价的感觉，你就去买那种没有包装纸的裸奔的冰棍，就是原木棍插着啊，它那个冻在那个冰柜里面。因为哈尔滨的天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那张纸给你兜着啊，它化不了的。零下二三十度的冬天，游客就穿戴整齐，就露个眼睛，然后啃马蒂尔，这也是哈尔滨独有的一个景观。那么如果进了房间啊，暖气一下又26-27度啊，甚至更高，吃一根马蒂尔降降温啊，也是一个非常清爽的事情。嗯，其实马蒂尔的味道啊，你以奶味来论，它没有什么特别多放好牛奶，而不是靠那个加大香精的力度。四瓶红宝来啊，它是年轻一代的，这90年代才诞生的品牌。那一个沙皇枣就征服了东北的夏天，因为它的构造特别精密啊，这给大家介绍过了，它都不是两层的问题，它是三层的啊，比现在很多网红雪糕做的有层次多了。那么四瓶红宝来的前身啊，是冰雪冷饮店啊，就是那种鲜奶雪糕论斤卖的地方。最初呢说6块钱一斤，后来呢这个涨价了，但如果你买两大盒它还是会给你打折，就10块钱买两饭盒，就是盒饭里面那个装饭的那个盒子压实抹得高高的啊，这些拿回去全家人拿勺蒯啊。后来呢就是这个冰雪冷饮店开始做精啊，做强，有了这个红宝来。那说到锦州呢，就是宝安雪糕了。最开始那个厂址在宝安街道，同时呢，这个宝安，你听起来呢就保障安全，听着就是很实在、很实在的一个名字啊。应该说呢，宝安雪糕的奶油味儿，它不算是很浓郁的一种，不会让你吃一口之后觉得哎呦，就是一口奶啊直冲天灵盖那种感觉，不是，它其实是偏清爽一点的口感。真正让宝安雪糕也是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它做了麻酱味儿啊，它那个麻酱味儿甚至比中街大果那个好吃。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比中街大果做的柔软，而且它俩的那个模具不一样，中街大果一直是瘦版的、瘦长型的，咱们宝安雪糕啊，那时候麻酱版的做的是宽版的啊，然后棍儿那个地方呢有时候比较短啊，你要是好好的把着，然后有经验的都知道先把靠近你拇指那个部分啃两口啊，舔出一个新的弧度，你才不会留满手。哎，这是宝安雪糕，好像是因为那个宽宽的感觉让你觉得特别踏实啊，特别实在，好像要吃半天才能吃完。非常伤心的一个事儿啊，宝安雪糕后来呢这个所说的那个就是这个麻酱口味儿了，我觉得不对啊，不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有不少留言了。读留言之前，咱们先出一道互动题啊，小时候有人吃过苦的雪糕吗？就是做雪糕那个工艺过程当中，如果混入了大家小时候那种苦了的雪糕，锦州人管它叫什么？这个我觉得能答对的是地地道道的锦州人了啊，就是小时候吃的那种雪糕，它制作的时候进了空气带点苦味的话，咱锦州人管这种雪糕有个专有的名词，两个字儿
啊，专有名词两个字儿，想一想，咱们当时怎么叫？这是一种什么雪糕？但吃到了你不要慌啊，你无论是从哪里买的，你都可以去找那个老板啊，不管是公园摆摊儿，啊，街边的小店儿，还是走街串巷背着那个保温箱的老奶奶，你跟他说这个雪糕怎么怎么了，啊，他一定给你换。好了，那我们等候片刻，看看大家能否答上来。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沈晴访谈节目雪糕，以及怀念那些呢我们有雪糕的日子啊，或者说呢是我们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吃雪糕的好日子。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啊，我没想到答对的听众朋友居然还挺多。我以为这个词随着时代已经时候进空气儿了，然后这根雪糕就会苦。但那个时候呢，质检这个，你看它是看不出来的，啊，你得舔。但是咱没听说哪个雪糕厂上的质检是用舔的。就属于谁买着算谁的，但是心与心愿这个是圈圈老师，阳光沙滩仙人掌，秋高气爽，蓝梦，无忧的时光。无忧的时光还特意说了一句，他说漏管的可以换的，对。甚至呢小时候那种小鸡贼的心思啊，吃到第三口才漏管去换的时候，还觉得前面两口啊就赚到了。你现在想吃一根漏管的雪糕是几乎没有可能，首先质检方面更缜密，另外工艺也不完全一样了。陈默说呀，苦的原因好像不是进了空气，是混入了制冷剂啊，这是另外一个说法是吗？我那时候听到的说法一直说进气儿了啊，反正就漏管了。但是我觉得从漏管这两个字本身来讲，我觉得传统说呀，90年代初期刚退休的老妈在橘园冰果厂打工，晚上下班会带半铝饭盒的冰棍浆或者雪糕浆回来。是啊，那卖不掉了啊，要不也是倒了，还不如让孩子回去开心一下。那个其实是不是你在，但是每回呢都没有等到给它冻就把它喝了。另外韩彤还说呀，我家神兽爱吃五连环和大头脆，前几年呢他因为我提前把冰箱雪糕吃完了跟他妈妈告状，第二天我得带着哭哭啼啼的他去批发点补齐了。你一次多买点，爷俩的分开吃啊，别惹孩子哭。还有这个幸福像花一样说呀，晴姐，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碰碰凉？对，有那个冷饮店是吧？

去形成规模的，形成这种现象级的不太多了。我也挺希望咱锦州依然有像宝安这样的雪糕厂崛起复兴啊。但是呢，咱们东北雪糕市场实在是很难，就是他们都太能打了。该说到了这个红宝来，说到了马迭尔，又说到了中街。其实他们仨给我的感觉最丰富的是中街，最独特的是红宝来，啊，然后普及度最高的是马迭尔，但是马迭尔花样很少。那么从这四个之外，还有一个年轻的老品牌，那就是东北大板儿。东北大板是哪儿的呢？是大庆的。它什么特点呢？它多加了一倍的牛奶，所以它的口感极其绵密，但是又不是很，它并不腻，而是那种绵密，咬下去之后，无论它冻得多硬，是不能看见冰碴，只能留牙印儿的。那这个是源自于他们有很好的一个乳制品的来源啊，不光是东北大板，还有这个大庆出的一个红宝石，近些年来而且又平价而实在呢，它并不是偶然，并不是说呢后来说东北物价低所以雪糕也便宜，不是这样的。因为雪糕的基因当中藏着共和国工业发展的影子，也沁着国企转型时的汗水，还裹着黑土地的馈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的大型企业当中，尤其是一些厂矿单位，那些车间里面，夏天发雪糕是标配的福利啊，就是这一厂子一个夏天，就是很多雪糕厂就是国企的附属车间啊，设备用工厂的压缩机啊，用工厂的电，原料呢去采点这什么白糖牛奶啊，去好整的弄点豆都可以的。因为那时候很多东北的大型国企啊，就是那种三代人都能在里工作，男的怎么办呢？顺便就在厂子门口往外卖了。这种模式不仅仅是东北有，像是武汉最有名的那个二厂汽水，其实也是工人的福利，后来喝不完做多了就往外卖。现在二厂都没有了，二厂汽水还在。不是服务于民众的，是最开始专门给工厂工人做防暑降温的冰品，你就是给这个工人做，然后后来呢才是在中街上啊开了这个专门的店。马迭尔呢是上世纪初为俄国人提供冷饮的，后来就卖多贵挣大钱，而是服务自己本土的这个工人啊，就顺便能够卖点就挣点了。90年代呢，咱们有一个就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很多工人下岗了，自谋又知道本地的奶源啊，所以呢把车间就改成了冷饮厂，用实实在在的味道继续打天下。那么大庆的红宝石还有四平的红宝来，以及沈阳的礼拜天就出大头脆和方糕那个，那么他们三个都在自己工作期间就吃了无数的雪糕，也了解什么口味受欢迎。东北地区普遍的一个口味就是爱吃甜味儿，但是又怕腻啊，喜欢尝新鲜的东西，但最后它一定还会走向老味道啊，就当你什么什么哎呀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最后想吃那东西，往往都是你30年前爱吃的那一口。所以呢，咱们东北地区90年代诞生的这些像红宝来啊、大庆红宝石啊、沈阳礼拜天，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定型的一个事儿。我吃过加乱七八糟添加剂的外地雪糕，就是那个配料表，咱们一般是这么长，它有这么长，啊。吃到元素周期表的快乐感，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颜色很多啊，它外面还有这个塑形的东西。最令人心痛的是那根雪糕还很贵。
另外呢还有黑土地的天然馈赠了。东北能够撑起平价雪糕的宇宙是离不开老天爷偏爱的。北纬47度的黄金奶源穿过松

成本特别低。你别说和黑俄罗斯接壤那一片了，咱锦州这边冬天的冷链运输成本也能降下来，因为外温就低嘛，啊，所以冷链车在运输的时候它不用那么高的电力。别瞧不起这个300，咱们才能吃上平价的好东西。甚至呢，早年间，我现在不敢说啊，因为我现在是雪糕吃的也少，就之前那个雪糕原浆，你直接吨喝下去，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啊，就东西用得很纯。另外呢，就是东北地区雪糕能够，一直做得很好，是因为咱们有两个季节可以吃，一个季节呢是夏天，啊，就刚刚。我觉得还没有过去的夏天啊，夏天的这个余威还在。那么冬天，有一年，我们学校门口卖雪糕那个大妈就跟我说：“你们宿舍今天烧的不好吧？”我当时就发现好像确实不那么热。我说：“你咋知道呢？”她说：“今年你们学生都不怎么跟我买雪糕了啊。”冬天的雪糕更好吃。这个我没有验证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冬天那个原料给的更足一点啊，就是口感会更浓郁，是不是真的？我下一个冬天试试。然后放在地上然后自选啊，这是一园区两园区，能出现四园区的都已经很少见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则，你要是连买了10根，至少要搭一根儿，啊，至少搭一根儿，你像老冰棍什么都搭两根儿，好像这是行规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金尊优越说啊，今天的话题很感兴趣，只能听不能参与，牙那么好。胃也那么好，心气儿也那么足。现在呀，人家给你倒搭，啊，不跟你尬兜，求着你吃16根，你也吃不下去了啊！别问我怎么知道，我也吃不下去了。某年某月，每天吃20多根啊！你这个量有点大呀，是不是相对小一些啊？那个雪糕，他说把这些年没有吃的雪糕都补回来了。好羡慕啊。闻香之君来说啊，雪糕是开水做的，咱应该说好雪糕一定是开水做的。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小时候这个有个头疼脑热啊，就想吃雪糕啊，他有时候家里不给买啊，说你肚子不好不能吃，会给买个罐头。他说不管是罐头还是雪糕，都是童年最幸福的回忆，好像也是支撑自己长大的那种幸福感。对呀，食物为什么有时候会被赋予情感？你说咱们现在怀念的是小时候那个3毛5毛的那个雪糕吗？不是的，你更怀念的时候是那时候的你。要不为什么说有时候千辛万苦啊，找到了当时的那个很像很像的那个东西，哎，你吃一口之后觉得还是不一样。其实它的变化不大，大的是我们朴素的那一款，就是最单纯的奶油的那一款。那创新呢，就是什么麻酱的呀、八宝粥的呀、粽子啊、绿舌头啊、珍珠奶茶呀，啊，这种叫什么叫守正而出奇，哎，这是一种智慧。那个老店里头有，后来一问说确实新店那是新机器，你看这个吃久了都能够吃出来。而中街大果呢，今年也出了一个比利时巧克力的高端款，但据说卖的最好的还是那5块钱3根的麻酱味儿。还有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是阳光沙滩仙人掌说，沈晴啊，我小时候梦中情糕是下冰雹。我明白，
我明白，它太有仪式感了。吃一个虾冰雹，好像是去像那个碰碰凉吃了一样。王莹说呢，还有罗格啊，是不是这俩字儿？外边是绿色的冰，里面是雪糕，有罗格，但为什么我吃到的是粉色的呀？微微说呀，没有谈到雪人吗？还有透心凉啊，现在还想念过去的那个味道啊。是，这个雪人是永远的一个经典。你就先吃帽子还是先吃脸蛋，是我小时候最幸福的纠结。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还没有唠完，还有留言没有读完啊。下午10点继续我们的神情访谈节目，明天见。

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可以讲哈，对于高考呢，很多人就是因为学了十几年、十二年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进行了一个，其实高考是为啥人们说它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它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各种各样能力的时候，就相当于你手里抓了一把，有了这个解决问题的钥匙。你是在这个通过这几十多年的时间干嘛呢？你是在拿钥匙的过程，打磨钥匙的过程。未来的事，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做了，但是呢，为啥今天做？因为明天最后一天了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因为今天呢，更多的这个时候用嘴轻轻把它吐出来，吐气的时候。数上几个数呢？数八个数。然后一边吐气的，吐气的数上八个数，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一边吐气的时候一边修复。你要平时可能这都不是事儿，但那个时候大脑完全空白的时候，他就是读题读不进去。但在这时候呢，我建议我们的孩子们哈，如果这个时候不要。高考第一天考完了，第一天心态还行，第二天是不是第二天那个这个题可能就不一定是孩子，可能是孩子呢，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题呀、啊，就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一开始看那题的时候，感觉自己可能有红烧肉了、鸡腿了，因为孩子爱吃肉啊。那么平时他吃什么，还让他吃什么，不要给他新做出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包饺子了，包包啥的都行，然后在这个里面呢，然后大鱼大肉也好，清淡也好，根据孩子来，你看他爱吃什么，爱吃什么你就给他做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很多人都说在考试，就学生呢不能大鱼的关心，实际上你是把你的不安转嫁给孩子了，就是。转嫁给孩子。

就给他弱化了。你就记住，越是弱化呢，停止追问考试的情况，不要追问这个东西，爱考试还考试，考完试以后再说。然后呢，就是因为你所有的关心都是意味着心里传递的信息都是必须考好，都是这样的负面的信息。但是呢，你把这个必须考好这个负面的信息，往往家长呢给他做这个包装，说哎呀，考好考坏都一样，多少分都行，别紧张别焦虑。但实际上这话的本身是什么？就是必须考好的负面的暗示。其实这都是负面暗示啊。你看有的孩子家长就是在考前的时候，等我过年的时候，考前的时候再给更多的家长再做一些专门的一些调整。然后在这个里面家长咋做，你就该干啥干啥去。该干啥干啥去，你想干啥你就干啥，这是最好的。你就把后勤给他做好，这就是最好的陪伴。然后你的情绪稳定，你开心了，你就像暂时把这个事儿给忽略了一样。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是锻炼去，打打球，下下象棋，或者是洗个澡，游个泳都可以，跑个步，反正就是，哎呀，就运动类太多了，运动类太多了。你这么做的时候，当你开心的时候，当你有那一种很就是那种，就是因为你一开心的，那么你那个乐观的状态就出来，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解压的底气。孩子底气在哪儿啊？在家长，最好的解压的底气。哎呀，这接下来还有是一位妈妈。哎呀，这位妈妈今天都是家长在问哈，没有孩子，孩子因为就是都是在复习考试呢哈。因为今天晚上呢要把明天考试的题呢最好看一点，最好看一点。嗯，这是妈妈，这是燕秋老师，你好。哎呀，我看见今天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粉丝啊，也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我一听没说燕秋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家孩子昨天考完试觉得自己好几道题做错了，一直闷闷不乐的，今天回来呢也不太高兴，总说呢考砸了以后就没出路了。老师该怎么疏导孩子这种心态呢？看来这位妈妈有点儿，其实就是挺关心，然后呢也挺担心孩子哈，就是因为孩子说的考砸了以后就没出路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可能负担重了，负担重了。其实在这里面还是说通过一个考试哈，就这种心态应该啥，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心态叫灾难化思维。灾难化思维，啥叫灾难化思维？就是把一件事的负面影响无限扩大，无限扩大。他把一场考试的得与失呢，等同于整个人生的失败，等同于整个人生的失败。其实这也是高三考生最常见的认知的偏差，高三的考生常见的认知偏差。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这个吧，等我等那个高考结束以后哈，我关于这个呢，我专门做几期节目啊，就是如何就是面对的高考与学习，高考与文凭，高考与学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学习的意义，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做几期这样的节目，也我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信息哈，然后大家可以准备各种各样的话题，现在就可以给我发啊，现在就可以给我发。然后呢在这个里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也要更多的了解我们大家呢对这个部分呢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有一个什么样的需求。你看啊，我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踏雪寻风，感谢啊，锦逸特别感谢，锦州棋牌特别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稳稳的幸福啊，彭婶啊，小小啊，乡音不改，鬓毛衰是鬓毛吹呀、啊。

也特别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啊，特别特别感谢那种关注。其实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其实每天都有大量的考生就因为一科没发挥好，每一年都有这样的考生啊，就是陷入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中，年年都有这样的考生，导致后面的几个科目崩盘，后面几个科目崩盘。其实从心理学的概率上来讲啊，现在数学现在不都在讲概率吗，对不对，其实心理学也在讲概率啊，就是概率可以说数学上的很多的概念在我们生活在心理学中，你就记住什么，它是都有体现的。心理学概率来说，其实高考的本身就存在着合理的容错率，它概率本身就合理的容错率。大家知道心理学一定和数学一定和物理学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说的，老师你看你经常会用数学或者是物理学的概念来描述心理学，对呀，因为心理学它就是算力，它就是一个物理和数学，它就是极其相关，它们是极其相关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从心理学概率来讲，它高考别说高考，任何一个考试它都有容错率的。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特别完美的发挥，一点儿失误都没有，不太容易。有没有一点失误没有呢？有，确实是有，但是绝大多数90%的以上的就学生来讲，就是适度的失误一定是常态，适度的失误一定是常态，但是适度的就是考得顺也是常态。有的人呢，你比如说都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哈，都在一个同样的一个起跑线上哈，那么适度的容错的时候呢，那么你出错了，那你可能掉起点。那么有些人呢，他的概率里面呢，那也有的呢考得特别顺，那就往上面上了一点，所以吧，差异又出来了。我们棋盘协会说了，锦州棋盘文化研究会祝我们的考生明天会更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啊，特别感谢，说得特别好，确确实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意味着什么？我们接纳当下，意味着我们要接纳当下，接纳当下所有的发生，它发生了，那么我们就接纳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去否定对方，我们不去否定他，不是和这个我们当下发生的结果进行对抗，就这个意思。然后盘子酱，杨老师晚上好，我是慧琳，你好，慧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的做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是帮孩子做认知的重构，认知的重构，因为他是糟糕化的这种一个思维模式啊，对不对，糟糕化的灾难型的思维，对吧，一个事儿没做好，那以后就也就是说用到我们考试，一个高考没考好，那么我们未来的人生就失败了，全完了，全毁了，那不一定。那还有的就是我说一个带极端的，那有的研究生毕业了，然后都不能参加工作，那这不也是一个，那你不能说啊，研究生毕业了，博士毕业了，那他就一定有出息，那也不一定啊，对不对？那有的没有多少文凭的，但是最后呢，那人家做出重大成绩来呢，有没有？都有。所以在这个里面都是属于阶段性的。等哪天我给大家讲一讲2026年咱中国有3个奇迹吗，这3个奇迹就是等哪天我给大家讲。从那上来讲，我们就来看呢，通过各种各样的奇迹，我们就会看到呢，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不是绝对化的，不是绝对化的。所以吧，就是我们给孩子认知重构呢，就是破除他的那种灾难化的思维，灾难化的思维。我们要和孩子聊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让孩子更加的清晰，因为孩子毕竟小，他呢，但是高考呢，对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经历，也是重要的人生经验，重要的人生经验。
就是说我们通过高考让孩子在这里头进行多方面的成长，进行多方面的成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和孩子们聊啥，就是高考呢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测评。像我们经常做心理测试，那可能半年做一回，半年做一回，对不对？那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它不是人生的终审判决呀，它不是一个人生的终极终审的一个判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呢，高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重要的考试，但它只是阶段性，也就是说我们高中之前的那个学业的一个总结，高中之前学业的一个总结。然后我们高考的时候呢，是我们在考呢，在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格能够接受什么样的基础教育，不又考点这个东西吗？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呢，就哪怕你一次发挥失误了，有可能是一科发挥失误了，也有可能这几科你都发挥失误了，只能说你当下的状态有波动，它不代表你以后会不好的，只能代表你当下状态波动，然后一定不会定义你的未来，你的努力，它不会定义这些东西的。在这里面呢，其实就是你看刚刚我们这个锦州气泡文化就说了，就说祝我们的考生明天会更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意味着什么？接纳自己，接纳自己。啥叫最好的安排呢？就说在这里哪怕我们失误了，你就记住人生没有如果，都是必然。那么失误了，那就说这是我们必然的，那可能我们第一个可能我们没有准备好，有可能我们学业没有准备好，也有我们身体没有准备好，也有可能我们心态没有准备好。那么一定是我们在准备的过程中，需要我们以后呢再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些考试的过程中，或者是筛选的过程中，我们做一个更好的更充分的准备，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嘛，对不对？他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呢，就是接纳我们自己的当下的那个没做好，那就不完美呗，接纳他，不要跟他俩对抗。另外呢，就是接纳考场正常的秩序，要同时呢，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呢高考的容错率，我们从大概率来讲，从概率心理概率来讲，我们接纳这些，打破呢，我们一定要在内心打破一考就是一个试卷定终身了，一定打破这个，其实这是一种极端思维呀，极端思维。如果孩子呢在这里呢，我们给孩子这样的一个引领以后，孩子就能很快走出他的内耗，轻装上阵。哪怕他就这是考试，就是从今天，因为明天可能就剩一科了，对吧？然后哪怕这是考试没有考好，你就记住，孩子如果要有保持个好的心态，那么接下来他做什么事都一样会有重新起步，一样会做得特别的好。因为从明天开始，那么你就记住，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一样我们要告诉孩子，我们从明天开始都是重新开始的过程，都是个起点，都是个起点。就高考考得好或者考得不好，考得好那么我们可能是皆大欢喜，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未来可能面临更不同的考验。就没有考好，你就记住，我们依然要重新开始，我们面临的也依然面临不同的考验。但是在这个里面呢，高考以后大家都是重新起步，都是重新起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给孩子那种糟糕化的灾难性的思维，一定给他扭转过来，一定要给他扭转过来。今天还有一个学生小雨，这叫学生，这个学生那题，那我就现在这样啊。本来我是想给那什么，给就是给家长答的，但是这个学生答了，我先可他来吧。知识点都会，就是心慌，手心出汗，脑子发空，越想稳住越慌张，不知道怎么调节。
哎呀，就是真的啊，

问一下小雨啊，因为现在也能快九点了哈，然后因为你明天还要面临一个考试，我就是一句话就告诉你啊，你这个呢，我先不给你解决什么样，你怎么里头，我再给你一个，就特别，因为你慌乱嘛，你要是慌乱的时候，那么你深呼吸，你沉不下来，你沉不下来，你这样哈，你双手握拳，双手握拳，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呢，握拳以后。你在就是心里头数上一二三到三这个点的时候，一二三到三的时候，然后手这个拳达到最高的那个状态，然后就是啥叫最高的状态，就是拳这个手这个拳头握的哈，到一二三这个三的时候使劲握的身体要冒汗，就那种状态，然后到三的时候啪手打开，然后再握下一二三啪打开，你就记住做了三个五个马上就稳定下来，快速稳定下来。小雨这样就是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就行了，明天考试的时候试一试，也祝你呢复习去吧。然后接下来呢，我再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针对小雨这个他的这个提问呢，我跟大家聊几分钟哈，聊几分钟。因为小雨这说的是考试的时候心态慌，手心出汗，脑子发空，越稳住越慌张，怎么办？硬是就是而且这种习得性的紧张是过度，他其实考试正常，就是那个紧张是正常的状态，但是他有点过度了，因为他这已经出现各种肾上腺呢，就是特别紧张的，肾上腺的不是心慌出汗吗，就这个他出现一些躯体的一些反应，这叫过度的紧张，就是习得性紧张。其实在心理学中啊，可以说当人一个人过度的在意一个结果，你比如说像小雨的这个孩子哈，他过度在意这个出错，越想做好反倒就是越做不好了。你比如说哈，你当你想做一个事儿的时候啊，你想特别就是我们你看大人的就记忆和小孩是不一样的哈，我们有的时候大人哈，你越想记住什么的时候你给他忘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其实有的很多的考生呢，不是说的他实力不够，他不是这样，不是实力不够，而是心态过载。啥叫过载呀？就想的太多了，就是要心态过载，大脑完全被负面的就是这些情绪占据了，大脑被他占据了，功能他就是影响他的提取啊，就是负面的情绪，就是思维过载，然后大脑完全就顶到这儿了，你提取你这些知识你提取不出来，所以吧，这就是一啥过度的紧张带来的，就是大脑过载，就是大脑过载，他一紧张的都怼到这儿了，然后他一着急，那你不心慌不出汗，那个脑袋不发空，你往哪儿跑啊，你因为出不来呀，这些东西你提取不出来呀，记忆不就是个提取的过程吗，他提取不出来。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老师的方法确实挺多，然后还有很多方法呢，就是啥呢，针对不同的情形，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人，我们会给他不同的建议，给他不同的方法，给他不同的方法。其实刚刚小雨这个吧，他这个方法吧才有个名，但这个名我不想说，为啥我不想说呢，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在这事呢，这个呀我不说的时候这效果特别好，当我一说的时候就是容易小雨就是就像那个感觉啊，原来是这样的时候，它容易降低它这个效果。所以吧，但你小雨你就记住哈，假如你还在这个直播间里哈，但我不见你在直播间，你就去该学习学习去吧。然后在这里面他真做的时候，你就记住效果一定特别好，一定特别好的。但在这个里面可能说，老师那有的时候我效果不好，是因为你这没做到位，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线下给大家训练。其实是要训练，另外需要训练啥，需要啥，需要一个心理能量特别足的人带大家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说就是这种简单的肢体的那种放松，看着好像握这个拳呢，然后再放开呀，另外其实还有啥呢，活动肩的
就这样要活动几年的。

就是通过肢体来带动大脑的放松，通过肢体来带动大脑的放松。另外吧，往往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放下那些完美主义，追求那种极致。另外呢，当你一放下这个人，你就能允许自己小的失误，允许自己小的失误。那谁不可能就完全都做得那么好？谁能做得那么好啊？对不对呀？是吧？就是你在没做之前，就是就接纳自己所有的时候，那你就格局，那你就格局就打开了。当你格局一打开的时候，你反而能够发挥出你最佳的水平来，能够发挥你最佳的水平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对于，对于就是，高考的孩子来讲呢，我就分享到这里。那么今天可以说再次祝愿所有的学子呢是旗开得胜，得偿所愿。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没有啊，你就是带2000人来，我也放得下。是吧？你看我身后站着2000人。

个名字啊叫昆曲少年显客组合啊，里面呢一共是三个男孩子啊，一个叫王不实，一个叫姚家涵，一个叫温浩源，三个帅。

行歌曲唱腔呢就会弱一些，当突出流行歌曲唱腔的时候，戏腔就会做一个陪伴。哎，几个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啊。当然我们说一颗小葱这个团队呢是非常擅长把传统的戏韵和流行音乐做这种无缝衔接。

彼时鹤归，茫茫天地无依靠，孤身离去。今日再会，新朋旧友坐满堂，共聚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11: 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呢，这个端午假期啊，我觉得比较特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正好是可以依托东北超的流量的优势，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假日期间呢，咱们整个辽宁省的文旅市场的热度那是相当的高了啊。那可以说呢，在接待人次上，还有旅和这个旅游的综合收入上，都实现了一个双增长。那么据大数据测算，在端午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1.91%，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了10.5%。告诉大家，这个秋假呀，已经安排上了。当然了，咱们辽宁省啊，这个秋假具体的时间还没有正式的去发布呢啊，应该说是各地的这个时间还没有正式发布呢。那么最近呢，像这个江苏、山东、湖南等地已经正式的发布了秋假的具体安排。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江苏呢，秋季啊，这个假期呢是5天的小长假，你看之前都是3天的小长假，是接连这个五一假期前后，对不对？那么这个江苏的秋季的秋假安排是5天，不3天，也是跟这个双休日相连接的，那么加一块有5天时间啦。那么小学的秋假时间呢，跟初中是一样的。那么南通市的秋假呢，和双休日连休也是5天。那山东呢，有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公布秋假时间了。你看，像这个青岛市啊，是规定在10月5号到9号。也是在这个义务的教育阶段啊，这些学生呢是放秋假的。同样呢，也是跟7号、8号的周末衔接，形成了5天的连休。而且这个烟台呀，挺有意思啊。它呢，这个不只是说在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像这个中职学校啊，包括幼儿园，也都可以参照执行。的这样的连休啊，另外呢，像湖南的衡阳、怀化、湘西州等等呢，都正式的发布了秋假的具体安排，大多呢都是安排在11月份，跟一个双休日相连接，那形成了5天的小长假。那我相信呢，这个这些地方率先实行了这个秋假的时间段的具体的安排，是吧？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欣赏一首歌曲吧。感受一下夏天凉爽，金莎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聊西节目啊，感谢网友六啊，那在我的直播间当中点亮了粉丝团的灯牌，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啊。那如果说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想要跟我直接来进行互动的话呢，您可以现在就那与此同时呢，现在咱们这个北极海 APP 啊，您也是可以在线收听收看的。咱们说现在东北超啊超级火，有人开玩笑说东北超在东北举办了，是不是？其实啊，就觉得春晚都应该是我们东北人当中。那么下面咱们要说到这样一位裁判，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啦。马宁呢担任了这一场比赛的主裁，那么这也是马宁在世界杯的首次主哨。上半场进行到第38分钟左右，主裁马宁连续出示两张黄牌，分别给到了厄瓜多尔和库拉索的队员。那我觉得啊，咱们应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马宁。这马宁啊，他不只是说咱们东北人，还是咱们辽宁人，更准确的说是我们辽西人。怎么个意思呢？马宁，我们来共同认识一下啊。1979年6月出生于辽宁，说做决定的时候，只要说中国足球有希望，中国足球有需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然后谈到这个球场上敢判敢罚，他说啊，勇气是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有些错漏判呢，不是说裁判没看见，而是呢他没有勇气去判去罚。那么在赛场上呢，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如果说所有人都说你好，那么其实呢是你没有要求，没有原则。规则赋予我的权利就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让他讨啊。大家娱乐一下啊。那么世界杯呢，指派裁判的时候呢，会完全做到避嫌，可以说呢是所有的裁判都没有软肋。有些红牌啊，真是今年哈、啊，应该说是首次爆冷吧。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这个捂嘴说话，咱以前真没听说过啊。这个呢也是啊，新规定是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那么巧合的呢是，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出牌错误的新规也是在这一次世界杯首次使用，当然也用他身上了。过的包含什么呢？你看，球员在对抗性情境下用手臂或者是球衣遮挡嘴部并且呢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将会被直接罚下啊。理解了哈，人说哎，我不就是说话的时候用手把这个嘴罚下去了。应该说呢，跟往届的世界杯相比呢，这个 VAR 在这一届的赛事的介入场景变多了啊。明显错误的第二张黄牌，认错人导致的出牌错误，还有错判的角球啊，都可以接受 VAR， 也就是刚才咱们所说到的这个视频助理裁判来进行核查。在这一次世界杯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新鲜事儿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啊。好，那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继续来收听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熟不熟？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2: 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在周末的同一时间，还有每听和收看。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 NPC 吧，哈哈 ，NPC 很多的这个网红啊，网红的 NPC 在景区非常的火，可以说呢，因为他们的这个火啊带来的热度，也给文旅的新业态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啊。现在很多朋友出门的时候呢，奔赴景区的第一个目标，不是说什么名山大川啊，网红花海呀、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会怼人、会唠嗑、能陪玩的真人 NPC。从前呢，我们逛景区呢，走马观花，看看石碑啊，拍拍建筑啊，导游念着千篇一律的解说词啊。那现在年轻人冲进景区，第一件事呢就查 NPC 什么时候营业呀、排队几个点儿啊，就是为了跟这个角色对上一句话，玩上一场小游戏。可以说呢，这个 NPC 呢早都已经从这个游戏壁垒当中破壁了，变成了撑起一座景区客流的顶流主角。
4: 火了之后还是养到好你 NPC，
5: 尽量就把自己再画得漂亮一点，不然大家会觉得我还是在恶意扮丑。
4: 我就是想要传递我想给他们带来的开心。
6: 这个角色也好，我的扮演有了价值，跟我的魅力和表演在他们心底深深埋下了一颗愿意学习诗词文化、愿意传承传统文化的种，
7: 更加有体验，有互动的乐趣。
8: 古代人跳现代的舞蹈，像一个猛男一样，你看，哎，挺有那种味道的。跳这个角色啊，大概10年左右，
3: 跳10年啊。
8: 也用心去对待人家，
9: 身披袈裟我背负使命出发，
10: 哪里有观众哪里就是舞台嘛，每天都在不断的充实，不断的进步。
11: 大姐跟游客打成一片，
3: 他说认真发光的普通人也是景区最动人的名片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在感受过了这个 NPC 之后啊，真的也是啊特别的难忘啊。那你说为什么，就是咱们来说一说这个长春雪品猴。刚才呢通过这个视频当中，大部分朋友听到的是音频啊，是吧，都已经听到他的这个语音了。这孙悟空之前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其实介绍他的这个人生履历的时候呢，我也是一度哽咽啊，我也是特别的感动，很不容易。那你说就即便说自己经历了那么多啊，那么在这个角色当中他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东北碎嘴的老爷们儿。他呢一开始的时候只认这个雪饼的投喂啊。原本呢这平平无奇的动植物公园就被这只暴躁的小猴单日涌入了6万游，告诉说呢他手里边转动的哪是一方手绢啊，那分明是振兴东北的大旗呀。

火气满满的大妈啊，兜里边常年揣着柿子饼啊，一双眼睛自带八卦雷达。那在现场呢，经常就是现场看见单人的游客就搭话，然后呢就开始撮合，然后调侃一些年轻人的恋爱趣事。这个嘴皮子利落又暖心，然后整个的感觉就是什么呢？特别的真实、热闹、有温度。其实你说的这年轻人爱的是啥呀？他爱的不就是这样的人间烟火吗？他们呢在这个现场跟游客抱拳结拜，比拼底气，细细的讲述楚汉旧事。据说呢这组 NBC 五一的客流量暴涨了171%啊，薪资开到了日薪近2000。那么足可以看到一个优质的 NBC 对于这个文旅的拉动能力到底有多恐怖啊。你看从这个古风武侠历史英雄啊，那么再到市井的小人物啊，还有什么神话的精灵，你说这个景区的 NPC 的赛道真的是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啊。那你说为什么 NPC 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这个 NPC 剧情当中来？这旅行已经不再是单调的拍照打卡了。另外呢，现在这个年轻人呢也是社交疲惫，这个皇帝随意唠唠嗑， NPC 呢他也不会敷衍客套，鲜活真实的人设填补了人们日常缺少的松弛人情味儿。就是我们自发的转发种草，免费给景区全网引流，而且呢这些迅速就转化成了比如说线下的门票啊、餐饮啊、住宿的消费啊。很多的老牌的景区就是靠这些 NPC 完成了客流翻红。你看那些特色呢，就是说角色有历史的出处，言行呢有文化的底蕴，互动有尺寸，应该说有尺度有分寸，也不靠什么低俗的擦边啊，是用文化魅力留住了游客，这样才能够实现长久的走红。其实你看咱们游客从入园那一刻开始就脱离了现实环境，一步一步的走入到了完整的故事的场景，也不是说是简单的拍张照片啊，而是从头到尾的沉浸式的完成了一次文旅旅程。说到底啊，这个景区 NPC 的本质呢，它是文化的具象表达，也是场景的灵魂流的 NPC 呢。也欢迎大家啊，在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账号上来留言，聊一聊您的一些奇遇是怎么样的。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李健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爬山。出去玩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爬山，对不对？但其实你说这个爬山啊，它可不单纯说是锻炼。中医呢也会告诉你，爬山有很多的好。回家就想躺那儿。但你说你要爬一天山呢？你会觉得哦，我累到我回家我就躺在那儿啊，不，你会觉得浑身轻松，甚至有点小兴奋。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我之前啊，我跟一位中医朋友聊天，他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山是有能量，来，你便向山走去。意思是啥呢？就是山不会主动靠近你的，但是你可以主动走向它呀。我们也可以更深层次去理解一下，就生活当中的烦恼、身体的淤堵、心里的疙瘩，它不会自己消失的，你得主动找个地儿把它们给散出去。有这样一位朋友说，这个身体呢特别的差，他就是觉得每次啊在这个生理期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痛苦，然后呢他身边的朋友就是死活都要拽着他去爬山。他说我都这样了你还得点赞，谢谢。从那之后呢，那这个女生就坚持爬山，也爬了好几年了，现在身体也好了，心情也好了，以前总是三天两头跑医院，现在不了。以前总是 emo， 现在心态稳了一批。其实不是说他自己变强了，他觉得说是山把他给静。很多人觉得说我爬过山我不累，反而轻了，这不是说你的体重轻了，而是你的心理负担轻了。中医说啊，这爬山啊它可不是说单纯的锻炼呢，首先第一点，它生阳气通经络。不单纯的以为说只有阳光才会给你能量，风也会给你能量的，这就是在给身体充电。你阳气足了，寒湿就散了，人可不就轻快了。中医讲的肝主疏泄，说白了呢就是你肝气顺了，你心情就顺啦。为什么说爬山它可以疏肝气解郁结呢？山里边这个草木气息，它就是大自然最纯的疏肝药。登高望远，视野一开，心里那点事儿你就觉着那是事儿吗？健脾胃去湿气，这个可是真的。做这个人也胖起来了，其实有可能这个就是湿气重的一种体现。那么如果说你爬山的话，你整个的人气血在运转，湿气慢慢排出去，身体自然也就清爽了。还有一点，养肺气。

山里的空气呀，不好了，免疫力也强了，换季也不感冒了，这都是真实的变化，可不是悬的呀。所以说呀，有时间呢，真别像我似的啊，趴在家里面。刚才我还跟这个直播间的网友们互动了，我说我就是特别宅，哎，其实也真是应该。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56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

咱们健康。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的。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了，是吧啊。你看它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这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
就是头疼医头脚，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呀，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

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导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先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在对症治疗疾病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中风偏瘫的3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3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3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
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十年，二代销售了五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

0: 实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烧中药，帮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2: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2: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的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啊，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啊，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2: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2: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啊。
2: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2: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方的？
2: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2: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2: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0: 嗯，
2: 真是谢谢您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2: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嗯，没事。

0: 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 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

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

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了，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的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
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

0: 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越花，它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儿，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呀，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呐，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参、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 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3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3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3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3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下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
2: 要强多了，最少不用热水泡，嫌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0: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2: 嗯，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拍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0: 他之前什么样啊？
2: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
0: 嗯嗯。
2: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0: 嗯嗯嗯。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方的啊。
2: 嗯，
0: 那有很多没用上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2: 是
0: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2: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0: 啊。
2: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都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0: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2: 对
0: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2: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发酵中药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2-3天的，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2: 哎，行。

0: 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1: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个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1: 当然了，这一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听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片，你看，因为就用了一片就是物流式啊。
1: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片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1: 嗯。
3: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吧，今年也62岁了。
1: 嗯。
3: 我真是不甘心呐。
1: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
1: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那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多得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就这样。说是里面倒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1: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我还可以，就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到时候雾蒙蒙的，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的东西。再一个就是让我如果这个我肾也不行了，那我就是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困得慌，晚上起夜还多。但是听到你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坑儿，当时起不来。
1: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3: 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那我就这个胸口那有点闷气。
1: 你看，
3: 别闷得慌。
1: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3: 对对对，
1: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3: 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1: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3: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 就尿着那个尿着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儿。
1: 嗯，
3: 而且感觉身上老发昏睡的话，经常让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哎，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啊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那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
1: 嗯嗯。
3: 哎，李老师啊，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1: 嗯嗯嗯。
3: 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要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觉得感觉是勉强还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3: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啊，
3: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啊，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3: 对对，是
1: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啊。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3: 是
1: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3: 嗯，
1: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儿，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3: 哦，是。
1: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败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当中毒寒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也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3: 啊，明白。哎呀哎呀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好，
1: 哎，
3: 好，
1: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方哥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3: 哦，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1: 好,
3: 好，
1: 我们再见。
3: 对，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2: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

0: 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三副药。
2: 嗯，
3: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2: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2: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啊，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时，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
3: 那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
2: 看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3: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2: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3: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2: 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3: 哎，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4: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2: 有戏。

0: 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效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
1: 妇女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遛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0: 对，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两三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0: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也一天比一天强了，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那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0: 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1: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定了那个一副药，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其实我跟，尽管咱们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可以实现逆转。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而且呢，咱们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0: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1: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 令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死。
1: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心中

0: 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了。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

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它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儿啊，就是月月花，那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儿，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呀、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他这方面的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

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三通法。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销售了5年多，
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

0: 对，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
2: 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
3: 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1天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0: 嗯。
3: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订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啊，哎，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0: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
3: 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0: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3: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是以后，
0: 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那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3: 对，
0: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3: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强多了，至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呐、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吧、啊，也明显着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0: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3: 嗯。
0: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一方三通，
3: 嗯，
0: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3: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嘴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
0: 那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啊，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 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3: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0: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3: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瑞舒伐他汀啊，还有硝苯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都吃了好多年了。
0: 常规药。
3: 但是也就是控制，
0: 嗯，
3: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0: 嗯嗯。
3: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的，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0: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
1: 但是血压都下来了
0: 啊，
1: 高压是140，低压90。
0: 他之前什么样啊？
1: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
0: 嗯嗯。
1: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
0: 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1: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0: 啊，
1: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都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0: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发酵中药治病，治到病根上。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
1: 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3: 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
3: 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瓶，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瓶就是物流式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倒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
3: 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
0: 嗯
3: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多得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你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0: 嗯，
3: 就这样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老是雾蒙蒙的，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的东西。再一个就是老是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老觉得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坎儿，当时起不来。
0: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3: 哎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
0: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3: 对对对，
0: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3: 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0: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
3: 今天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 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那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
0: 嗯嗯。
3: 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弄物业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这个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哥哥啊。
3: 是，
0: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3: 对对，是
0: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3: 嗯，
0: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

0: 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1: 哦，是。
0: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当中毒寒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啊，明白。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用上。好，
0: 哎，
1: 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方哥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我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4: 今天呢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4: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个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了都皮包骨头，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
0: 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 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关键咱们一废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啊，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4: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4: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4: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兽医。

0: 者了，是吧？
1: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一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方的？
1: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
0: 哦。
1: 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
0: 嗯。
1: 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嗯哼，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
0: 想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呢，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您，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
2: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
3: 李
0: 众。
3: 老师您好啊，
0: 嘿，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
3: 不能动了。
0: 啊。
3: 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儿，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遛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2、3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3: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也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
3: 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尽管咱们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 但是健康了，好不好？
3: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6: 念，因为他始终打心底里边敬佩这位师叔，是感激魏家传授给自己这身武功，所以他不能一笑反上。可是现在魏华雄领着统领府这么

多人来到这儿，把只要十招自己不败北，师叔认输，而且师叔和我们胡家之间的这个恩恩怨怨是一笔勾销。胡环一想到自己父亲和魏华雄原来的妻子，如果通过这十招的争斗能够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是再好不过。想到这一些，胡欢这才站起身来躬身施礼。师叔，按说我胡欢怎么也不敢跟师叔您过招，无论从辈分上还是从能力上我都比不上您，可是万般无奈，我只好给您接接招，还望师叔手下留情。就见魏华雄脸色铁青，把你不要再有含怨。那任何人都看得出来，魏华雄现在是杀机已现，手下是绝不能容情。沈宽、胡小姐、郑小姐都为胡欢捏把汗，周围这些人，胡欢这差点喊了一声好。胡欢九岁到山东魏家，九岁的时候他就接触魏家的功夫，当时没有正经八百的开始学武呢，就看老师爷每日练功练这盘龙手。那么可是现在胡欢可不惜欣赏对方武功的时候，他是要招架躲闪，他赶紧向旁边那么一侧身，将这盘龙手险险躲出去。本来刚才这一手是奔上盘，魏华雄这身子哗一下子就矮到地上了，落地盘滑专击胡欢的下三路。这一招胡欢不认识，这是魏华雄根据他爹到前边动手。这庙宇啊已经多年没人居住，那庙盖都有半壁塌下去了，现在胡欢一躲躲到庙里，可是他还没等喘息稳定，第三招这就已经到了魏华地上，这才将击向后心的这一招躲出去。可是第四招又到，是左摆尾，这是魏华雄的腿功，左腿一撩就好像那个老虎的尾巴似的横着扫啊。魏华雄的掌力把庙墙击塌一块，可是就这样第七招在坚不容发之际还是使出来了。第七招又是魏家的绝学劈空三式，虎几乎是贴着自己的这个肉皮子蹭过去的。第八招叫勾魂腿，魏华雄在深山牢狱里边瘫痪几年，他要恢复自己两条腿的这个功夫起码得能走出来了。胡欢就感觉到人家勾魂腿使出来，他

为那些人呐，还是含好之声，此起彼伏，好功夫，好掌力。就连金毛狮王司徒烈也不得不佩服魏华雄的内力。沈宽、胡小姐、郑小姐当时那心都要在嗓子眼蹦出来了，可是他们定睛一看，在蒸蒸腾腾的灰尘当中站立着浪子呼欢。呼欢的两只脚就站在那破砖头瓦罐上边，就冲他站着，说明这还没败，没死没伤呢。这几位呀，这才略为放心。可是要仔细看胡欢，胡欢那个嘴角挂着血，这不知道哪一拳哪一掌给他划了上了。可是就胡欢往这一站，魏华雄就不算取胜。这时候再看魏华雄脸上的刀疤剑痕来回直抖动，两眼闪烁，那光亮比那个狼的两眼还要凶残。胡欢，你小子很有能力，你不愧是我魏家的传人，可是我告诉你，我最后一招一定杀你。胡欢忽然间一笑，就在这时候他能笑得出来，把这魏华雄笑得都莫名其妙，十分恼火。胡欢点点头，师叔，如果说你最后一招能把我杀死，我也算没有白活一生。胡欢那个意思，就这九招使出来了，我可都躲出去了。说最后你那一招能高到什么程度，你能把我杀了？说你真要高到一招就能把我杀掉，我死了我也不屈。魏华雄向前一扑，胡欢这就要闪躲。猛然间，就在这个破庙东南角，周围有包围圈啊，在这包围圈外边，有人用一块瓦块带着一封书信在外边扔进来了，手劲儿很足，直接抛向向前扑来的魏华雄。魏华雄眼疾手快，偏头躲过，随手一抓，把这瓦块和这封信都抓到了手中。他向后退两步，展开一看，呀，这魏华雄当时间是呆若木鸡，继而浑身发抖，两眼闪现着泪花，说刚才他那眼光还布满了杀机，现在他的两只眼睛却让那个泪水给浸泡透了，杀机不见了，显现出来的是一种凄苦。那说这是一封什么信，使得这样铁石心肠的魏华雄都能往上涌来眼泪？信是这么写的：孽子胡为，实伤老父之心，同是操戈，尽失熟知之意，幡然悔悟，为时不晚，浪子回头，负心欢慰，若恶行不改，则天地难容，善恶行止，在此一绝。下边落款：父名不惧。这封信是他爹爹山东泰安亘古奇人魏东川写的。第一句就把这魏华雄给看哭了。其实第一句写的非常简单，而且还是骂他孽子胡为，骂他是老魏家的孽子，而且说到胡作非为。可是魏华雄心想，我爹早在20来年前就宣布断绝父子关系，
我跟江湖人有什么仇？

有什么恨，跟他都没关系，谁杀我他都不管不问。那么我呢，也想把他忘了，想忘记这位老妇。虽然说忘不了，可是我也不去见他。但是爹爹这封信第一句就写着孽子胡为，你别看是骂我呀，这还是承认我是他儿子。魏华雄含着泪把这封信看完了，他一看这个意思非常明白，父亲训他不应该和胡欢打斗啊，同是操戈，那尽失叔侄之意。他们俩那都是老魏家的传人，他俩打起来了那太不好了。最后还劝他幡然悔悟，为时不晚。就这一句阿摩他自己也认为，我就这样，我是至死不改。可是父亲却写着幡然悔悟，为时不晚。怎么我爹对我还寄予希望，认为我能够悔悟吗？尤其是看到浪子回头负心欢慰，那就是老爹爹，我盼望我能够和胡欢和胡雪松言归于好，我父亲就能高兴。嗨，爹爹，你儿子我现在就跟……把眼泪擦了一把，将这封书信放在怀内，向四下看了一看，现在正是大清早。他往四下看，面前就是胡欢，再远一点是沈宽等人。那么父亲是就在暗中啊，他就向刚才抛进来书信的这个方向轻轻跪下了，向这边磕头。爹爹，不孝子魏华雄，我惹您杀，我哪儿对哪儿错我都清楚，可是我如果不杀死胡雪松胡欢父子，那么我生不如死。爹爹，有一些事您心里明白，而我在此就不必细言。说着话，这魏华雄梆梆梆磕了三个头，他使劲这一磕头把头皮都快磕坏了。周围这些人是东张西望，心的话，这魏华雄是给他爹磕头，他爹乃是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他在哪里？那郑子豪站在旁边心里就发毛，心想十来年前我给魏家放了一把火，后来说是魏东川的眼睛啊让烟熏瞎了，这瞎老头他也来了，哎，在哪儿呢？这时候还有一个人牙关紧咬，这位不是别人，乃是金毛狮王司徒烈。司徒烈了解，他的爹爹想当年就和这亘古奇人魏东川会过一次，两个人大战到百合后，魏东川胜了一招，把他爹爹气病了，后来他爹才死了。那就是说他爹暗中有人说话，别看离着许远，起码也得有几十步，但是话音传过来是极为清晰。华雄，爹爹我不远千里打山东来的，你多言，我望你能够回心转意，如果你还想对胡欢下杀手，就别怨老父无情。一听此话，众人谁都听得明白，魏东川的意思就是，如果他儿子魏华雄草木一秋，不就得要个志气吗？你儿子现在活得这个样，是父不以我为子，妻不以我为夫，我的女儿又沦落他人之手，您难道说还让我忍吗？
我你也死。

0: 道理跟你讲明，你怎么还如此护卫？你要胆敢违犯我的言语，我现在就将你废掉。这时候呼唤已经哭得跟泪人一样，他两个手捂着脸。京城，魏华雄本来在那跪着，忽然间他把头抬起来了，慢慢的站起来了，啪啪用手一掸两个膝盖上的尘土。方才他还是泪，而是闪烁着寒光，他脸上这伤疤来回抖动。众人一看，怎么的了？这魏华雄反性了，冷笑不止。这就是说，把他爹他也不当回事了。这个人有一些北京的口音，而他爹山东泰安的口音是很浓。魏华雄是勃然大怒，向前一窜，要找到冒充之人。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
2: 朕擒敌斩将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
2: 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5: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6: 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7: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8: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7: 在哪儿能买呀？
8: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9: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6: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我第一点。
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向着好
6: 丢一点。

0: 标生财，坚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已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